0: 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
1: 长三角外贸规模创新高，新动能引领高质量发展。
0: 厦门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
1: 俄罗斯外长批评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军事动向，日本驻俄大使被俄方传召。
0: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18号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朱镕基同志因病于2026年8月12日11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18号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朱镕基同志。横幅下方是朱镕基同志的遗像。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上午9时30分许，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朱镕基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朱镕基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胡锦涛送花圈，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哀悼。朱镕基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朱镕基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朱镕基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0: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举行会谈，请听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诺沃亚访华的有外交和移民事务部长、总统府行政管理、规划和内阁秘书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鄂中两国国歌。

0: 1949年，诺沃亚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诺沃亚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诺沃亚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
1: 今年是中俄两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0周年，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愿同俄方一道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
0: 中俄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理解和支持。中方尊重并支持俄方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密切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等各领域交往，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实现各自国家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同行。中俄关系取得一系列新进展。 既是两国自由贸易协定释放的红利，也彰显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实施好能源、矿产、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等合作项目，积极探讨数字经济、绿色发展、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继续挖掘自贸协定潜力，让自贸红利惠及更多企业和消费者。 中方愿同俄方开展医疗卫生、扶贫减贫、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支持厄瓜多尔国家发展。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青年、体育、地方交流，便利人员往来，增进两国友好。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伙伴和朋友，习近平主席是伟大的领导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 鄂中关系进入新阶段，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福祉。俄方愿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俄方高度重视对华合作，愿加强双方在经贸、金融、矿产、可再生能源、科技、文化等领域互利合作，扩大对华出口。 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俄投资兴业，助力俄方改善人民生活，实现国家发展。两国元首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形势交换了意见。习近平强调，中方始终主张拉美和加勒比和平区地位不应被动摇，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发展振兴的道路不应被打断，拉美和加勒比国家自主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不应被干涉。 中方支持拉美国家坚持独立自主，从本国利益出发开展对外合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诺沃亚表示，俄方高度重视中方立场和作用，愿始终做中国在太平洋另一端的好朋友。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绿色产业、经贸合作、数字经济、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晚。
2: 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诺沃亚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有关情况。据介绍。 意见聚焦县域地区和线下消费，从优化商业环境、丰富消费供给等方面推出多项具体举措，提出加。

0: 年前七个月，长三角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连续17个月保持增长。在总量攀升的同时，以高新技术、绿色智能为代表的新动能加速聚集，区域外贸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前七个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11.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9%，持续发挥外贸压舱石作用。随着全球数字化、智能化需求攀升，长三角高新技术产品成为拉动外贸的核心引擎。集成电路高端装备出口增势迅猛，带动江苏的外贸规模继续保持区域首位。浙江智能仿生机器人等未来产业出口稳居全国第一，民营经济展现出强大的创新活力。依托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协同优势，长三角对东盟、拉美、非洲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快速增长。上海前七个月外贸规模首次突破3万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超40%。安徽以35.7%的进出口增速领跑长三角，汽车出口量与货值双双位居全国首位。
1: 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昨天正式公布澳门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三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明确澳门特区下一阶段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向和目标。三五规划设置了35项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明确了8大发展目标，包括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贯彻落实，依法治理效能进一步提升，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取得实质性新进展，横琴合作区建设高质量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成效显现，居民福祉有效保障并逐步优化，美丽智慧澳门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等。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表示，三五规划是澳门特区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的路线图和任务书，是澳门特区深化一国两制实践、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重要创新举措。
0: 昨天起，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促进人员往来便利。请听报道。
2: 根据新措施，澳门居民及香港永久性居民经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口岸3道门合作快捷通道，以及横琴口岸车辆联合一站式通道从内地往澳门方向通行时，既可继续交验港澳居民身份证，也可交验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含非中国籍）。出入境双向可交验回乡证，实现一证通关。澳门居民钟女士：
3: 以前出门要带2种证件，有时候会忘记带，现在这种方式灵活又方便，不用担心忘记带证件了，过关的时候也不会混淆了。
2: 这一调整赋予港澳居民在通关证件选择上更大的灵活性，有效解决原来应交验不同证件容易导致旅客混淆问题，进一步提升通关便利化水平。其实，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2018年已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率先启用。几年来，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多次扩大通行人员范围。珠海边检总站边防检查处科长郑谭鹏介绍，
4: 到现在推广到横琴、青茂口岸，适用人群从最初的内地居民和澳门居民扩大到香港、台湾居民以及符合条件的外国人，将进一步促进大湾区融通，便利人员往来。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0: 昨天，位于江苏连云港的田湾核电7号机组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结束，进入待核调试阶段。田湾核电计划建设8台机组，1到6号机组已经先期建成投用，在建的7、8号机组分别于今年、明年投入商业运行。届时，田湾核电总装机容量将突破900万千瓦，年供电量超7000亿千瓦时。
1: 昨天，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核心结构安装， 项目计划2028年

0: 建成投用，可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1: 昨天，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99000立方米超大型乙烷乙烯运输船正式交付用户。该船适用于装运多种液化工业气体、能源气体，配备多种节能系统，与传统燃油同类型船舶相比，可以减少99%的硫化物排放。
0: 记者昨天从国家气候中心了解到，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至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成为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1: 本台昨天播发海峡时评，败鬼可恨，为其涂脂抹粉的民进党当局更遭唾弃。时评说，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多名日本政客亲自前往参拜。日本政客的败鬼行径遭到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声谴责和坚决反对。然而，台外事部门竟于8月16号表态称，尊重日本社会对历史议题的多元看法。必须指出，这番说辞就是在洗白邪恶、混淆是非。败鬼可恨，为其涂脂抹粉的民进党当局更遭唾弃。时评指出，历史大是大非问题绝非所谓多元看法所能模糊。靖国神社从来不是单纯的祭祀场所，而是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14名甲级战犯的日本军国主义精神象征，实际上是战犯神社。日本政客败鬼就是在为侵略历史翻案、为军国主义招魂。台湾被日本军国主义殖民统治50年之久，深受其害。民进党当局却用所谓尊重多元的拙劣说法，对日本政客恶劣败鬼进行粉饰、开脱和纵容，是赤裸裸的历史虚无主义和彻头彻尾的媚日投机行径，完全无视台湾民众苦难，完全丧失民族立场。时评强调，民进党当局此番荒谬表态是媚日谋独路线露出的又一截狐狸尾巴。长期以来，民进党当局刻意美化淡化日本侵略与殖民历史，以讨好日本右翼势力谋取台独私利。他们篡改历史课纲，用更中性的日治替换原有的日据台湾表述，淡化日本殖民台湾的侵略本质，用中战这类日本右翼话术替代抗战胜利，消解台湾光复的历史法理意义。赖清德还带头跪拜日本殖民台湾时期的工程师雕像，为殖民者歌功颂德。民进党当局在岛内大搞系统性洗脑，妄图让岛内民众遗忘日本殖民者的侵略暴行，遗忘两岸同胞携手抗日的民族记忆，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劣，令人发指。两岸同胞血脉相连，有着共同的历史记忆和民族情感，一切背叛民族、亵渎历史正义的卑劣行径，都必将遭到同胞唾弃和历史审判。
0: 厦门昨天发布促进对台交流合作12条措施，贯穿对台经贸合作、文化交流、青年工作、平台建设、服务保障等各方面。据介绍，本次发布的12条措施整体体现3个鲜明特点。一是突出文化经贸交流，依托各类文化、产业、经贸等两岸交流活动和平台，深化多层次、多领域的互动交流，通过经贸领域的合作对接，进一步优化合作对接机制，畅通产业合作链条，拓宽合作空间，持续推进两岸经济深度融合。二是突出基础设施联通，聚焦互联互通配套保障，系统性完善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特别是通过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厦金大桥厦门段、大邓 LNG 汽源站配套管道等基础设施建设，筑牢对台交流合作的硬件支撑。三是突出新媒体赋能， 紧扣新媒体发展新趋势，文旅产业新风口，创新推动 AI 漫剧、微短剧等方面合作，以年轻化、可视化的传播方式，推动两岸文化产业交流合作，进一步丰富交流载体，拓宽合作渠道。厦门市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门将始终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主动先行先试，不断开拓进取，着力打造台胞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第一目的地。
1: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五届海峡两岸三明乡村融合发展论坛昨天在福建省三明市开幕，两岸专家学者、社团代表及农业、文旅等领域经营业主共约600位台湾嘉宾与会，共话乡村融合新路径，共谋产业协作新机遇。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第十三届海峡两岸商会发展论坛、智联两岸创享数字新生态海峡轻商交流会昨天在福建省宁德市举办。福建省青年闽商联合会会长胡虎表示，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选择扎根福建投资兴业，大陆数字产业蕴藏广阔的蓝海与巨大机遇。台湾在精密智能制造、细分数字算法、智慧场景落地等领域特色突出，闽台数字产业互补性强，契合度高，两岸青年携手协同创新，共拓市场，共谋发展的空间十分广阔。
2: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3: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2: 台北直播室，
3: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景亮。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兜售以美谋独路线，但是以美厌美的情绪在岛内年轻群体中悄然生根。日前在台湾地区召开的一场座谈会上，岛内学者指出，根据大学课堂及时调查，相较民进党当局长期宣扬的所谓大陆威胁论，学生们更关心自己的利益是否被美国掏空。学者认为，这一现象显示以美论已在年轻族群中高度发酵，台湾年轻人感受到被牺牲的危机。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5: 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啊，不断的要求啊，台积电的加码在美国投资啊，这些原本属于台湾年轻世代的就业机会啊，就这样啊，流到了美国去啊。美国人最近也是在拼命的卖军火啊，加速的掏空台湾。台湾的年轻世代不是傻子啊，他们也都知道，这些啊借来的钱呢，他们呢、啊、都是必须去偿还的。
4: 台媒也注意到，今年所谓汉光演习期间，民进党当局一反常态，高度炒作所谓的美方观察团，宣称与美国的军事合作比外界想象的更多。台媒认为，民进党当局此举意在安抚台湾内部的以美厌美声浪。台湾时事评论员谢志传：
5: 在汉光演习啊举行期间呢，就有很多的美语老师啊随同，希望啊透过啊这样的举动来消除年轻世代的以美论，但是啊我相信是无济于事的哈。毕竟啊美国人的所作所为啊，透过社群媒体快速传播啊，在台湾年轻世代哈、啊、不断的这个渲染之下呢，我相信啊美国人不管是做什么事情啊都难以消除了，尤其是当这个哈、啊、台湾年轻世代口中的护台神山啊台积电正在加速的离开台湾啊，只会让这个以美论啊不断的啊往上升啊，绝对不会有消退的迹象。
4: 岛内分析人士指出，尽管民进党长期以来不断鼓吹美国会出兵协防台湾，但这几年美军的表现让外界对其是否有能力介入台海冲突打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加上美国在关税谈判、抢夺台积电、对台军售等方面不断狮子大开口，进一步加剧台湾社会的以美厌美情绪。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景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近日在评论日本抗议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仪式时说，日本企图借抨击俄罗斯掩盖自身具有侵略性质的军事动向。
6: 我们的邻国日本的领导层已经越过了底线，发表了完全不可接受的言论。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承认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情况下加入联合国。如今，如果日本领导层试图改写国际法、逃避历史责任，试图突破本国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当然会引起严重担忧。如果日本企图转移外界对其公然带有侵略性质的军事路线的注意，尤其是给俄罗斯粗暴找茬，指责我们违反国际法，那我建议他们最好先管好自己。
1: 日本驻俄罗斯大使武藤显18号被传召至俄罗斯外交部，25分钟后离开，未对媒体发表任何评论。日本媒体18号晚披露，日本首相官邸曾要求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在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问题上更进一步。无核三原则指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表示，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他还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霍尔木兹海峡开放且正常运行，所有水雷已被清除或引爆。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穆斯塔法·伊扎迪称，美国曾制定推翻伊朗政权和肢解伊朗的方案，甚至考虑将委内瑞拉模式用于伊朗，但最终未能实现其目标，并在多个领域遭到失败。他还表示，美方空中力量遭受重大损失，包括无人机和载人飞机在内的200多架美国飞行器坠毁。此外，根据公布的数据，大多数美国年轻人不赞成对伊朗发动战争。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8号表示，近期发生的冲突表明，没有设立美军基地的国家受到的损害更小，而美军基地甚至无法保护自身利益免受抵抗力量的打击。阿联酋国防部18号表示，其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弹道导弹，第一枚导弹落在阿联酋领海之外，第二枚导弹落在该国领海内。伊朗方面对此尚无回应。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月妹王坤，代表责任编辑杜传、尔雅、旭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赵飞。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曲飞。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高质量养老成为两岸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两岸养老产业该如何加强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
3: 台军吹嘘铺路爪雷达六分钟预警，开战即是活靶子。相关话题稍后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随着老年人口不断增加，舒适健康高质量养老日益成为两岸共同关注的热点话题。近日，以在青春为主题的第三届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在台北举办，聚焦银发经济前沿成果。那么两岸养老产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详细解读。朱教授，人口老龄化是当前两岸共同面临的挑战，结合这一次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您认为两岸养老产业可以从哪些方面加强交流与合作呢？
4: 人口老龄化已经从单纯的社会保障问题啊，演变为医疗体系、产业结构、家庭功能和社会治理的综合性问题。2025

5年末呀，大陆60岁以上这个人口呢，已经达到了3.2338亿，大约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呢，65岁及以上的这个人口呢，达到了2.2365亿，大约占到了这个总人口的15.9%。截止到这个2026年的7月底台湾地区的这个65岁以上的人口呢，达到了477.35万，大概占到了这个台湾地区总人口的20.54%。很明显啊，这个台湾地区呢已经进入到了这个超高龄的社会。那么本届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啊，以"再青春"为主题，设置了健康照护、衣食住行、娱乐，还有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宜居城市和高龄就业这6大展区。这表明呢，养老产业已经突破了养老院和护理床位的这个传统的范围，进入到了健康管理、智慧科技、适老住宅、金融保障和社会参与相互融合的新阶段。两岸呢，完全可以围绕着以下的3个方面呢展开深化合作。我详细的跟听众朋友们这个逐一的做个介绍。首先啊，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常态化产业对接平台啊，必须尽快的建立。当前呢，两岸养老产业的交流啊，仍然存在着展会期间热展会结束之后冷的问题。参展、参访和学术交流比较多，能够持续落地的这个联合项目啊，相对有限。那么下一步呢，可以依托台北的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海峡两岸老龄产业博览会，设立呢固定的两岸高龄健康产业的合作专区，形成啊这个年度轮流展示、季度项目对接和常态化的线上交流机制。两岸的行业协会、医疗机构、养老企业、高校和社会组织啊，可以共同建立3张清单，也就是第一张清单啊是老年人真实需求清单，第二张清单呢是这个企业技术产品的清单，第三方清单呢就是地方应用场景的清单。应该说，每次的展会啊，不只是展示产品，还要呢组织养老机构采购洽谈社区项目路演、技术标准研讨和这个投融资的对接，推动一批项目的现场签约、限期试用和这个跟踪评估。福建啊，具备建设两岸养老产业合作示范区的这个现实条件。像福州、厦门、泉州、平潭，可以率先呢引进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照护、失智服务健康护理和这个适老餐饮经验，同时呢为台湾的这个企业进入的大陆市场呢，可以提供法规咨询、产品检测、知识产权保护和落地的辅导，通过一个平台、一套清单一批项目，把这个零散的交流啊转化为稳定的产业链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养老的这个技术啊，必须在共同的场景当中啊完成转化。本届这个博览会呢，展示出了人工智能、中医诊断、智能的这个心电图、穿戴式的照护装置、疗愈机器人、虚拟的现实训练和失智症的这个辅助服务，这就说明呢，这个智慧养老呢已经成为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博览会的官方网站显示啊，本届展会啊突出健康长寿和预防失能。台湾地区相关机构呢还集中展示了健康管理、暖心守护和复健赋能等等30项的这个技术成果。两岸呢在这一个领域啊具有明显的这个互补性。台湾地区呢在社区护理、康复服务、医疗器械精细设计和人性化照护这些方面呢积累了比较多的一些经验。而大陆呢，则是拥有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制造业的体系、丰富的医疗应用场景，以及呢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技术。双方啊，可以围绕着像跌倒监测、慢性病的这个预警、失智的筛查、康复机器人，还有远程照护，像智慧助餐，还有呢像这个居家安全改造，组建呢研发团队，合作项目也可以采取共同研发、两地试用、第三方评估。分级推广的这个路径，在台湾地区啊，检验产品的精细化服务能力；在大陆呢，检验产品的这个规模化的运营能力，技术测试，还有吸收老年人、医护人员全过程的参与，防止呢这个产品功能复杂、价格过高，老人不会使用。智慧养老的价格呀，不在于这个设备多么新奇，关键呢是在于能否减少失能的风险降低照护的成本，减轻家庭的负担。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合作呀，必须覆盖人才培养和这个积极的老龄化。养老产业最大的这个短板呢，往往不在于设备，而在于专业人员不足。两岸呢，可以共同开发老年护理、康复治疗、社会工作、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和这个安宁疗护课程，来推动啊这个高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呢联合培养人才。双方呢还可以开展啊这个教师互访、机构实习、案例教学和
培训学识的互认啊，这样呢，建立一批啊。

0: 个两岸养老服务的人才实践基地。合作范围呢，还要从这个照顾失能老人啊，扩展到呢这个服务全体的老年人。本届的博览会啊，专门设置了高龄就业、金融服务、运动活力和宜居城市的展区，反映出呢老年人啊既有照护的需求，同时呢也有学习、就业、社交和精神文化的需求。两岸可以共同开发老年大学的课程、银发文旅的线路、适合老人的这个体育活动、反诈教育的项目和这个高龄就业的岗位让身体健康、经验丰富的这个低龄老人呢继续参与社会。对于经常往来两岸的这个老人和两岸的婚姻家庭啊，还可以在本人授权和严格保护隐私的这个前提之下呢，探索健康资料摘要的携带。异地照护咨询和这个紧急联络协作机制，减少呢因为信息中断造成的这个重复检查和这个照护的风险。应该说呢，这个人口老龄化呀，它是没有政治边界的，老年人的这个健康需求呢，也经不起人为的这个阻隔。两岸养老产业合作呢，可以从一次展会出发逐步的呢形成平台共建技术共研、人才共育和市场共享的完整机制。可以说呢，只要把这个共同需求转化为共同项目，把互补优势转化为实际服务，养老产业呢就完全能够成为增进两岸民生福祉、深化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支点。
1: 朱教授，在这次博览会上，有岛内医院展示了 AI 脑功能评估等多项专业健康服务，还有岛内医院推动失智症患者职务再设计示范计划，协助患者持续参与职场。那这些新模式将从哪些方面改变两岸传统的养老服务？
0: 这两项探索呀，击中了传统养老服务当中的两个突出的短板AI 脑功能评估呢，把这个服务关口呢迁移，使得认知衰退能够更早的被发现。失智症的这个患者职务再设计就是把这个服务边界延伸到工作场所，使得部分患者呢在确诊之后呢，仍然能够继续保持跟社会的联系和生活的价值。本届博览会上呢，台北医学大学展示了这个智能眼动的 AI。脑功能评估等等这些服务，长庚医院呢，这是推动了这个失智症的患者职务再设计的这个示范计划。那么这些模式的深层意义远远超过了增加几项智能设备，或者说设置几个就业岗位。他们正在重新定义养老服务的起点、场景和目标。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跟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就是，养老服务呢，将从这个失能后的这个被动照护转向认知风险的主动管理。传统的养老服务往往都是在老人明显失能、失智，或者说无法独立生活以后呢，才正式的介入。服务内容呢，主要集中在生活照料、药物治疗和机构的托养。那么这个模式呢，介入比较晚，家庭呢容易错过轻度认知障碍和这个失智症早期干预的重要窗口。AI 脑功能评估呢，能够结合眼动的轨迹、语言表达、反应速度还有影像资料和日常行为的变化，对认知风险呢进行辅助识别。虽然它没有办法替代医生的诊断，但是呢，却能够成为这个社区筛查、家庭检测和专业诊疗之间的一个连接工具。养老机构呢，由此可以根据老人的这个风险等级呢，提供记忆训练、运动干预、营养管理、睡眠改善和慢性病的这个控制，避免呢所有老人呢接受同一种服务。那么，这将推动两岸的养老体系建立预防、筛查、诊断、干预和照护相衔接的这个服务链。那么大陆呢，拥有这个庞大的社区养老的场景和人工智能的产业基础。台湾地区在这个临床评估、精细护理和社区服务这一方面呢，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双方可以在这个知情同意、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的前提之下展开多中心的这个临床验证、算法性能的对照和适老化的设计合作，提高AI 筛查工具对于不同年龄、疾病和文化背景人群的这个适用性。第二方面就是这个养老服务将从这个机构内部延伸到家庭社区和这个工作场所。失智症的患者职务再设计呢，体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就是失智症，确诊呢，不再意味着立即退出职场和社会生活。部分早期患者仍然具备劳动能力、沟通能力和长期积累的专业经验。其实只要调整他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和工作环境，仍然呢能够继续从事自己适合的工作。所谓的职务再设计呢，可以包括拆分复杂任务减少多任务的切换设置图文的提示，安排固定的流程，缩短工作的时长。 提供同事协助以及避开高风险的岗位啊。对于熟悉原有工作的这个早期患者呢，这种安排能够延缓社会功能的衰退，维持他的收入和生活规律，同时呢也能够减轻因为突然离职产生的这个失落、焦虑和家庭压力。这就意味着呢，养老服务的参与者将从医院和养老机构扩大到家庭、社区、企业、社会组织和公共服务部门，两岸可以共同研究这个适合低龄老人和这个轻度失智人群的这个岗位目录，可以发展社区助理、文化讲解、手工制作、园艺维护、公益服务和经验传承等等这些工作。同时呢，还需要建立这个专业评估、本人自愿、劳动权益保护和风险退出的机制，防止呢，以高龄就业的这个名义呢压低报酬，或者说呢把不适合的这个工作的这个患者强行留在岗位上。养老服务由这个封闭脱氧走向社会支持，老年人呢由单纯的这个接受照顾转向继续参与社会。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养老产业呢将从这个床位经济转向能力维护和生命价值的经济。传统养老机构呢常常是以这个床位数量、入住率和这个护理天数来衡量服务的成效。那么这种评价方式呢，重视这个照护的投入，但是呢却很容易忽视老人的认知能力、行动能力和这个社会联系以及生命尊严。AI 评估和这个植物在设计呢结合起来之后将会推动养老服务的把这个延缓失能、保持功能和维持社会参与作为这个核心目标。而未来衡量养老的这个服务质量可以更多的观察老人是否能够自主进食，能够独立的出行，能够正常的交流，能够参加活动和保持适度的工作。还有呢，就是家庭照护这个压力是否下降，他在住院和这个长期卧床时间的这个风险是否减少等等。应该说呢，这个评价标准发生变化，产业结构也会随之改变。比如说像健康管理、康复训练、适老教育、就业服务、心理支持和智慧设备呢，将会和传统照护这个加快融合。那么这一转型呢，还会催生新的专业岗位，包括这个认知评估师、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老年职业的辅导师、康复的工程师和这个智慧养老的系统管理员。那么两岸的高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可以联合开发相关的培训课程、案例教材和这个实习项目。那么本届博览会围绕着健康照护、运动活力、高龄就业和宜居生活这个进行综合展示，已经反映出养老产业向着全生命周期服务扩展的这个趋势。归根到底呢，AI 脑功能的这个评估呢，把认知风险识别推向前进，植物再设计呢，把老年人的这个社会参与向后延伸，两者共同改变了传统养老服务只关注失能、疾病和脱氧的这种局限。可以说两岸加强相互合作，能够推动养老服务呢，从照顾一个失能老人升级为帮助一个人呢，尊可能的长久的保持能力、尊严和社会的联系。应该说，这正是老龄社会、高龄社会最需要的养老转型。
1: 我们注意到在这次博览会上，还有岛内医院展示了最新款疗愈机器人法喜。这款机器人呢，能够安抚失智长辈，缓解患者的孤独感。朱教授，大陆的智慧医疗产业链完善，而台湾呢拥有成熟的社区长照经验，两岸在银发科技产业未来可以开展哪些合作？
0: 疗愈机器人法喜的出现说明银发科技呢正在从这个监测生命体征、提醒吃药进入到了这个情绪识别、认知陪伴和心理安抚的这个新阶段。根据这个博览会的相关报道呢，法喜主要应用于安宁病房和这个失智照护，能够回应失智长辈的这个重复提问，能够缓解临终患者和独居老人的孤独感。大陆拥有这个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医疗大数据和规模化的应用优势。台湾地区呢，在这个社区长照、失智照护和人性化的服务这方面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双方合作的关键呢，就是把这个技术能力、照护经验和这个应用市场真正的接通。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稍微详细一点的介绍。第一个方面呢，就是联合研发呢，可以让这个疗愈机器人呢更加懂得老人。当前这个不少陪伴机器人能够播放音乐，能够提醒吃药，能够完成简单的问答，但是对于老人的情绪变化、认知障碍的这个程度以及个体生活的经历的理解呢，仍然有限。失智老人呢，可能反复提问、突然焦虑、拒绝进食，也可能会因为口音、方言和记忆混乱呢，而无法和这个通用的人工智能进行正常的交流。产品一旦缺少人性化的设计就很容易沦为价格昂贵的语音播放器。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陆企业可以发挥这个大模型语音识别 视觉感知、机器人制造和供应链的优势。台湾地区的医院和长照机构啊，则可以这个提供实质的照护流程、社区服务的案例和真实使用的反馈。双方也可以组建联合研发的团队，重点呢开发。

0: 南语客家话以及不同地方口音的识别，增加情绪变化的判断，重复提问的回应，音乐怀旧啊，家庭影像的唤醒和异常行为预警等等这些功能。研发过程当中呢，还可以邀请老年的这个医学专家、护理人员、心理咨询人员、社会工作者和老人家属啊共同参与。不同的这个病程的这个失智老人呢，还需要不同交互的方式，轻度患者呢适合记忆训练和日程的提醒，中度患者呢则是需要情绪安抚和这个安全提示，重度的患者呢是需要和这个护理人员啊监控系统联动，机器人啊只有真正的嵌入到这个照护流程呢，才能够真正的从新奇产品转变为可靠的工具。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共同验证和统一规范，决定了产品能否进入到这个照护的现场。银发科技啊，其实它涉及到这个认知状态、身体健康、家庭关系和生活习惯等等这些高度敏感的信息，仅有技术创新啊，远远都不够。人啊，可以围绕着疗愈机器人、穿戴设备、跌倒监测、认知筛查和远程照护啊，开展医院、社区、养老机构和这个居家环境的多场景的验证。大陆具有不同地区、不同层级的这个养老机构和大规模的社区应用条件。台湾地区呢，则是拥有啊这个较为成熟的社区长照网点和精细化的这个护理经验。双方呢可以选择像福州、厦门、上海等等这些大陆的城市和台湾地区的相关社区啊这些长照机构，展开对照试点，统一观察这个患者的焦虑程度、重复行为的频率、睡眠的质量、孤独感。护理人员的这个工作量和家属的满意度，用连续数据检测实际的效果，防止把这个短期体验呢当成长期的疗效。双方呢还可以这个共同研究产品的安全、隐私的保护、数据的授权、故障的处置和人工接管的标准。机器人识别到这个跌倒、自伤倾向或者说明显异常的时候啊，需要立即通知护理人员。涉及到这个疾病诊断、药物调整和这个紧急处置的时候呢，必须由专业人员做出决定。疗愈机器人啊，只能成为照护人员的辅助工具啊，不能啊取代真实的人际陪伴和专业判断。起码到目前这个疗愈机器人这个发展的程度啊。决定这一点，可以说，共同建立伦理和安全规范，有利于提高这个行业门槛，避免啊劣质产品伤害到老人的权益。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产业协同啊，可以把单一的设备呢发展成为完整的服务体系。疗愈机器人进入到家庭和社区之后呢，需要持续的软件更新啊，内容维护，设备维修人员培训。和这个效果的评估，两岸合作呀，不能停留在样机展示和一次性的这个销售层面，可以啊共同发展设备租赁、机构的订阅、家庭服务和适老化的这改造相结合的这个运营模式。大陆企业呢可以承担核心算法、零部件的制造、整机生产和平台建设。台湾地区的这个医院和长照机构呢可以参与服务流程的设计。护理人员的培训和这个用户体验的优化，双方呢还可以共同培养智慧养老系统的管理员，失智的照护师，还有呢这个机器人辅助护理员，还有呢像这个适老产品的设计师，这样呢可以使得这个技术研发和服务人才同步成长。在市场开拓这个方面啊，也可以依托台北高龄健康产业博览会以及大陆的相关银发经济展会，建立啊两岸银发科技项目库和这个采购对接的平台，经过两地验证的这个产品呢，还可以共同开拓东南亚和其他的这个华人社会的市场，形成这个联合研发、两地验证、规模制造和海外推广相衔接的这个产业链。那么这样呢，既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其实呢，也能够增强两岸银发科技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疗愈机器人发起所代表的方向啊，就是用科技增加照护的温度，用智能技术啊弥补家庭和专业人员照护能力的不足。大陆的这个产业链优势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长照经验具有很强的一个互补性，双方只要抓住这个联合研发、共同验证和这个产业协同三个环节呢，就能够把这个展会上的一台机器人啊，发展成为这个服务亿万老年人的银发科技产业，并且呢，让这个科技啊真正的守护老人的安全、尊严和情感需求。
1: 朱教授，结合两岸各自的产业优势，您认为我们该如何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打造更有温度的照护体系？
0: 全方位的提升养老服务啊，关键就在于把大陆的这个超大规模市场、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数字技术和这个公共服务网络，和台湾地区的这个社区长照、康复护理、失智照护和这个人性化的服务经验啊，这些方面呢，这个结合起来。养老服务呢，其实既要解决老人的看病、吃饭、洗澡和行动不便等等这些现实的困难。

0: 同时呢，也要照顾他的孤独感、尊严感和社会参与的需求。真正有温度的这个照护体系啊，需要覆盖健康、生活、情感和生命的全过程。这里呢，我也分三个方面呢，来向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怎么样这个。全方位的提升养老服务啊，打造更有温度的这个照护体系。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养老服务啊，必须围绕着老年人的真实生活啊，重新组织。传统养老服务啊，存在明显的这个条块分割啊，医院负责治疗，养老机构呢负责照料，社区呢提供活动，家庭呢承担这个日常陪护，各环节之间啊缺少稳定的衔接。老人住院之后呢，无法顺利的转入康复，回家之后呢又缺少专业的护理，最终形成家庭疲惫、医院拥挤和这个机构压力同时上升的这个局面，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大陆可以发挥社区覆盖广、产业规模大和这个基层公共服务体系完整的这个优势，吸收啊这个台湾地区的社区长照、个案管理和医疗衔接的经验，建立呢以老年人需求评估为起点的服务机制，对每位高龄老人呢进行身体状况、认知能力、家庭照护力量、居住环境和经济条件的这个综合评估，形成呢一人一案的这个服务计划，由固定的这个照护管理人员啊协调，医疗康复、助餐、助愈、家政和心理的支持。那么服务布局啊，可以这个形成啊，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支撑，专业机构为保障的这个梯次结构。身体状况较好的老人呢，主要接受这个健康管理和文化活动；失能风险较高的这个老人呢，增加这个上门护理和康复训练；重度失能的这个老人呢，则是由这个专业机构啊，这个提供连续的照护。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智慧科技啊，必须成为这个照护人员的可靠助手。大陆在人工智能、机器人、智能制造和互联网医疗等的这些方面呢，具有产业链的这个优势。台湾地区的这个医院和长照机构呢，则是拥有较多的这个真实照护的案例。双方呢可以联合开发适合家庭、社区和养老机构使用的这个穿戴设备、跌倒监测系统、认知评估工具、康复机器人和这个情绪陪伴设备。第三个方面就是专业人才和这个制度保障啊，决定照护能否长期温暖。养老服务的这个温度呢，来自于人。护理人员收入偏低，工作强度较大啊，职业发展空间有限，这个是两岸共同面对的一个现实的难题啊。没有稳定而专业的这个照护队伍啊，再先进的设备也难以形成高质量服务。像目前这个两岸的院校、职业院校、医院和养老机构啊，可以联合培养老年护理、康复治疗、营养管理、失智照护、心理支持和安宁疗护的这个人才开展呢，这个像课程共建、教授互访。机构实习和案例教学，可以说啊，打造有温度的照护体系，需要用产业力量提高效率，用专业人员传递关怀，用制度安排守住公平。大陆和台湾地区啊，加强这个社区服务、智慧科技、人才培养和质量标准合作呢，能够把这个双方的优势啊，转化为老年人。每天都能够感受到的便利和尊严。养老服务的这个最高标准啊，就是让每位老人都能够得到需要的照顾，保持应有的尊严，感受到自己啊仍然被社会和家庭珍视。
1: 好的，感谢朱教授就以上话题所做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在台军所有的预警力量中，最引人注目、最核心的是铺路爪雷达。据报道，今年7月初，在解放军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过程中，台军铺路爪雷达就曾加入追踪行动，将相关数据传递给美国，并刻意强调其具备所谓6分钟预警能力。那么，这座铺路爪雷达究竟有何来头？就相关话题，请听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据了解，铺路爪雷达部署在台湾新竹县海拔2600米的乐山山顶，2013年正式投入使用，整体造价高达14亿美元，是台军目前最昂贵的单套军事装备。邵女士，这座雷达究竟是什么来头？台军主要用它来执行什么任务呢？
4: 铺路爪雷达呢，它是一种战略预警雷达。所以它和我们一般意义上的防空雷达它不是一个概念，它主要针对的是弹道导弹，当然了，它也可以进行空间碎片的监测。它的技术特点就是不需要机械转动天线，依靠电子波束扫描可以同时跟踪上百个高速目标。目前呢，美国它是一共有3套，在东西海岸线各部署一套， 另外还有一套呢是部署在阿拉斯加。那台湾呢，他买的这个铺路爪是一个最老的型号，还是70年代一开始研发的那个型号。其实人家美国自己部署的都已经升级了。总体上呢，这款雷达对台湾的意义不是很大。台军呢，主要是想用它来探测火箭军的弹道导弹。但是台湾呢，它面临的主要是那种近程的弹道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什么巡航导弹。实际上从装备的角度来说呢，铺路爪并不能够真正匹配台湾的需求。其实我觉得对于台湾来讲，可能更重要的是他想呢通过部署铺路爪来充当美军在印太地区的一个情报前沿探头。他探测到的信息，比如说大陆远程洲际导弹的这个发射活动，可以呢就是把这样的一个情报哈和美军共享。
3: 此外，还有分析称，民进党当局此举是想借机向美方递投名状，证明自己在第一岛链情报链条里的存在价值，想靠这点侦查能力换更多外部军事支援与政治背书。邵女士，您认为是这样吗？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最终会换来什么下场？
4: 我觉得台湾当局的行为哈，就是向美国递交投名状。铺路爪雷达呢，对于台湾来讲呢，它的作用并不是很大，因为你一个战略预警雷达和一个主要面临战术导弹威胁的地方，它的军事需求它是匹配不起来的。它最大的这个战略红利是给美军的。对美国来讲，哎，台湾采购了铺路爪雷达，把它部署起来，这个对美国很重要，因为它可以成为美军第一岛链预警网络的一个关键节点，相当于说美国在中国大陆的周边有了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耳目，可以对中国大陆的导弹发射活动进行持续的监控。其实台湾民进党当局他们表面上看来好像怎么怎么样，但是心里头还是很焦虑的，就是怕有一天美国把它一脚踢开。因为美国对台湾基本上全是算计和利益，没有什么情感。民进党当局一味的以美谋独，对于台湾人民来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灾难。因为要以武谋独，就必须呢不断的向美国呢进行军事采购。那台湾大量的财富呢流向美国，这些东西买来了并没有多大的用处，最终的结果可能就是美国抛弃台湾，台湾呢沦为美国一次性筹码。
3: 好的，感谢邵永玲对以上话题的分析解读。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2: 尝不一样的味道，
5: 看不一样的风景，
2: 见不一样的人物，
5: 说不一样的远行。
2: 因为有趣，
5: 因为友情，
2: 我们的
5: 去
2: 旅行
5: 真的很好听，
2: 真的很好听。
6: 游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友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并机直播的去旅行，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7: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上午的9点到10点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直播，傍晚的8点呢18点到19点啊，傍晚的6点到7点在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
6: 您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欢迎您在各大应用平台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您可以随时点击收看去旅行账号下的精彩短视频。
7: 大家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那不管是听众还是观众，都是我们去旅行的宝。各位粉丝们，各位去宝们，期待大家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通过直播甬道下方的文字留言区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6: 那么节目开始啊，和趣宝们聊一个话题哈，就是寻一个古建，看一座城市。不知道趣宝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就是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这趟城市呢，这个城市呢？
7: 是的，现在大家旅行啊，有的时候是为了一个特定的网红打卡点，有的朋友是为了一道特定的美食，有的是为了一个特定的人，但是有没有因为那个一眼千年某一座建筑而让你去到某一座城市呢？我想这个也是有的，比如说 在我还小的时候，很多同龄人不是因为一座建筑去了一座城市，而是因为一座

0: 建筑，去那个城市读了四年大学。
1: 哎，
0: 当时在杭州有很多人就是因为《新白娘子传奇》当中的断桥、
1: 嗯、
0: 雷峰塔。
1: 对对，没错，所以还有很多古建迷嘛哈、
0: 嗯，
1: 专门会为了去探访这座古建筑而去这个城市。那么其实说到因为古建出圈的城市啊，那么山西绝对是顶流之一了。山大同呢有华严寺等辽金器魄，朔州有这个应县木塔哈，还有呢像平遥，还有平遥古城。站在这个青石板的路上就好像是穿越了几百年。
0: 哎，刚才说到的都是北方啊、
1: 嗯、
0: 其实说到这个杭州，像灵隐寺、宝柱塔，还有苏州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
1: 嗯、
0: 苏州的这个拙政园啊、留园啊，任何一座园林，任何一处花窗透过来的景致都足以让你、啊、好好的去寻味一番。
1: 对，没错，还有像河南有登封的少林寺、观星台哈、
0: 嗯、
1: 随便另一个出来呢都够你跑一趟的了。
0: 那很多小城、嗯、它的这个建筑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甚至是鼎鼎大名的。比如说正定，河北正定就有九楼四塔、
1: 哎、
0: 八大寺、
1: 嗯、
0: 对不对？还有蓟县的独乐寺、四川阆中古城等等等等、嗯、如果真的去到那里，那一座小城，那一座古建，会有一种历史的力量将你击穿。
1: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游览一座城市吗？哈，在你的旅行记忆里、
0: 嗯、
1: 有哪些古建筑让您至今难忘？是一座千年古刹，还是一座无名古桥？那么欢迎您在评论区跟我们互动留言，分享您和古建的故事。
0: 我们将会从评论当中抽取两位幸运的趣宝呢，送上我们的纪念品，就是云朵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别忘了多喝水，哈哈，希望小小的云朵杯呢陪伴您温暖畅快的旅程。
1: 嗯，当然了，您有任何问题可以找我们评论区的小编去小行，我们的互动信箱是 qlx@cctv.com。
0: 嗯，好了，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行程啊。首先呢，跟着学长走四方，要跟着我们的台湾学长表弟啊一起开启一场包头的文博之旅，来感受当地独特的文化魅力。
1: 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带大家去山西、福建游览，寻找特色的榫卯结构建筑。
0: 嗯，好吃不停嘴的麦造嘴巴带路的现场呢，我们的这个当地的美食寻味员要带大家去吃好吃的三门清蟹。
1: 嗯，好的，有趣的旅行，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4: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5: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6: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5: 眼下呢正是暑期的出游高峰啊，那么很多孩子呢是放假了，所以呢家长们也会带着孩子全家出游，经常刷朋友圈也是能够看到朋友们到全国各地去旅游的哈，有到海边的，去游玩度假的，那么更多呢我发现是去到草原，因为北方草原比较凉快嘛哈，那么也有感受一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跟着学长走四方呢，我们要带大家一起去的城市就是草原之城包头。
6: 说到这个内蒙古的包头啊，在这个蒙古语当中啊就是巴克图啊，巴克图的谐音。那巴克图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路程啊，就是有路出现的地方，所以包头又被称之为路程。那包头位于内蒙古的西部，南临黄河，是连接华北和西北的重要的这样一个枢纽啊。包头呢又被称之为草原钢城、稀土之都等等。
5: 包头呢不仅是工业重镇，也是一座文化资源富集的城市。它地处阴山脚下，黄河北岸，是北方草原游牧文化和农耕文明的交汇处，也是草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6: 是的，在这里呢还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被誉为这个长城博物馆啊。大家可以找到的这个境内的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有固阳的秦长城、汉长城等等等等。
5: 那么长城与黄河这两大中华文明符号在包头呢是相依并行，催生出了深厚多元的文博资源。近年来呢，包头提出打造北方博物馆之城，整合历史、工业、生态等主题文博资源，包头博物馆、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固阳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等场馆集群，为游客呢是提供了一条完整的文博探访路径。
6: 好了，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要有请的是我们的学长台湾表弟，跟随他一起走进包头，来感受一场独特的文博之旅。
7: 大家好，我是表弟。这一期旅行，我想带大家换一种节奏看包头，慢下来，走进博物馆，登上古长城，品味这座城市的文博之美。今天的旅程是黄河边塞文博寻踪游，路线串起了黄河国家文化公园、敕勒川博物馆、固阳秦长城。这条路线呢，大约需要花上两天的时间，可以比较好的感受到包头2000多年的文明史。说到包头这座城市有趣之处呢，就在于它不仅是草原钢城，更是一座有着丰富文博资源的城市。在包头境内啊，遗存有战国赵北长城、固阳秦长城、汉长城等五个朝代的八条长城。来到包头之前啊，有朋友告诉我，内蒙古的长城包头最全。现在想想啊，这话一点不夸张。黄河在包头孕育出深厚的黄河文化，长城与黄河 构成了包头文博旅游最硬核的底色。首先，我们先感受黄河文化，最好的起点就是包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博物馆。这里是内蒙古沿着黄河流域最重要的黄河主题博物馆，也是包头文化的新地标。它不像传统博物馆那样只摆文物，而是用科技复活了历史。在这里啊，你能通过裸眼的 3D 技术，直观地看到黄河是如何在包头段形成几字弯的地质奇迹，通过沉浸式环幕感受到黄河百骸为复一套的河套平原灌溉系统。可以说啊，这座博物馆讲的是流淌着活着的生活史。沿着黄河的文化脉络啊，我们来到了包头博物馆。作为国家一级博物馆，这里集中展示了包头的历史，馆藏非常丰富，有两件的这个镇馆之宝不得不说。一是汉代残余和亲瓦当，这是西汉晚期昭君出塞汉匈和平的直接物证。二呢是元代的青花残枝牡丹纹瓷罐，它是包头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也是元代青花瓷的经典遗存，它见证了元代包头商贸繁华。这两件文物啊，一政治一经贸，勾勒出了包头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
5: 刚才呢，跟着表弟逛完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和包头博物馆，大家可能从这个录音当中感受到黄河给包头留下的不只是奔涌的水脉，更是绵延2000年的鲜活文脉。
6: 如果说黄河是包头这座城市非常温润的底色，那么横亘在包头的这些长城就是这座城市硬朗的脊梁了。接下来要继续带领大家

秦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园区以东西走向的秦长城为中心，主要有秦长城文化展厅、北塞邑、设藤凯旋广场等设施，并设置了石竹长城、丰穗等游客打卡点。走进公园啊，最值得体验的呢是秦长城文化展厅。展厅通过文物展示啊、历史资料和多媒体技术，展现出了秦长城的修筑背景、战略意义以及当时的社会风貌。走出展厅呢，沿着长城的这个步道漫步，脚下的砖石啊，仿佛在诉说着千年的故事。远处的山峦与长城相互映衬，秦时明月和时光的苍茫油然而生。节庆期间啊，这里还会上演秦汉风格的石经演绎。兵呢，立于城门，号角响起，战旗飘扬，可以是沉浸式触摸秦代长城的岁月肌理。如果想进一步了解包头的历史脉络，敕勒川博物馆是不可错过的一站。它是内蒙古自治区第一座以区域性的历史文化为背景的博物馆。走进这里啊，就像走进了敕勒川那首北朝民歌的石井注脚。馆内呢有七大展区，历史厅呢从远古时期北魏高车移除到明清农具，展现出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在敕勒川交融共生的独特底色，最接地气的民俗厅，不远的旧时农家院落与溪口商埠、纺车、小面器具、传统的这个婚嫁器物一应俱全。特别推荐馆内的二人台艺术馆，这里呢是全方位展现出这项国家级非遗的独特韵味。民国时期的扬琴啊、霸王鞭等传统乐器，色彩艳丽的戏服与头饰，讲述了二人台从诞生至今的百年传承。逛完了三大博物地标啊，味蕾也要跟上。这一期我推荐两样包头的味道，一是开河鱼，靠近黄河人家在河里刚捕捞的这个鱼啊，仅用黄河的水加上一些盐、辣椒、茴香、葱、蒜，慢火的炖熟，肉质滑嫩鲜美，再焖一锅迷你焖饭，是当地人特别地道的传统美食。迷你焖饭开河鱼的谚语啊，一直流传至今。二呢是羊杂碎，将羊架水煮好切碎，在原汤中以姜为主的佐料熬煮，再把剔除肉的羊头骨熬汤，切好的羊杂碎呢装碗浇汤烫熟即可食用，是包头人最喜爱的早餐和宵夜之一。包头啊，是五物里的包头，是长城上的包头，是黄河边上的包头。在包头博物馆与元青花对望，在秦长城上沐秦时风，去黄河岸边呢品尝一口开河鱼，悠闲惬意。小伙伴们啊，一起来体验吧。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微信、
2: WeChat、
1: 微博、
2: Microblog、
1: 脸书、
2: Facebook、Instagram，
1: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3: 好的，各位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4: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您会为了一座古建筑专门去游览一座城市吗？在你的旅行记忆里有哪些古建筑让你至今难忘呢？
4: 我们来看一下，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平台，很多的趣宝都已经纷纷留言了。首先要看到的是我们的吴昕依旧，吴昕依旧在说啊，当初年轻的时候就是为了故宫、长城、天坛啊这样一些古建筑，来了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到北京啊游览了一遍，收获多多。
3: 哎，说到这个，我想到了刚刚也提到今年是暑假旺季嘛，现在是暑假旺季，很多家长呢是带着小朋友们是来到北京旅游。我身边呢也是有好几个亲戚朋友带着小朋友，刚好是上一二年级哈，小学一二年级来到北京。我一问他们为什么带他们来北京哈，家长们都说因为孩子的课本上有写这个北京。我回去也查了一下资料，说是人教版的一年级下册是有一篇文章是叫我多想去看看，那里面呢就提到了说这个小朋友想要到北京看天安门的升旗，所以呢家长呢也是根据小朋友的这个心愿带他们来到了北京。其实呢也是应了一句话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嘛，在读万卷书的同时呢行万里路，让孩子们呢能够触摸历史，感知文化，让陈列在广阔大地的遗产是活起来。
4: 是的是的啊，我多想去看看，我多想去看看啊，天山的雪莲，北京的升旗。那我们继续来看啊，十八铜人爱饭团带大家去到的呢是江南的烟雨，说青瓦还在滴着雨，我已经在岳麓书院的门槛之外，听见了千年前的读书声，脚下的麻石路被时光磨得发亮，每一道裂缝里都藏着一个朝代的叹息，风穿过眼角的铜铃，摇响了楚地的秋天，那声音和屈原佩玉的撞击声是一模一样的。
3: 太诗意了。吴静还说到，欢迎趣宝们来我老家荆州游玩，古建筑呢有荆州古城、万寿宝塔，保证您不虚此行。
4: 是的，说到这个古代建筑呢，大家会提到一个词，就是榫卯结构。这个榫呢是凸出来的，卯是凹进去的啊，这一掏一凸一凹，不用一颗铁钉啊这个几百米高的建筑就有可能呢紧紧的咬合在一起。
3: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以这个榫卯为线索啊，带大家去看古建。首先我们要到的是山西，山西古建呢素有南楼北塔之说，南有飞云楼，北有应县木塔。
4: 刚才说这个几百米啊，这稍稍有点夸张了，飞流直下三千尺了。但是的确我们要去到了这个应县木塔呢，它建于辽代，是世界上现存最高大的古代的木构建筑之一。它通体就是不用一颗这个铁钉，完全靠榫卯来咬合，历经了千年的风雨，无数次的地震战火，却岿然屹立。而且呢全塔运用了数十种形态各异的这种斗拱，所以层层叠叠就像盛开的莲花一样，被誉为斗拱博物馆。
3: 此前呢中国首款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火爆全网，应县木塔呢是作为游戏当中的标志性场景之一，惊艳亮相，吸引了大批天命人专程打卡，大家站在塔下仰望，看着层层飞檐刺向天蓝天，看层层斗拱如莲花绽放，都很好奇这座近千年的高塔究竟靠什么样的核心设计才能够屹立不倒呢？
4: 好的，那么接下来两岸微旅行，我们要有请到的是南京博物院的名誉院长龚良，请他来为大家拆解一下这千年不倒的木塔，它到底有什么样核心的设计。
5: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二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
2: 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5: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6: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3: 那么看完了北塔应县木塔的巍峨，我们顺着南楼北塔的说法来到南楼飞云楼。
4: 这一座木楼呢，跟我们刚才的应县木塔是一样的，历经了风雨依然是轻盈若飞。那么在这座楼里头又藏着怎样的榫卯的密码还有营造的智慧呢？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专家呢是古建专家王永光啊，我们一起来探访一下。
7: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三晋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冲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俊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8: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7: 这个呢，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洞，有的柱子呢有洞，这个洞呢它还是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3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
8: 啊，
7: 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 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按按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8: 还有一种是吧，
7: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8: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7: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
8: 让它
7: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8: 比较靠谱
7: 啊，好几种说法。
8: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7: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8: 松木
7: 到了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招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一些。
3: 看过了山西应县木塔的巍峨和万荣飞云楼的精巧，那么我们的榫卯古建之旅呢，我们继续一路向南，来到了山清水秀的福建，去看一看另一种令人叫绝的木构奇迹栾峰桥。
4: 有塔有楼，接下来是桥。
3: 嗯，
4: 那我们这一座桥同样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匠人的智慧和这个坚守哈。要跟随的是总台记住乡愁节目，来听原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在一起的聊天，要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建造与守护的故事。
7: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
2: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9: 原寿宁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
6: 这种桥它的

0: 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错以后，你看就有凳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0: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骨架。
2: 那几个大路啊，
0: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卯，全靠卯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惠福是当地有名的木工桥匠人。郑惠福带着木工团队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3: 郑辉明：
4: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3: 吴增通：
5: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十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1: 动辄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好的，趣宝们，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2: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那今天呢，我们是因为一座古建去到一座城，而在古建筑的游览过程当中，我们是循着榫卯结构这样一条主线啊，去到了塔，去到了桥，去到了这个木楼，而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现代的都市生活。其实榫卯结构呢，已经不仅仅是古建筑当中的一个构件或者说一种记忆了，它已经变成了我们的装饰品，变成了我们的灯具，变成了孩子手中的玩具。
1: 没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跟着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的带领下，一起呢到山东滕州，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这个在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它可以亮吗？
5: 可以，可以。
4: 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5: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4: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7: 的，
4: 对，卯就凹下去
7: 的是卯。
5: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3: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5: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它放的位置了吗？
7: 看到了。
6: 看到了。
5: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7: 竖着放。
5: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6: 手机支持，
4: 还能放撑手机。
5: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3: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5: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4: 口诀
5: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3: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4: 一二三四块，看，一二三。
5: 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6: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5: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6: 好的，
5: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6: 哦，固定住了，
5: 不会掉了吧？
8: 哦，我这个头是反的，
5: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的头的，我们心中的小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它没有固定形态。就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6: 固定住
5: 啊，固定住。
9: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5: 非常好啊。
9: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5: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8: 方法。
5: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6: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8: 拓展出去。
6: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3: 正如鲁班的传说艺术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旅行除了动手拍照，还可以动嘴品味，在欢宴的餐桌旁相遇，在远方的风景里重逢，嘴巴带路，用心旅行，好好吃哦！美食让旅途更快乐，麦造，吃货的天堂。
2: 好的，各位趣宝，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趣旅行，我是舒逸，
3: 欢迎大家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一个板块，要去吃好吃的了。为您推荐的是浙江台州三门县的海中珍品青蟹。这是当地的地理标志产品啊，它很特别，是因为它虫壳啊，它刚刚好正在蜕壳的时候，旧壳未蜕，新壳还未成，或者说初成啊，就有两层叠加在一起。这个时候呢，这个蟹肉格外的紧实，蟹黄哇非常的丰腴，所以呢，哎呀，味道好极了。
2: 没错，那么我们接下来的就跟着味道调查员和美食制作者李大哥一起呢，去三门青蟹产地寻找虫壳蟹，探寻美味的虫壳蟹制作过程。
4: 李倩华，网名二花，大学毕业后当了几年程序员，后来回到家乡和妻子谢碧波一起经营一家网店，销售三门特产。三门的应季食材都在他的销售时间表上。虽说做的是海鲜生意，平时海鲜都是紧着出货，只有一些没有卖相的海味才会是家人品尝的食材。李宪华想准备一桌丰盛的大餐来补偿一下家人们，而很快他们来到了三门县海润街道的涛头村。在这儿的海水养殖塘里，李宪华要寻找一种攻击力强大的食材——三门青蟹。
5: 说啥吃啥，青蟹你少钻几个啊！好，今天不用吃了。
6: 不要蒙我，这网长着呢，蟹都在底下呢。
5: 啊，这么大！哎呀！这次都一斤多了，
6: 看这家子就已经做好决斗的准备了。
5: 这个很凶的，
6: 但是这只螃蟹，主要数量有点少吧？这收获行吗？你觉得？
5: 不是，这不是我们今天要的。
6: 啊，这不是今天要的。这不都是青蟹吗？
5: 不一样，我们去找一种特殊的。
6: 这是第二笼是吧？
5: 对，蟹应该是有，但不一定是我们要的那种。哎，还不错哎。可以，今天有了，找到了。你看，这只蟹马上就要蜕壳了。
6: 哦，这叫蜕壳的蟹是吗？
5: 是的，蟹它是最饱满的。
6: 就是说，现在这个蟹的状态是属于要蜕还没蜕，这壳刚刚开始开裂是吗？
5: 是的，
6: 我看
5: 第一步。你看这条线很清楚，它直接就可以裂开了。
6: 好明显，好明显，可以可以。哇，这么软，
5: 舒服吧？
6: 那它里边其实。正常的状态是这个壳掉了之后，里边就慢慢形成一个这样的壳了，是吧？
5: 对。
4: 螃蟹的成长离不开蜕壳，能看到这一幕实属罕见。李宪华说，大部分青蟹一生要蜕壳13次。这最后一次蜕壳前的虫壳蟹最为肥美，营养和风味都达到了顶峰。为了吃到这一口鲜，李宪华也把找螃蟹作为寻鲜之旅的压轴，找到它就要尽快烹制。
5: 这是我孩子他娘。
6: 啊，嫂子好。
4: 此时家里的老板娘就要一展她的厨艺了。俗话说，螃蟹上席百味淡，在食客眼中，一只肥蟹足以抵过一桌好菜，尤其这虫壳青蟹更是鲜美无比。李家大嫂最爱吃的是蒸蟹，锅中要倒入黄酒，这样烧开后就会形成带有酒香的蒸汽，在保证原汁原味的前提下达到去腥的效果。李大哥最喜欢的则是干烧， 蟹壳朝下放进锅中，倒入大量黄酒，用小火慢慢地把酒煮干，等到酒香完全渗透进螃蟹中就大功告成了。而此时站在一旁的味道调查员口水都快要流干了。
6: 哇，真的假的？这是
7: 哈哈哈，里面还有一层呢。啊，
6: 其实这就不叫壳了，叫皮了。
7: 对，
6: 哇，这太满了吧，把皮儿解开。
7: 好，
6: 这就是给连皮带肉一起吃了。
7: 对，
6: 是吧？
7: 可以吃。嗯，
6: 在它变成壳之前。嗯，
7: 有一点咸咸的吧。
6: 嗯，有一点咸。
3: 刚才是味道调查员口水快流干了，现在他吃上了，我们的口水快要流干了。好了，那今天我们的旅行到这里也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
2: 嗯，我们恭喜吴昕依旧十八铜人爱饭团是我们今天获奖的趣宝呢。请您将央视频的网名、姓名、地址、电话、获得奖品的日期发送到邮箱 qlx@cctv.com， 我们的小编曲小行会给您发奖。
3: 好了，那么在这里主持人舒毅、嘉华编辑许瑞，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次旅行再会了。
2: 再会。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主持人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3: 首先为您介绍一下在今天节目当中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
2: 15五开局之年，各地社区的党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在服务一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一件小事都坐实坐进居民心里，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足。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3: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要走进大凉山喜德县，台青密心仪和喜德当地的政府、国企、科研团队积极联动，参与了当地甜瓜种植项目。我们要一起来听他讲一讲这一颗在大凉山里长出来的甜瓜呀，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甜蜜的故事。
2: 生活乐分享，台湾音乐人阿良和大家分享，在他看来，学习吉他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藏在琴弦里的小美好。
3: 在陕西省咸阳市的三原县，藏着一处宛若宫殿群落的明代城隍庙。今天的多彩中华，请听台湾设计师珍妮和我们一起分享，作为设计师啊，他在这座600多年古建里所读懂的藏在木石与琉璃里的文化共鸣。
4: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0: 跨过海峡，
1: 拥抱大陆，
0: 同一个家园发现不一样的精彩，
1: 不同的人生追寻一样美好的未来。欢迎体验登陆生活。
2: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城市里大大小小的民生日常啊，从来都离不开扎根在地的基层党组织作为核心支撑，也离不开社区这个离街坊邻居啊最近的服务平台来落地落实。
2: 今年是十五五的开局之年，各地社区的党员和基层工作人员带头冲在服务一线，不断完善由基层党组织牵头的群众自治机制，把社区的每一件小事都坐实坐进居民心里，让大家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越来越足。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带来的综合报道。
5: 大姐，给你送饭来了。
6: 在吉林长春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临近中午，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们一起给辖区里几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长山花园社区通过社区党委、网格党支部、楼栋党小组、党员家庭户工作体系，依托双引领双服务工作模式，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
7: 不仅仅是送餐，我们还提供的是送医药啊、送理发呀、等时送服务。作为一名基层的共产党员，我会牢记初心使命，守护好万家灯火，把党的温暖源源不断地送到居民群众的身边。
6: 社区治理的好不好，关键在基层党组织，在广大党员。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关键在于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群众工作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福建福州鼓楼区水部街道闽都社区主动与26个市直区直单位及企业缔结共建协议，构建起党委引领、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新格局。闽都社区党委书记吴英华：
8: 以群众点单、社区派单、单位接单的运行模式解决群众需求。我们的共建单位共同出资认领，帮助独居老人全屋更换线路以及灯具，还有共建单位为老旧小区更换宣传栏，把民生实事办到老百姓的心坎上。
6: 社区是基层自治的基本单元，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层基础。通过社区办好一老一小等民生实事和公共事务，积极回应群众关切。如今，辽宁锦州发挥楼下有约意识点的优势，现场解决生活难题。浙江诸暨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打造村社书记解分团，全面推行村社合法性审查机制。诸暨市焕东街道合济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卓佳：
9: 合法性审查队伍组建以来，帮我们规避了很多可能发生的矛盾纠纷，这让我们实实在在感受到法治不是空话。
6: 社区虽小，却连着千家万户。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副局长韩松：
10: 我们将采取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力量下沉社区，确保群众找得到人、办得成事，指导地方积极探索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实现城市管理和基层治理双向赋能。

0: 条件所吸引，和当地政府、国企、科研机构合作，参与到喜得的甜瓜种植项目中，也把这份甜蜜的事业在喜得的土地上扎下了深根。
1: 从新疆农科院的技术团队扎根喜得调研选址，到试种出的甜瓜品种在市场被抢购，再到全国头部的甜瓜企业主动找上门来谈深度的合作，那这个从零到一做起来的项目，靠着本地国企托底的技术，台青对接市场的互补模式啊，是一步一步把大凉山的不可能变成了摆在眼前的甜蜜产业。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台青蜜心仪的分享，这一颗从喜得长出来的甜瓜，它到底藏着多少甜蜜的故事。
2: 走进了这个喜得县，然后我们才发现其实喜得县它的地理位置还有它的这个气候都特别的适合种植农产品。那其中呢，就是哈密瓜这个项目是这个新疆农科院来了之后，然后走了凉山州，最后决定在喜得县种，它呢可以做到一年两产，就是 一年里面可以产两次。那么呢，产的这个品种呢，是在市场上就是价格可以卖的比较高的品种，所以呢，经过了试种，然后再经过了这个专业的指导之后，然后把这个哈密瓜种出来。所以在2025年年底的时候，我开始接触成品果，就是它种出来的这个果实。那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果实它挺特别的，就是喜得县这个地方种的这个哈密瓜这个品种，它还是甜，水分还是很充足，但是它里面带有一点清香，然后吃久了之后，就是你越吃越吃越吃，可以尝到一点点蜂蜜的味道，所以说你会感觉这个层次感很好。所以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上半年初，那我们就开始把这个哈密瓜开始跟这个我们的这个合资企业一起销往到成都的市场，然后这个接触到消费者，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消费者很喜欢，就是抵达市场不到三个小时，其实市场就把这个哈密瓜给卖完了，就觉得这个东西是很好的。那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契机，有一个这个全国头部的企业，这个哈密瓜的产运销全国头部，他们也抵达了凉山，然后就发现啊，原来以前的这个哈密瓜都是种在土里面嘛，但是这个喜得的这个栽培的方式是无土栽培，就是它是藤的，一根藤就产一颗瓜，然后他们这个就觉得这个种植方式是很先进的，然后呢，产出来的瓜的大小还有口感、甜度，然后皮的厚薄都是比较符合市场标准的，所以呢，接着下来就是他们也会跟我们这个项目做深度的合作，真正能够让喜得的这个哈密瓜能够从原本的一个简单的种植、示范性的种植，然后变成较具规模性的种植，最后能够推广到整个凉山州，形成一个哈密瓜产业链。我们其实是怎么合作？我们其实是我们当地的国企负责引进新疆农科院的技术，然后呢，把农民的土地流转过来，然后教农民怎么种植。种植哈密瓜这个技术，然后真正的掌握在农民的手里，这个是我们地方国企跟外来的这种科研团队的一种深度绑定，同时它带动的是，其实是让农民能够比就是在传统的种植玉米啊、养猪啊这些的生活里面能够多了一个收入，然后也能够让自己的土地能够有更高的附加价值。
0: 听完蜜心仪的讲述，很多人呢可能会好奇，一个台湾青年为什么会专程跑到大凉山的喜得深耕农业项目？答案呢，其实藏在喜得给台胞台企的优惠政策里。
1: 是的，从项目落地，全程有人对接协调，到惠台利民政策在土地流转、产业配套上给出实打实的扶持，再到四通八达的高速路和产业路打通了农产品外运的最后一公里，蜜心仪在这里啊，完全没有生疏感，只有用心把市场对接好的事啊，把事做好就，啊，只 只用专心啊，把这个市场对接的事情做

0: 好，就足够了。
1: 嗯，看着当地农户靠着土地租金、种植劳务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用外出打工，在家门口就能陪着老人孩子种瓜增收，这份实实在在的成就感，密心怡说是他最珍贵的收获。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他的分享，在喜得的日子，他收获了多少超出预期的温暖和惊喜。
2: 我们身为台企，那其实对于台湾同胞来说，你说走进成都、走进西昌，其实是比较轻松的。那走到喜得，那这个地方一定是给予了台湾企业安全感。当我们带他们去的时候，特别奇妙的是什么？特别奇妙的是，其实外来的客商一直都不觉得凉山州能够种出哈密瓜，但当他们去的时候，本来他们只想看一下就走，但是呢，结果他们抵达了之后，他们跟我们一起待了将近有一天的时间，然后从一开始的不怎么感冒，然后到后面的是觉得可以共同发展，然后到现在是已经把种子，就是新的品种的种子寄过来，希望能够在凉山州试种。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外来的企业，它除了看到的是地方国企跟这个农科院的技术成熟，还有一个是地方国企的决心之外，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其实是台湾同胞都愿意在这个县域来发展。他们认为在营商条件上面，或者是说在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经营的过程当中可能会比较顺遂。那么对于我来说，为什么我会进入到喜得？我们的工作分工里面就是他负责种，我负责销，那么我就肯定是要进去。但是我进去了之后，那我就发现这个地方其实有更多可以让我发展的空间。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提到的就是惠台政策嘛，那么惠台政策其实在经营项目，然后甚至于是盖产业园等等上面，其实都会抛出一些橄榄枝，让我们感受到就是他们是非常欢迎我们的。那么更重要的一个是现在的道路很通畅，就是不管是高速公路还是产业道路，那你就会发现当你去考察项目也好，当你带很多的一些企业家去的时候，他们会觉得这个地方是可以落实他们的产业发展的。所以说让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自己本身持续不断的在进步，所以在未来如果有机会，我也会然后在当地落一些就是我认为可能会对当地发展及在经济效益上面比较好的一些项目。我们接着下来呢要做的其实是增加我们的种植面积，然后带动更多的农户就业。那现在这个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我们还是带动了当地的百姓，比方说他们的土地标准化，他们的种植技术化，然后他们的这个商品逐步的产业化。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种植了这个甜瓜之后，立竿见影的是他们有土地收入，他们有种植收入，同时他们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司里面来进行就业。像我们现在的看这个哈密瓜的人员，他就是当地的伙伴，所以说其实年轻人也可以在家门口就从事一份有市场前景的这个工作。我觉得对当地来说，它不是短期的回收，它其实是一个长短兼收的一个项目。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到地方去的时候，看到他们都觉得其实挺好的。以前你到地方你看的都是老人跟小孩，但现在你可以看到不管是喜得县还是凉山州，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然后他们会留在家乡从事这样子的农业产业，在家门口就能够生活，也可以照顾自己的爸妈，同时也可以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是特别有成就感的。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6: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大家来到生活乐分享的板块。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带大家认识了台湾的音乐人阿良，他带着对音乐的热忱啊，从宝岛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己的音乐梦想呢安放在了成都这样一座烟火与潮流共生的城市里。
5: 在成都，阿良一边追寻着自己的音乐梦想，跑演出、赶通告，一边抱着吉他钻进了成都的小巷，在梧桐树下的小琴行落了脚，当起了孩子们的吉他老师。
6: 嗯，很多人小时候啊，都有过一个这样抱着吉他弹唱的小梦想啊，但却总被初学噪音刺耳、练琴太苦太枯燥的顾虑劝退。不少人甚至因为童年被逼着学乐器的糟糕经历，从此再也不愿意触碰任何的乐器。但是阿良却把吉他教学做成了一件完全没有压力的乐事。
5: 在阿良的吉他教室里，没有刻板的考级压力，没有生硬的填鸭式教学，他把选曲的选择权交到了孩子手里，用《童年》这首两岸几代人共同的旋律，让不同成长背景的孩子隔着海峡也能接住同一份音乐里的快乐。在他眼里，吉他从来不是少数人的专属，而是普通人都能够用来安放情绪、收获成就感的生活伙伴。
6: 嗯，那么接下来就请听阿良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啊，在他看来，学习吉他到底能给普通人的生活带来多少藏在琴弦里的小美好。
7: 很多家长啊都会担心小朋友在初学吉他的时候弹出来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听起来很杂乱。我常会呢和这个家长说明一下，就是说乐器呢初学阶段呢本来就会弹很难弹出完整好听的曲子，不连贯的声响就是学习的必经的过程啊。那所以大家呢需要接纳这个过渡期。就是至于大家会问到有没有专属的教学方式，我没有刻意打造所谓的川式的体系耶，这种川式的教学，但我自己有一套坚持的原则，不给小朋友过大的压力。我见过不少成年人呢，小时候被逼着学乐器，其实留下很多不好的回忆，长大之后呢其实再也不想碰琴了，我觉得蛮可惜的。所以我的课堂呢会优先保护兴趣，我会让小朋友呢挑选自己喜欢的曲子，当然我会帮忙筛选难度啦，那个弹奏自己喜爱的曲子更容易获得成就感。如果孩子选中比较偏难度高一点的曲目呢，我会先和他沟通哦，先让他好好的先把这些基础呢再练习的扎实一点哦，等能力在提升之后我们再来挑战。那选择权呢我给到了小孩子啊，同时呢我也做好难度的把关。其实只要产生兴趣，原本坐不住的小朋友也会愿意主动呢拿起吉他来练习。那现阶段的教学里面呢，经典老歌我教的最多的就是《童年》这首歌，是两岸几代人共同的回忆。那这个旋律简单呢又温暖，很适合初学的小朋友。每次带着成都的小朋友呢练习这首的曲子呢，其实我内心都会有一些感触啊，这是承载我童年记忆的歌曲。那现在我在成都看着这成都的孩子呢啊，带着这个成都的孩子呢一头弹奏啊，大家成长环境不同，却能借由同一首旋律呢 感受到音乐的快乐。其实不用太复杂的言语，音乐本身没有距离，这是在教学过程里面呢很打动我的。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3: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2: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2: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4: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5: 大家好，我是嘉华。进入到今天的多彩中华，很多人对城隍庙的印象啊，或许还停留在城市的街巷里非常小巧的香火庙宇，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陕西省咸阳市三原县藏着一处宛若宫殿群落的明代城隍庙。台湾设计师珍妮带着台湾的朋友从西安市区出发，专程探访了这一座城隍庙。
4: 在珍妮的眼里，三原城隍庙从来不是一座冷冰冰的老建筑，从明洪武八年延续至今的中轴线布局，层层递进的院落景深，屋脊上栩栩如生的吉祥雕刻，还有借屋檐框景将人间喧嚣慢慢收敛为内心敬畏的空间营造，每一处细节都藏着古人对城市秩序、对向善之心的温柔引导。它既是守护一方的信仰空间，也是过去当地人看戏聚会的公共生活中心，如今呢，更是装着三原千年民俗的活态博物馆。
5: 嗯，那么接下来就请听珍妮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她带着台湾朋友漫步三原城隍庙时，那些被飞檐斗拱触动的瞬间，来聊一聊她作为设计师在这座600多年古建里所读懂的藏在木石与琉璃之间的文化共鸣。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妮姐姐。今天珍妮姐姐带台湾的朋友们离开西安市区，来到陕西咸阳三原县，参观一座气势非常不一般的古建筑群——三原城隍庙。很多人听到城隍庙，可能会想到一座供奉城隍爷的小庙，但是眼前的三原城隍庙规模更像是一座层层展开的宫殿，它始建于明洪武八年，也就是1375年，后来经历明清多次增建和修缮，是陕西现存规模宏大、保存较为完整的城隍庙古建筑群之一。走进城隍庙，首先可以感受到非常强烈的中轴线秩序，整座建筑坐南朝北，沿着中心依次安排门楼、牌坊、戏楼、钟鼓楼、献殿、拜殿与寝殿等空间，两侧再以廊房和配殿展开，40多座单体建筑前后相连，一个院落接着一个院落，让每个人穿越每道门都会看见新的景深。珍妮姐姐自己是建筑师，所以来到这里最想请大家抬头看的就是屋顶与屋檐。大家可以看到屋脊上布满了人物、花卉、动物和吉祥图案，屋檐向上翘起，层层叠叠的斗拱把原本厚重的建筑撑得非常轻盈，红色柱子、青绿色琉璃瓦，再搭配蓝绿金红相间的彩绘，即使经过几百年，仍然可以想象当年建成时有多么华丽。特别是站在院落中央向前看，两侧屋檐像画框一样把后方的牌坊和殿堂一层一层框进来，这种设计不只是为了好看，也是在透过空间告诉人们，进入城隍庙之后要慢慢收起外面的喧闹， 带着敬畏之心走向主殿。那么城隍到底是谁呢？城原本指城墙，隍则是护城河。后来城隍逐渐被人格化，成为一座城市的守护神。在传统观念里，城隍不只保护百姓平安，也象征着赏罚善恶，维持地方秩序。明清时期，城隍祭祀与地方行政关系密切，因此许多州县都设有城隍庙。所以大家会发现，城隍庙里除了庄严，也带着一种劝人向善的气氛。牌匾、楹联和壁画经常提醒人们做过的善事与坏事，或许可以瞒过别人，却瞒不过自己的良心。我们在往里走，可以看到戏楼、钟鼓楼和主要殿堂。戏楼不只是表演娱乐的地方，过去每逢城隍诞辰或者是地方节庆，人们也会在这里演戏酬神。对当时的三原百姓来说，城隍庙既是祭祀场所，也是大家聚会、看戏和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空间。今天的三原城隍庙同时也是三原县博物馆所在地，所以啊，除了欣赏古建筑，也能透过馆内展品进一步了解三原的地方历史、民俗文化和传统艺术。珍妮姐姐觉得三原城隍庙最值得看的不只是哪一座大殿，而是整组建筑所形成的节奏。从一开始比较开放的空间，逐渐走进幽深的院落，从热闹华丽的戏楼走到庄严安静的主殿，建筑就像在讲故事一样，引导我们一步一步理解古人心中对城市秩序与善恶的想象。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舒毅。
3: 大家好，我是嘉华。距离各大高校开学的日子啊，越来越近了。这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呢，组成了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也进入到了这个选购的旺季。不少今年啊、不过呢，今年不少学生和家长发现呢，今年这个数码产品的售价普遍是大幅上扬了，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啊，部分高配的产品呢涨幅接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降价优惠也大幅缩减，最贵装机季真的到来了吗？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前方记者的相关报道。
4: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5: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4: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6: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溢了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4: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1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2: 不少准大学生面临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持续走高的市场价格也让很多家长在选购的时候精打细算。到底是什么推高开学三件套的价格？未来行情怎么走？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线下卖场价格坚挺上扬，线上电商平台数据同样印证了这一趋势。有媒体梳理发现，国内线上笔记本电脑成交均价持续走高，高端机型占比明显提升，但与此同时，主流品牌

0: 台热销机型依然处于缺货补货状态，部分热门配置需要预售等待发货。安徽某数码店经营者李瑶告诉记者，三件套中电脑涨价幅度最大，今年开春各大厂商上调售价，加之暑期购机需求高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会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0: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勇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0: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于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0: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舒毅，代表编辑小鱼，感谢您的收听。
5: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下期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4: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3: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5: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流行的旋律会流转，而沉淀下来的情感永远不会褪色。今天恰逢七夕良夕，我们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从古至今，爱情被写进了诗词戏文和书卷当中。七夕星河迢迢，正是古人寄情相思的时节。人世间的情愫，有的是一见倾心的欢喜，有的是山海相隔的惦念，有的是岁岁年年的相守。好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婉转动听的国风旋律当中，触摸古人的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的中式浪漫。

一曲傀儡戏唱尽人间情，阎连阿杰带给您的牵丝戏借傀儡戏比喻人世间的情爱，一唱一和之间把羁绊痴念和爱恨纠葛娓娓道来。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音阙诗厅带给您的《红昭愿》，电子节奏碰撞古典意象，描摹少女缱绻心事，相思藏于字里行间，旋律辨识度十足。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耳边听到的这首歌《山有木兮》来自伦桑的演唱。这首歌取材《越人歌》，低回绵长，诉说爱而难言的心事，是跨越岁月的含蓄告白。好的，之后听到的这首歌《私下带给您的不老梦》，以汉代传说为底色，旋律凄美，写尽了执念相望，一场美梦终究抵不过世事的无常。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郑瑜带给您的一首怎叹曲意诗经，声声叩问叹世间良缘难遂，把求而不得的怅惘唱得共情十足。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是中国的传统节日七夕节，我们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在婉转动听的国风旋律当中触摸古人的爱恨悲欢，共赴一场属于七夕的中式浪漫。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许嵩黄龄的演唱《惊鸿一面》，古风与流行相融，写尽了一眼沦陷的心动和柔情，我们一起来分享。

沈员外，来自阿月月、立格和小田音乐社的共同演绎。这首歌取材陆游唐婉的故事，物是人非，旧情难续，道尽了错过一生的遗憾相思。好的，接下来听到的是邓雨君带来的《春庭雪》。庭中落雪，故人难归，氛围感清冷，把离别之后的无尽思念藏进了婉转的戏腔当中。

小曲儿带给您的上爷，化用汉代乐府诗词，热烈决绝，许下生死相依的诺言，是古风里滚烫的爱情誓言。好的，之后听到的是西影带给您的落花时节又逢君，花开又花落，久别再重逢，唱尽了轮回辗转，只为奔赴一场命中注定的相遇。

伯爵唐伯虎带给您的《西厢寻他》这首歌，取材《西厢记》，月下独坐西厢，苦苦等候离人，山河相隔，纸短情长，一腔相思无处落笔，余生唯盼与心上人共赴白首，不负婚约。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袁梅。今天是七夕节，我们为您安排了特别节目《儿女情相思赋》，东方的爱情热烈又含蓄，欢喜与怅惘共生，天上星河迢迢，人间情愫万千，七夕的浪漫就藏在这些婉转动听的旋律当中。流行的曲调承载着古典的情愫，这就是国风独有的魅力。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听到的是 Wiki 师赵景旭演绎秦观的千古名篇《鹊桥仙·纤云弄巧》。古筝与弦乐铺展开星河的夜色，将七夕鹊桥相会的浪漫娓娓道来，诉说着真情不必朝暮相守，两心相知便胜过人间万千烟火。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朋友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乡，
2: 神州之乡。

红砖古厝，丽园感恩，孝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会俩，应该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浙江，伫这块看着非常当后的家己。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咱厝上正港》。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得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用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阮正做阮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紧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天的节目，阿玲要来跟咱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文化遗产，最近来去分享福建的一项非遗——福州万和的青红酒制作技艺。第二部分的闽南风，最近来去了解闽南这个市的一寡厝边头尾的代志。第三部分用心等，今天的营养师要来跟咱分享的是这个暗时吼，那是想要来去吃夜宵，有啥物款热量较低的这个物件来去推荐。还个来去讲到下晡时吼，可能有一寡朋友呢有食这个山楂米，也是讲有这个下午茶的关系，也赶快听营养师来给咱推荐这个有营养吼，会当补充淡薄啊这个能量，唔过热量更唔是真高吼，食了袂伤过肥的这个物件。也等者来听营养师的分享。那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这条歌曲了，先来分享的是文化遗产。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我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大家好，我谢玲。刷落去的文化遗产，咱要做阵来去分享的是福建民间的自古就这个做酒的这个传统。啊，青红酒呢，互人叫做万派黄酒的正港。这内底呢，万湖的青红酒是为这个原产地流传落来的古法的这种青红，工艺是真复杂的。这个酒。

0: 又做出来呢，搁高搁胖。沙乐起来听万豪青杨酒这座机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张维全的介绍。
1: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黄酒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酒种之一，源于中国，且为中国有之。青红酒则被誉为闽派黄酒的正宗，因其酿造工艺复杂，酒品浓郁醇香而享誉古今。《闽都别记》《福晋通志》等记载，福州黄酒兴于唐宋，到明清酿酒之风更盛。经过千年的渊源，青红酒逐渐演化成多重流派，其中最具代表的流派便是原产地流传下来的古法酿造青红，闽后青红。传承人几十年来潜心致力于福州黄酒的继承、研究与发展，是福建省传统工艺酿造黄酒的典型代表。
2: 闽后青红酒，我们这边采用当地牛母山福州最高海拔的牛母山800米海拔山泉水，配当地当季原糯米，然后再加上我们驰名中外的古田红曲，三者合在一起，我们酿制而成。
1: 闽后青红曲料极其讲究，采用闽后大湖乡海拔800米牛母山山泉当季糯米加红曲传统工艺酿造，以上好的闽江江畔糯米和闽粤山泉对酿之纯浓酒曲置于发酵之地，也需经周易八卦之占卜，定于风水顺月之上好阴地，泥封静置数年乃至数十年。古法酿制青红酒的工艺则需经过糯米精选、浸泡、淋集、蒸凉、摊凉、落坛、拌饭、煮酵、后酵、压力、煎酒、陈酿储存数十道工艺。
2: 我们先选用上好的原糯米浸泡，浸泡之后我们会进行一个淋洗，淋洗完我们把米捞起来，然后放到木桶里面蒸饭，蒸完饭煮熟透了，然后我们进行汤饭，然后配古田红曲充分均匀的混合，然后若干放到酒缸里面，还要充分的进行搅拌，红曲跟糯米山泉水充分混合混合之后陈酿个60天，因为我们是冬季酿造，温度比较低，所以时间会比较久，达到60天。60天之后上层会比较澄清出来，秉承古法原料自然酿出来的酒有历史的味道。
1: 青红酒不破而有酒香溢出，破泥则酒香扑鼻而来，色呈琥珀，口感柔顺绵长。郁达夫曾赞美它有香槟之味而无绍酒之力。历经千年的流传，青红酒的醇香至今仍是每一个福建人难以忘怀的家乡味道。

0: 一招巧处教，假得化险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6849091089。
0: AM 684909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咪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台的好歌声铃，刷落去是闽南风。中央社区工作会议提出讲，爱稳步推进社中村甲龟姑房的改造。2023年的四月，厦门启动三年行动计划，对全市108个中长期保留的社区中心型社中村集中实施现代化治理。两年多以来，已经有71个社中村完成现代化治理。在治理的过程内底，厦门走出一条包容性发展甲精细化治理的创新的路。徛伫个社中村内底的居民实现徛了舒适、徛个欢喜、徛个顺心。刷落去来听报道。

0: 这里是集美区大社新村，乘着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东风，村子里的老建筑修旧如旧，变身咖啡馆、簪花店、糖水铺，就连电表箱、居民围墙也画满彩绘，成为新的文化潮流聚集地。
1: 厦门市吉碧区大社新村居民李宗吉，
2: 不少居民看准了机会，那我这边开的小吃摊、手工艺品店、民宿啊，旺季的时候生意特别好。
0: 包含大社新村在内，厦门已完成现代化治理的71个城中村，超过半数的村集体收入突破百万元。亮眼的数据正是厦门探路城中村现代化治理的成果缩影。2023年4月，厦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三年行动方案2023至2025年正式印发实施，将为约227万城中村人口打造全新家园。
1: 厦门市客房和建设局社区更新处三级调研员吴世峰，
3: 我们打破头疼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治理模式，用系统思维重构城中村发展逻辑，大胆探索出了一套成熟的城中村现代化治理345模式。
0: 所谓345模式，就是确立全域改造、彻底改造、科学改造三个理念，开创城中村现代化路径，围绕宜居宜业、智慧和谐四个社区，打造城中村现代化家园，突出党建引领、人民至上、系统观念、改革创新、久久为功五个坚持，抓实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以三个理念为例，厦门提出留改拆并举模式。截至今年6月，全市拆除违章建筑110万平方米，腾出空间173万平方米，新建263处停车场，新增 1.94 万个停车位。经过治理后的城中村，主街宽阔整洁，支巷畅通无阻，社区通透明亮，秩序焕然一新。
1: 厦门市海城区新南村消防小站站长陈建全，
2: 村里主要居民区如果发生火灾，我们三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进行灭火。
1: 厦门市东湾区参牛村村民陈水利，
4: 这些路啦，以前都坑坑洼洼的，现在都变成了沥青路了，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也来田亮玩了。西边那边花海啦什么都改造得很漂亮，每天都有团过来。
1: 五里区河山街的东港委委员办事处副主任金天帅，
5: 我们群众说，临时的牺牲一点点利益，为了我们长远利益，还有为后人造福，哎，他们是心里感吗？是，环境提升了，我们生活这里感觉有安全感了，关键还有幸福感。
0: 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中，厦门全面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构建起共建共享共治模式。思明区黄厝社区募集到了一批社区主理人，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实现融合治理。湖里区马陇社区成立综合治理委员会，村民和党员代表齐上阵，共同商议村里的大小事。
1: 厦门市苏明区五处社区塔头社宝马技术团主理人邱桂玲，
6: 不管是本地居民还是外来居民，真正的是您一股神吧，大家共同的去为这个社区有贡献自己的力量去奉献。
0: 在资金投入方面，厦门创新运用 EPC 加 O 政企合作模式，也就是集设计、采购、施工及运营的一体化模式，破解改造一阵热、运营无人管的难题，已累计引入社会资本43.96亿元。湖里区塘边社区推行大物业统管模式，引入专业公司，对社区空间、集体资产、文体旅商业态实行全流程专业化管理。同安区后宅社区以 F 加 EPC 加 O 模式撬动社会资本约5亿元，打造影视小镇基地项目，为这里提供可持续保障。资金支持让城中村产业不断加速升级，通过开发旅游、夜市、研学等项目，城中村里新增就业岗位1626个，让城中村成为创业热土。
1: 厦门市雄安区后厝社区台湾创业者洪兴志，
7: 翔安的红砖古厝比较多，保留的比较好，所以来这里创业，准备做建设文创产品创作、销售及亲子研学，更好诉说两岸融合发展、共同繁荣的故事。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厦门走出了一条包容性发展与精细化治理并重的创新之路，打造了一批精品样板，推出了一套标准指引，出台了一套政策法规，形成了一批理论成果，全市城中村现代化治理典型案例入选中央主题教育整改整治案例选编。居住在城中村里的居民真正实现了住得舒心、住得开心、住得顺心。
1: 厦门市客房和建设局辖区更新处三级调研员吴世峰：
3: 下一步我们将着力解决发展成果共享、常态长效、多元投入、产业发展、智慧管理等问题，推动城中村从治理向善治迈进，为中国式现代化探索试验、探路先行提供厦门蓝本，奉献厦门经验，谱写厦门篇章。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万南风。今天咱要来了解厦门市五里区五里街道长滨社。今麦呢，长滨社以社中村现代化治理为机会，带动社中村产业转型升级和业态提升，实现社中村的可持续发展。刷落去来听报道。
6: 长滨社是厦门岛教中心的一个城中村，这里的居民以年轻打工群体为主，外来人口高达 90%。由于交通便利，地铁、公交配套齐全，又临近 SM 城市生活广场等商圈，这里是不少外来人口来下生活的第一个落脚点。
5: 登滨社区古委会副主任王丁：
7: 我们的流动人口大概是13000多人，常住居民只有1800多，基本上90%左右的都是流动人口。
5: 五里区登滨社商户王和义：
8: 我在这边开店开了20几年了，现在环境变好了，道路的整洁，让我们的经营会更加方便，收入呢就有很大的提高。
6: 王和义口中的变化得从2023年塘边社全面启动城中村现代化治理说起。和其他城中村一样，治理前塘边社曾面临环境脏乱差、违章搭盖现象严重等问题，该如何着手解决呢？
5: 登滨社区古委会副主任王丁：
7: 围绕了一个8大项目，主要是包括空间梳理、强弱电改造、雨污管网改造、道路改造、路灯改造和安全提升等方面，相当于把我们的这个5脏6腑都进行了一个调理，让我们的城中村变得更加的健康。
6: 改造过程中最让大家头疼的便是如何更好地梳理空间，将集体资产盘活、统筹规划。由于拆除涉及不少居民利益，推进这项工作并不容易。
5: 五里区社区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四级调研员、五里街道总地班主任赵斌：
9: 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一些违章大概，因为这些都是村民作为一些店面在出租，涉及到他们的利益。我们主要是通过一些党员干部、社区两委、村民代表这些人来发挥他们的作用，他们带头拆自己的，通过他们做通其他人的工作，共同的把这个违章大概全部圆满的完成了这个任务。
6: 拆和改给塘边社带来了生机勃勃的变化，改的是社区外貌的更新，变的是社区功能的提升。
5: 五里区登滨社居民欧阳红梅：
10: 改造前的那个路面凹凸不平，雨水积压电线网线各种网线都是乱砸乱乱扎堆，改造后多了很多娱乐场所，棋牌室、篮球场，道路完善很好。
5: 五里区登滨社居民乐良坡：
11: 各方面都提升很多了，比如说居民还有住户啊，有地方停车，以前没法停车位了，地方停就停啊，就经常要移车啊，出入不方便嘛，现在就是有像这种停车位了，有大家都有自己停车的嘛。
6: 改完之后怎么管？有限的资源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呢？去年7月，塘边社创新引入 EPC 加 O 项目，这是一个集设计、采购、施工和运营管理于一体的综合模式，由厦门福信里城市运营服务有限公司主导，在塘边社开展社会投资建设、市政公共配套建设与10年物业管理服务。
5: 五里区社区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四级调研员、五里街道总地班主任赵斌：
9: 以前的城中村改造呢，只是改造一些基础的东西，改造完了有了就没有后续的运营跟管理。那么引入 EPC 加 O 呢，就是我们把前面的设计、改造、管理以及后期的业态提升呢，全部融为一体了。EPC 加 O 已经进入了半年多了，对整个城中村的管理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接管，从安全、保洁、秩序等等方面呢，进行了管理，目前也得到整个塘边社人民的这个肯定。
5: 登滨社物业项目负责人吴文：
12: 我们首先进行整个塘边社的一个摸排，给了一些专业的一些建议和方案。那在制定出方案之后，进行专项工作的铺开，做了五大的行动，比如说我们的车位线的翻新，比如说我们用摄像头这一块来进行监测到我们的垃圾分类点位，发现这种乱丢垃圾的话，现场会有一个这个语音的一个提醒，基于我们居民的一个诉求，然后来提高我们的一个整体服务。
6: 在改造中，塘边社还兼顾注重历史建筑的发掘利用，在这里的小街小巷中分布着诸如奢侈小宗、红楼、白楼、黑楼等古民居，社区也计划将它们重新盘活利用，依托 EPC 加 O 模式对集体资产、文化空间进行统筹规划，推动城中村的可持续发展。
5: 奥里区社区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四级调监员奥里国的总地班主任赵斌，
9: 除了做好保护以外，我们准备就是引入一些第三方来盘活这些历史文物，引进一些业态，做一些文化休闲场所啊，一老一少的一些活动场所啊等等，来提升它的利用价值，打造成一个管理以及业态全面上一个新台阶的一个城中村。

0: 出征立交翘楚角，借台画线送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6849091089。
0: AM 6849091089。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港，继续闽南风。咱们来讲到的是厦门东湾后溪有一条龙，不仅会喷火，可以把肚子里的这个泥变作倒下去，这就是后溪龙窑，是上世纪50年代起的，也是现在厦门唯一一条有那个在生产的龙窑，也最近这地呢出了一批新的陶器。来听到的是记者和这地开窑的师傅夏文斌、王尼辉的对话。
3: 在智能设备搞定一切的时代，电烧陶器是主流，但在同安后溪龙窑，还有人用最古老的柴烧方式烧制陶器。

0: 第一个是我们一个北京的艺术家，在拉胚的时候，他直接一层一层过去，敲完之后让我放进来拆。哇，出窑了！
1: 坛子腌酸菜的装水的种花都可以。葫芦来一个。哇，我要摸摸这样的瓷器。
2: 葫芦都不动路，
1: 这是一个花瓶，已经不热了，是冰冰凉的。师傅，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是不是已经在里面放了一个星期才开的窑？
0: 对，它温度就降到了常温了。
1: 数十年来，缸、罐、盆、瓶。
3: 都是后溪龙窑粗陶烧制的主打款，
1: 汝窑一色出窑万彩，每一件陶器都是独一无二的限量版和隐藏款。
4: 仿古陶嘛，它就不上釉，
0: 上釉就很光滑了。
4: 火力不是很大，它就比较晃一点。啊，火力大一点呢，它就比较黑一点。
1: 最高的时候，这个温度能达到多少度呀？
0: 1200吧。
1: 上面都已经结了厚厚的这些是。
2: 窑焊，你给它敲，它就会掉。我们烧工艺品的时候，它有硅。汪师傅曾是后溪龙窑的主理人，近50年的制陶经验早已研究出了龙窑的开合门道。想要开出成色上好的陶器，烧窑的3天3夜就得72小时不间断的往72个孔洞中添加柴火。
0: 我们有一根铁的棍子嘛，我们这样看的时候，放在一些引子了，它就是就熟了。
1: 不仅如此，陶器的泥料配比、拉坯手法、搬运接触，都会影响到龙窑的开合效果。
0: 脆的，看这个就不一样。
3: 我听听，
0: 好像
4: 比较闷。
0: 像这个捏的，它是灰的，是烧捏的，搬运破了的时候是一点点，我们在烧的时候就裂开了。
1: 相比开合时的新鲜感，眼下汪师傅更担心的是龙窑开合的次数会不会开一次少一次。后溪龙窑烧制的粗陶在上个世纪90年代是出口美国等地的热款，但近些年来却成为出口的雷款，只有厦门周边的乡村还会采购，销量一落千丈。汪师傅担心后溪龙窑会不会因此绝版。
5: 丢了吧，又可惜了。说再干吧，又岁数大了，招不出高端产品，窑、锅都鞋都不够。不过，
1: 本地80后女老板林静的出现带来了转机。
5: 这片的整个土头我会全部打开，然后让这条龙漂漂亮亮的展现在世人的眼里。这一栋的话呢，我们会做成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集散地。
1: 林静承包后溪龙窑后，想把这片区域改造成文创园区，让市民游客多来了解同安的制陶技艺。
5: 我公公15岁的时候呢，就在这个窑做班工了，所以其实我们整个家庭对这个窑是有感情的。
1: 传统与创新融合，老师傅与新青年碰撞，关于后溪龙窑如何保护利用，或许也是在开盲盒。 我们这种老年人没办法推广，靠都是靠熟人。方法要改，古早的窑也是一个历史记载啊。
5: 也许以后会变成一个产业的一个集散点，我可能更专长于运营，那他更专长于生产，那我们运营跟生产看怎么结合，会有一些很奇妙的一些变化。
1: 希望不久的未来，大家可以到后溪龙窑文创园了解柴烧技艺。 触摸陶器温度，感受后溪龙窑带给大家的开合惊喜。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咱厝上正讲。刷落去的养生堂，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要来跟咱分享的是：夜宵会当吃什么，袂让你身体负担伤过重。
1: 什么？小个的小龙虾更划算？哎呀，大了个的小龙虾呢，虽然看起来更诱人，但是从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肉方面来算的话，还是小型的更划算。很多人都很喜欢的一个夜宵就是小龙虾了，但是呢，有些人会担心，
2: 哎，这东西这么好吃，那是不是热量肯定爆表呢？
1: 哎，其实呢，小龙虾这东西它的热量真的是很低很低的。那我们给大家讲一讲，就是你实际上你买点小龙虾，哪怕是一斤的，当然这里指的是带壳的，那首先呢，其实你是吃不下去多少的，因为小龙虾的可食部占比呢，最高也就是30%，低的话可能只有22%。那我们取一个27%的中间值来看的话，整整你吃一斤带壳小龙虾，实际上吃进肚子的只有135克，而如果你要只去选这个虾尾肉去吃的话，那大概只能吃进去95克。那你就按100克来算，热量有多少呢？大概是80千卡。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吃一个鸡蛋，或者是150毫升的牛奶，又或者是一个小的过光苹果，或者3片核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热量。那如果有的人说，
3: 那我也吃前肉呢？
1: 其实啊，前肉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比虾尾肉还要低，热量也更低。那按照你把前肉的成分呀、重量也算上去的话，啊，啃完热量大概也就只会增加10千卡。那你可能会说，哎，
3: 我如果还掰开头嗦虾黄呢？
1: 啊，确实啊，这个虾黄也就是说肝胰腺，它里边的脂肪含量是挺高的，大概15%。啊，如果你把这些虾黄全吃下去，热量可以再增加50千卡。还有的人会说，啊，
3: 那我吃的是那种重口味的烹调的。
1: 那这么算的话，确实啊，它的脂肪含量呢可以从不到1%提升到6%左右。啊，油炸的这一步呢，就会给每一斤的小龙虾增加大概60千卡的热量。即便这样，你算下去，基本上一斤买到小龙虾下肚，它的热量呢也就200大卡左右。所以说，这个也就相当于你吃3串大串的羊肉串吧。最主要的是剥小龙虾壳的这个过程是挺慢的，所以你就可以细嚼慢咽啊，饱腹感相对会强一些。所以总体来说，你吃小龙虾是很难热量超标的。那说完热量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其实小龙虾它的营养跟真的虾差不多，也是一种典型的高蛋白质低脂肪的食材。每100克虾肉里呢，蛋白质含量高达18%，脂肪不到1%，还能提供很多的钙呀、钾呀。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小龙虾这东西呢，还是吃一吃确实不容易发胖啊，同时还有蛋白质啊，但是呢，可以考虑买小的不买大的，这样可以花更少的钱吃更多的肉啊。当然了，大号小龙虾它确实随着体型增大，肌肉中的蛋白质含量也会变得更高，肉质吃起来是会更硬更有弹性的。第二呢，就是吃法上啊，如果想控制热量的话，那你真的就只吃虾尾肉啊，别去吃虾黄了。另外，虾黄里边除了脂肪含量高以外，重金属含量也确实会高一些啊。当然了，你要说重金属的话，虾壳里是最多的，所以你也别指望去吃虾壳。第三呢，就是避开热量陷阱啊，不要用小龙虾的这个油汤去拌面啊，那就真的是热量太高了。还有呢，市面上有很多油炸的虾尾啊，你真吃那个的话，就是一个零食，脂肪是非常非常多的，也要尽量避免。总之，你只要遵循以上这几点，就可以在享受美味夜宵的同时，又不会担心发胖啦。啊，当然了，小龙虾不容易发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它太贵了。
0: 刷落去，咱们来分享的是下午茶一个山楂米有两大来去挑选的思路，好吃负担个水。继续来听北京市营养师协会理事顾中义的分享。
1: 下午上着班饿了，我们为什么好吃还不那么罪恶的下午茶小零食呢？这两个标准助你选出健康好吃的小零食。那么这个呢，得从一项研究说起。研究人员呢，在大学里招募了20名健康女性，平均年龄27岁，BMI 23.4，也就是说不算超重啊。而且呢，他们日常的饮食模式就是正常一日三餐加下午茶。那研究人员给他们提供了3种常见的下午茶零食：酸奶、饼干、巧克力，热量都是160千卡，但是呢，能量密度和具体营养素的组成各不相同。那具体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张表。那么跟巧克力相比，最后发现酸奶能够最大程度的减少下午的饥饿感。吃酸奶的人呢，他主动要求吃晚餐的时间会推迟了大概30分钟，而且食用酸奶的人，他晚餐摄入热量也减少了大约100千卡。那相比之下，吃饼干和巧克力的人，他的晚餐摄入量就没有什么区别。接下来就是分析了啊。首先呢，就是发现酸奶它的蛋白质含量其实是比较高的，而且能量密度会比较的低。那么蛋白质跟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相比，它的饱腹感会更强，而且更有助于控制食欲啊，也就是说你后续摄入的能量可能能少一点。类似的就是能量密度较低的食物，它也是有助于增强饱腹感的，那包括减少后续食物的总的摄入量。另外呢，一般高蛋白质的食物能量密度也确实是会比那些高脂肪的食物它的能量密度要低一些，再加上蛋白质它还有食物热效应，也就是说代谢和储存蛋白质所需要的热量会更多啊，因此最后你同样吃下去的热量就算一样，你消耗的热量也会更多一点，那这样都有助于我们保持体重啊。再有就是蛋白质对于维持肌肉、保持基础代谢也是很有帮助的，所以大家明白了吧？就是如果你 总是控制不住想吃点小零食的话，想解馋又怕影响体重，你就可以按照能量密度低以及蛋白质含量高这两个标准去选零食。那么具体有什么零食呢？首先，高蛋白的脱脂酸奶效果确实可能会好一些。其次呢，牛奶、即食鸡胸肉干、即食的低脂牛肉干啊，以及一般的牛肉干都还好，还有像素肉等等一些大豆制品，无添加的燕麦片，还有无添加的全麦饼干也还算不错啊。当然这些食物你就算是看了蛋白质和脂肪，你也还是得小心里面加的比如像糖啊或者盐之类的问题。另外呢，如果你没有习惯吃下午茶，我觉得你最好就别吃了哈，保证你的饮食质量通过正餐去获得各种营养可能会更健康一些。
0: 好，各位乡亲，今天的咱厝上正讲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书，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甲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晡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晡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咱节目的第一部分会对到台湾的卫家周秀伟，好对到伊做伙来看伊的画作，这是2026。就是为青春艺术展，吼，是伫个青春来古板，吼，主题叫做《璀璨中华，大美无疆》，吼，伫个节目内底，咱会对着伊做伙走入这场艺术盛会，佮会带各位乡亲对着黄光书法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柯怀基先生，加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宏静，吼，做伙来去开讲人工智能这个世界。来去探讨安怎借助中华习俗来扭转两花青年的心灵之间的距离，佮会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咱台胞来到台北创业打拼的故事。吼，这是介绍几位台胞，第一位是台青贾依伦，吼，是到佮厦门来打拼，伫个大健康这个赛道是开始创业。佮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金哈海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琪，吼，是当年是咧。两岸之间造成也是见证了下金航线持续发出新的活力。啊，这条下金航线是连通厦门甲金门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功德，佮开始会当连起两岸亲情民心，和融合发展佮较好的汇集，佮较侪同胞的一条非常好的交通路线。今日咱也会做回来听这个台胞的，来到台六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的和咱两花斗三工，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这部的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跟着台湾卫家周秀伟的脚步，做伙走入璀璨中华，大美无疆。2026周秀伟青春艺术展，哈，这是伫个广东深圳来开幕啦。来自台湾的卫家周秀伟，甲对大陆，哈，来对中华土地的爱，哈，是。凝聚伫个即个作品当中，向观众来去展现一位台湾艺术家目睭内底个，和咱中华的土地，也用微博来搭起两岸交通心灵的一个桥梁啦。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0: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鹏鼎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11: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10: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 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11: 在五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10: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11: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10: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11: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10: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11: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
10: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现在吼是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吼，什么代志拢会当甲人工智能来做结合？好，比如讲咱中华国。

古典习俗哈，这是文化同胞翕碑的文化基因，哈是跨过海峡连接乡情文脉的精神纽带。现在咱拢发现讲，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是快速发展，哈，咱大陆的人工智能的实力也是领走全世界，哈。但是这种科技的力量，其实也为咱的古典习俗，哈，伫个传承、伫个创新这方面，是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和千年的古文，会当伫个这个时代发出新的生机。今天要跟各位乡亲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和我们的古典习俗的传承和创新。请到我们这边来的是两位老朋友，一位是长期在做文化习俗教育十多年时间的黄光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柯怀基先生，和在文化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很多年的黄光师范学院特聘教授陈宏静。今天这两位先生要跟各位乡亲来去探讨人工智能和古典习俗教育的创新融合。两位老师已经有很多年的教学经验，也可以去理性的来去理解人工智能和古典习俗之间的这个很辩证的关系啦。他们说 AI 是一个很好的教育辅助工具，可以拓宽学生的写作思路，丰富习俗的意象，活化课堂的场景，帮助咱文化青少年更加直观的去学会

0: 同志的现象，然后呢，他的情感也是完全不连贯的。那之后呢，你要光是让 AI 呢改出一首合格的五言绝句，那就要来回纠正个三四次哈。可是现在呢，你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指令，那比如呢说那写一首平起阁的七言绝句押平水韵一冬韵，它呢一次就大概一次就会生成一个格律基本正确的作品，那速度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快哈，不像我们一般人呢就是哪怕是长期训练的写一首那个绝句呢大概也要几分钟，那它是以秒计算的，那当然呢像。他写的很像了，可是不等于好哦。他学会了规则，但是骨子里呢，其实缺乏我们想说，人的情感和温度，就像是一个学会了所有的语法，但是却写不出好文章的学生哦。但是规则没有问题，可是说诗味呢，那是远远不够的。
1: 那秦老师，我知道您在两岸执教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
0: 是。
1: 么这几年，你看像什么 AI 写作呀、AI 绘画呀、编程都是层出不穷。您自己也经常会给学生介绍相关的内容。那想问问您，您自己会不会在课堂上也用这些新工具？
2: 我自己在课堂上会，当然会使用 AI，但我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让 AI 直接替我教学，而是用 AI 呢来帮助我重新设计整个教材和课堂例子。怎么说呢？过去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出发，觉得某些概念很简单，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你这样的想法可能一开始就卡住了。我的想法是让 AI 呢能够。更容易让我能够更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重新思考，那这些知识点呢，能不能讲得更具体？那例子呢，能不能更贴近他们的专业？那所给的这些步骤呢，能不能拆得更清楚？我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学院，我在给学生上这个 Python 课的时候，就是程式设计课的时候，我常常我现在的做法呢，会让 AI 帮助我把抽象的程序概念呢改写成。比如说他们的专业啊、传感器的数据啊、机器人记忆背的角度啊等等的这种具体的例子，那学生对这个反应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代码呢不是只是考代码本身的试题，而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兴趣会明显的提高。那对我来说，AI 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帮助老师呢把这个教材变得更有弹性，也可以更接近学生真正能够理解的样子。
1: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徐老师来聊一聊。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在普遍的使用 AI，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便捷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也发现，这个 AI 写诗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呢去接触诗词。那么说到这儿呢，也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说从事文学类教育的人会有所担心，他们会认为传统诗词的韵味和深度会被 AI 所稀释了。那么想问问徐老师，您自己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想问问您，这个 AI 它带来的究竟是挑战还是新的可能呢？
0: 我觉得两边的担心呢，其实都是有道理的，但是我更倾向于呢，把它看作一种新的可能。我们讲，一些人写诗的过程嘛，它本质上是思考的过程，至少现在是如此。AI 它只是一个工具，它可以呢帮助我们更快地获取信息，而且呢更快地尝试不同的表达。然后呢，当作者呢和 AI 共同思考呢，反复探讨时呢，因为我们就需要不断的那个提示词嘛，然后呢看他的一个回馈。那这种过程呢，诗词的韵味呢和深度呢，反而呢是可能变得更厚重的。刚才我有解释说呢，你光是让 AI 写诗呢，它可能几秒钟就写成了，那我们人呢大概要想个那个最快的想个几分钟。然后呢，那基本上呢有这种对有跟 AI 呢，就是它不断提示词呢，它的反馈快速，那当然是可能让我们的思考呢更加的丰富。AI 是帮我们找到，例如说更多的词汇啊，更多元的意象组合，刺激我们思考的灵活度。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怎么用它。如果只是让它代劳啊，那直接让它写，那必然会稀释深度的，因为你自己，你不是你自己，你产出的东西是 AI 直接生产的。但如果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思考的伙伴呢，它往往就能打开新的创作空间了。
3: 现在吼，有真侪朋友是用 AI 和人工智能去创作诗词，哈，这一行业也是愈来愈成熟，这也是引起即足侪人的讨论啦，哈，人工智能到底是毋是会当创作出既有意境，阁有升温的真正咱讲遮的古典诗词呢？好，AI 创作常常会互咱 诶朋友

0: 感觉诶，这是真侪文字改倒做伙，啊，内底写其实无啥物件吼，只会晓模仿，啊，无法度实现全新的创新的突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AI 是毋是会当互联两化中小学的美育，帮助咱囡仔更加直观的去学晓习俗？好，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柯怀基副教授甲陈宏景教授的分享。
1: 这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哈。AI 呢，它到底有没有情感呢？那目前普遍认为是没有，因为它基本它不是一个人嘛。但是呢，它是可以呢承载人的情感的。重点呢在于作者呢有没有投入思考。思考呢，它本身就蕴含着人的主观情感还有生命体验。如果呢你只是简单的把一个题目丢给 AI， 你不加任何的引导和调整，那它生成的作品啊，那自然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文字躯壳啊，就是文字的堆砌嘛。可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与它对话，不断的提出修改的要求，比如呢说，哎，我觉得这一句你太直白了，能不能改含蓄一点啊？我的学生他们最爱就他们最常提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或是说，哎，这个意象不够贴切啊，换个更好的。你经过一个反复打磨呢 ，AI 呢它就会截取你的情感。接取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情感呢，直接由 AI 的形式它，然后呢把它呢就是再重新文字化了。AI 最终呈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作者自己的情感还有意境的延伸。所以呢 ，AI 写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是诗？我觉得关键不是 AI， 而是在使用它的那个人。
2: 那么有一个问题想和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媒体上有一些学者也批评的非常的直接，他们就说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呢只是这个文字的空壳拼凑了一些碎片。当您听到这样的反应或者说媒体的一些报道的时候，您觉得这样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或者说 AI 有没有可能不只是模仿，而是真正做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倒也不必把这个 AI 因为这样批评把 AI 看得太狭隘。那我们从理论的方面来想，我们知道现阶段的这种 AI 啊大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建立在大量人类知识和文本的这个统计模型跟概率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像人一样拥有情感或者是人生经验，而是它是在一个庞大的知识基础上重新的组织、连接跟生成内容。那不过以我个人呢，我其实更喜欢把 AI 看成是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你问他什么问题呢，用什么视角和他对话，其实他往往就反映到哎，看的说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所以用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的回答很普通，其实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或许是因为你的提问太普通。所以相反的来说，假设我们的提问我一个有深度跟有脉络的问题呢，其实往往能够激发出令人惊喜的回应。我作为老师，我常常鼓励学生不要把 AI 只当作给答案的机器，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位呢可以一起思考的伙伴。那真正重要的并不是 AI 能不能创造，而是人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做出好的判断。那当人的创意经验和 AI 的能力也能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有机会能够产生过去不容易想到的新想法，那这也是我对 AI 最期待的地方。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给这个 AI 提问的时候，我们在引导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想用 AI 来帮助两岸的这个中小学生来学习诗词学画中国画，那么您觉得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在课堂上它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更直观的来理解一首诗的画面感和情感呢？
3: 我觉得 AI 在诗词和美术教育上它的确可以发挥非常好的启发作用。那我们知道古诗词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意象啊，比如说月光、江水、远山、孤舟、落花，这种对我们成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经验比较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比较抽象。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图像跟动画呢，老师们可以带着学生把文字中的想象世界具象化，让他们更能够直观的感受到这些诗词当中的空间啊、色彩啊、情绪等等。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诗词最美的地方往往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留下多少可以想象的空白跟空间。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 AI 把一首诗呢画得太满太写实， 有时候反而会失去那种距离的美感。所以我认为 AI 呢，不是用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用来引发讨论的。那以我们的实际例子来说，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让学生呢比较不同方式生成出来的这个 AI 图像，哪一张更接近诗的意境？那哪一张可能太直白了？那哪一张反而是保留了余韵？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学生不只是看图，而是在学习如何理解诗、感受诗，也学会怎么样判断图像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也会用你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诶，恁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哈介绍几位台胞伫个材料创业拍拼故事。头先咱先甲眼光来看向福建的厦门，福建厦门吼甲台湾是隔海吼对看啊，也会当讲是地缘相近、文脉相通。透过同款的乡音吼、同款的食食、同款的吼这个咱城市内底这个烟火气，吼咱厦门其实是为咱的台湾同胞创造一个真好的德邦移民的家恒啦，这也是很多台胞爱来厦门创业打拼一个原因之一。在十几年进前呢，有一位台湾青年叫做贾依伦，是跟着台资企业来到厦门打拼，为自己自主去创业，到家现在是在做大健康领域这个行业。他是完成为职场的一个工作人员变成创业者，这个转变啦，当初卖香炉嘛，以运动来作为一个媒介，以初心来定军。贾依伦用十多年的时间，是写出《两话青年永和发展足暖心的故事》。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2: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3: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2: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的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的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个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1: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3: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植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 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长期咧做下金航线工作，金下海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琪，即几当时见证了下金航线的发展

0: 变化。第一看来哈，这条航线跨过海峡，唔仅是一条简单的交通航线，更加是一条连接亲情民心、甲发展道路的纽带，也是吼更加侪咱两岸民众吼做伙来去享受融合发展的成果。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金门旅游市场不断升温，越来越多大陆游客选择通过小三通前往金门，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也为当地旅游消费注入新的活力。在杨家琪眼中，如今的金门因为两岸交流更加热络，街头巷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2: 我想金门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小岛，它本身就是一个淳朴，然后非常适合观光休息的一个地方。我很常看到的是什么？就一家三口骑着两台小电驴到金门，看着小红书做着计划，然后就到金门到处吃美食，到处去看风景。那其实走在街上就感觉得到那种活泼的一个气息，而且带给金门很蓬勃生机的一个展现。
1: 除了旅游带来的变化，两岸融合发展成果也不断惠及金门民生。自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以来，长期困扰金门居民的用水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杨家琪表示，未来随着两岸新四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门居民将在交通、物流、生活等方面享受到更多便利，也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2: 早期金门都是抽地下水，超抽地下水造成地质下陷，甚至抽到后来东半岛的居民喝的水都是黄色的泥土水，所以光是这个通水就给金门人带来非常大的便利。那未来我们讲新四通，那我想作为一个金门它本身资源相对匮乏来讲，这对我们金门本岛的一个居民将来会提供更大的便利，而且生活的成本也会更下降，品质也会更好。
1: 交通互联互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推进，杨家琪对此充满期待。他认为新机场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厦金两地与世界各地的通达能力，也将为台湾和金门民众经由厦门中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选择。
2: 我想翔安机场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众所周知，我们翔安机场它是个 4F 级的，那我想它带来的便利性还有一个广泛性一定是更为的方便，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或者金门人过去。
1: 在杨家琪看来，小三通最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条航线本身，越来越多金门居民通过这条航线来到大陆工作、生活、学习，也有越来越多两岸家庭因为这条航线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对于他而言，厦门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两岸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不断深化的交流而越来越近。
2: 现在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看到更多的是很自然的往来，就好像回到我第二个家一样。就如我的例子来说，我的太太是广西人，她随时就可以坐着船到厦门，然后到未来我们到新机场坐飞机到回广西。哦，那我的小孩子，我的第二代，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慢慢在找寻在大陆发展的机会，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就业。我想这条航线，会让两岸的距离更近，它不是只有交通工具，是让两岸的交流跟血脉越来越近。
1: 杨家琪希望未来小三通能够继续扩容增班，更好满足两岸民众日益增长的往来需求。他认为这条航线承载的不只是运输功能，更肩负着促进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重要责任，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2: 希望能够让小三通的增班回到以往的巅峰，甚至更多。因为在我看来啦，小三通的船它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工具，它也肩负了社会的责任，让两岸更多的交流。
1: 从改善民生到便利出行，从促进经贸合作到增进亲情交流，小三通不仅缩短了两岸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这条跨越海峡的黄金通道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岸民众共享发展机遇、深化融合交流注入更多动力。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啦，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哈，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透过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是啦，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拄只甲各位乡亲来去探讨的，这里是科技哈，来去帮助咱习俗，下面这部分。还别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探讨的哈，这是科技来帮助咱残障人士哈恢复健康这个话题。最近有真侪款国产助残科技产品是用来转型的突破，比如讲代表头一款脑机接口抵抗外骨骼哈是来做电视啦哈，这个非侵入式的哈，这个脑机康复外骨骼哈是导入到甲真侪间医疗病院来使用哦，智能的这个轮椅。嘛，会当实现自主导航、吼、哦、意念操作种种的技术升级。以前吼、哦、咱看到这个吼，比如讲意念操作这个物件吼，其实是会当伫个这个科幻片内底才会当去看到吼、哦。现在是一步一步为电影内底行向咱的现实，吼、哦，这也是因为科技的发展。啊、哦，这个脑机接口康复外骨骼，吼、哦，这个智能，吼、哦，这个轮椅到底会为咱的残障人吼、哦、带来啥款的生活里边？啊、哦，这前沿技术。行向生活内底，佫需要跨过啥款的？吼，比如讲技术障碍啦，吼，啊，这个生产的问题。下面这部分，咱是对着总台记者，哈，这个贺佳，吼，加互联网加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哈，为产业加技术的角度，做回来去了解助残科技现在佮未来。下面咱做回来去了解。
1: 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它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它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就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2: 对，
1: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2: 对。
1: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了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 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to 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原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2: 对，
1: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开始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0: 现在有很多款大量的脑机接口组成，成果是集中来做电视哈，微创的脑机接口抵抗外骨骼意念的哈，这里去操控轮椅，陆陆续续哈来出现大量的相关技术，在全世界是取得相关的水准。意念去控制设备，会当为咱的残障人带来相关的改变。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对话互联网甲信息科技专家包然。
1: 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2: 啊，随时在
1: 学。哎，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2: 是
1: 这个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它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 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
2: 嗯，
1: 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
2: 嗯，
1: 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
2: 啊。
1: 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
2: 嗯，
1: 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
2: 嗯，
1: 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
2: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
2: 嗯，
1: 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

0: 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三点五代或者第四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1: 对，
0: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三点五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四代第五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2: 好，各位乡亲，是的，各位台中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三间部分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庭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十五五开出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通，推动人工智能同制造业深度融合。因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状态，创建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今日节目来谈相关报道。我们现在来去听一下台湾演讲人阿良的分享，来了解一下如果台湾朋友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我们好吃好搞的东西，也欢迎有更加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来去走一下，可以给你请到数以次家的慢节奏同到小口恨。今日咧，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嘅条生态规模持续走高，科创金融增速大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嚟两年嘅科创赋能成绩单。上半年咧，科创金融赋能系让民用持续放贷转化为前人产业升级嘅优先，科技工人三年贴贷让民用持续学历增效。我哋来谈专题报道。金融足迹新质生产力精准地观发展新通能。以上你就是今年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十五五开出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通，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因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状态，创建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7: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6: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8: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6: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9: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6: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 30% 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 70% 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10: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6: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11: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6: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 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您的祖先是

0: 呀，俺的哈嘎年，你买祖宗田没丢哈嘎年，虽然俺的那里三百两年了，但俺祖宗的娃哈，俺的还要继续供，继续发扬俺的哈嘎文化。
1: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俺是哈嘎年。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谈台腔蜜旋儿用颜色推动的戏剧的浪漫大事。今日我们继续谈谈蜜旋儿的乐谱，行业戏剧的引火上戏当中，用色浸厚厚的流行音色的基础，变开太良辰地步的秘色爆仓欣赏。我哋经常讲话，热放水土养热放人，放到现代嘅地呢，就系热放山水养出热后土热欢嘅先。太阳山呢九开拍西照嘅太阳，朝夜温差要把甜蜜流流嘅所去灌入地杯。九开拍身体从开相对比较少，咁诶种出来嘅水果呢，天生就比其他地方会多几分甜。台腔蜜旋儿呢，特别提到当地的水蜜桃，从开始甜吐酒，挨下去呢，体液后系脆生生的泡汁，嘅敲打后半段呢，要慢慢挑出十分软糯的蜜香，连水果呢都变得要撇出毛的层次。一当人到四川，习惯的麻辣，可唔记得西带的花椒变成一只独门秘方。别的地方的花椒麻得好冲，佢哋嘅梯缝泡麻香地步呢。

0: 我们一定有很好吃的农特产品跟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作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花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就是花椒的产区，你看像汉源的花椒啊，还有金阳的青花椒啊，平昌的青花椒啊，它虽然是一种香料，但是在各个地方种的都有不同的香气跟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喜德县的花椒。特别奇妙的是喜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它的香气很浓，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这种麻麻辣辣然后的这种比较刺激的香味之外，它的香气里面还透着柚皮跟柳橙皮的香气。也就是说当你入口之后，其实你尝到的除的是醇厚的麻辣，还有就是这种辛香味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果香，是不是特别奇妙？然后它的每一颗的颗粒都很饱满，所以当你把这个花椒放在菜上面，然后再用热油一淋的时候，哇，那一下子起来的香气让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都好吃。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走到凉山每一个县它都有每一个县的农特产品，然后这次来到喜德啊，我真的觉得喜德的这个宝藏好多啊。然后当然它的花椒油啊花椒盐啊放在牛排上面，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面啊，这种中西结合的餐点也很有风味。
1: 接下来，每选年你还会同大家来去介绍喜德美食创作上辈的七对主角——斑色毛羊。行遍太凉山，多则欣赏的每选年，每摆提到斑色毛羊，你都忍不住要流口水。同别处的地名羊种有所不同，喜德斑色毛羊呢，个头不大，肉质呢却带点恰到好处的嫩鲜。最吃的是在山米啊，特别的长，几乎吃不出明显的羊山米。哪怕你是平时不喜欢吃羊肉的人，也能够热口爱上。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蜜选你的分享。
0: 知道蜜小妹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走凉山非常多的县，喜德县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也不能说特殊吧，就是说比较与众不同的一种产品，它叫做半细毛羊。你看像我们惠东有黑山羊，然后像布托有黑绵羊，然后简阳有大耳朵羊，那么我们喜德县它有半细毛羊。半细毛羊呢，它的特色呢就是你知道我一边说都要一边吞口水，因为都觉得太好吃了，想起都觉得好吃。就是半细毛羊它的特色呢，就是它每一只都不会特别特别的大，然后呢但是它的肉呢是很有韧性的，然后它的煮法呢其实是不需要增加任何的调料，直接水煮开了之后，然后就下锅煮大概一个小时左右。那么呢加一点点的盐，加一点点刚刚我们说的带有柚子跟柳橙香气的花椒，丢个几颗进去之后，然后这个羊肉的这种香气就激发出来了。而这个半细毛羊有一个特色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就吃起来它很清爽，然后呢很鲜嫩，但是它没有半点的羊骚味。就可能对我这种平常比较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来说，那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然后呢你喝那个汤的时候你就喝到了这种一点点的牛奶的香气，然后这个羊肉又不会很肥，你可以吃到这种半筋半肉的这种感觉。那么呢因为喜德县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菌菇，什么球盖菇啊鹿茸菇啊猴头菇啊这些，所以说你在煮完羊肉之后，然后加一点这个菌菇，那这个羊肉汤就先上加先啊！我真的好想让很多朋友都来品尝一下，喜德的美食。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屎
1: 爬竹屎
0: 种冬瓜
2: 种
3: 妈妈给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捏公公收菜龙捏给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下来
6: 对头白夜流传哈哈
7: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秘。
8: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之前节目当中，我哋带大家认识了台湾音乐人阿廖，佢带领对音乐嘅热情，从报到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家嘅音乐梦想安放喺嘅成都嘅一座烟火同潮流冲盛嘅城市当中。喺成都啊，阿廖一边呢系最前定自家嘅音乐梦想，抛演出个人通告，一边呢系拿定自家嘅吉他，在呢边成都嘅西乡嘅，开唔同书下辈嘅西琴行落嚟作，当时嘅小朋友等人嘅吉他老师。在成都的演播戏当中，一边教音乐，一边呢系积累属于自家嘅音乐灵感。阿廖话，继续系佢人哋辈最踏实嘅追梦方式。在同成都的小朋友等人相处的这段年当中，他一边获得吉他拨片教佛神，一边是慢慢的摸透的两眼小朋友学音乐的共同状态。从最开始不少家长带定求其的期待送小朋友来上课，到见他见到见到人更加愿意把弹吉他当成是小朋友能够上班热心人的小爱好，他亲眼看到成都的音乐氛围里变得更加的松弛更加鲜活。接着下来我们冲下来去找你阿良的吉他教室谈一下大家的音乐故事。
9: 我在成都教吉他呢，学生年龄跨度挺大的，从小学阶段啊的小朋友一直到成人爱好者都有。在成都很多的家长呢送孩子来学吉他是当作课后兴趣班，同时心里呢也会有考级的期待。小朋友白天在学校上完学校的课程之后呢，课后又再来学习乐器，有时候会觉得吉他好像是额外多出来的任务。不过近几年的家长慢慢转变了啦，越来越多人呢不只是想看重呢证书部分，更希望孩子呢学会吉他之后，像那个聚会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拿起来弹唱，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呢多多锻炼胆量跟建立自信心。家长希望透过音乐呢帮孩子舒缓学业的压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呢能够更融入这种群体生活。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了。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呢普遍都有这个吉他社团很多小朋友都会先在这个校内的社团呢接触乐器之后呢，感觉自己已经有产生一些浓厚的兴趣，才主动找老师一对一学习课程，学习主动性会比较更强一点。目前教学当中呢，我还没有正式的把这个川剧锣鼓啊这个本地文化元素编成完整的练习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方向。如果有机会呢，我很愿意尝试。 川剧里面呢，这种顿挫鲜明的锣鼓节奏其实很适合改编成吉他节奏的练习，这样就很有成都本土特色。只是想要做好融合呢，我觉得还需要慢慢再打磨一下，既要保留传统的韵味，旋律难度又要适合小朋友来弹奏，不能声音复杂。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呢真的能够编出带有成都味道的曲子呢，小朋友第一次弹奏出来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平时大多数呢练习都是流行的歌曲，当弹出带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旋律呢，他们会发现吉他不只是能够弹网络歌曲，也可以演绎一下本土文化，成就感会更高。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我们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坤，建行建前，两岸亦加亲。
5: 六十六喝五酒，咪就贴到的。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哋嘅节目，我系廖沙。今日呢，苏文人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生态规模持续提高，科创金融增速推幅领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嚟两年嘅科创赋能成绩单。同时呢，科创出借融资持续扩容提质，科创通能持续释放实体大盘不断嘅行势。上半年的科创金融市场是因为用持续方态转化为全人产业升级运行，科技工人三年贴退因为用持续的熟力增效。我们用来谈中台记者行时间的专题报道，金融逐级升值生产力精准地关发展新通能。
7: 攻坚计，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作为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8: 是的，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我们呢天然面临行业独有的发展难题，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量产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7: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六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五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9: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了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信贷，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我们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7: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 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市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氛围持续浓厚，信贷稳底盘，股权遇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10: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好企业，过去呢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啊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7: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8月1日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全面规范信贷收费，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整治隐性收费、违规挪用等乱象，推动个人信贷业务阳光合规、风险可控，监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这样子。
2: 用爱交流，我们要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 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是的，是的。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永明。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又有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蜜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同学，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在前两百路的威河之畔，甚至上是人士富裕期的蔡家坡村，就同阿一颗相参去观众平人的民族，以艺术为笔，天然为志，快去为一幅乡村进行的壮美发展。今年不单止保留着古村的直播纪念，更加因为艺术同生活的冲突融合，成为人群文明的妙峰村。台湾设计师整理他们这片土地的时候，本人前的景象里是层层的震撼。这番艺术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展品，而是融于村民日常的人和气，化作天然体态的诗意设计。曾经呢，蔡家坡村曾经因为抢走人爱流陷入空心化的困境。现在你是次以2018年由三思省美术界协会提供学术支持，是由美术学院观众艺术合作社开启的启通观众盲巴艺术节，以艺术分享乡村为理念，把传统农事节气同现代艺术形式结合，打造出以盲巴，也就是观众农盲之后的庆典为主题的乡村艺术品牌。艺术家的人以 Q 粮厂为发布，用麦秆编织装置艺术，去麦田地里搭建露天剧场，甚至你把拖拉机盖。

0: 从神秘的很流通的雕塑，村民当年从最初的旁观者出签成为参与者。老奶奶用剪纸装饰艺术像，小朋友在涂鸦墙上被自由的创作，连村后的图像呢都成为人入人展的背景板。今日其中户门槛的艺术实践，让七家坡村迅速的成为文化地标。村里被闲置的旧沙本改造成为乡村共创文化空间，行政起的乡村美术馆，上人展出村民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曾经的大剧场呢，变成是星空摇滚节的舞台，观众流畅同天子摇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艺术唔单止改变了村庄的面貌，更加呢系重塑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在七家坡，艺术唔再只系展现的专利，而是渗透在每个角落地位的日常美学。村民呢欣赏快乐艺术师这些农师徒，家门口的菜园用飞 Q 轮胎装饰成迷你花园，连村头边的垃圾桶都包裹成彩绘麻布。作为来自台湾的设计师，真厉害！蔡家坡潜到为场地的村民，佢发现你佢哋嘅艺术实践同台湾的沙企人超运动啊，系异曲同工，都强调蔡地文化嘅维持同居民参与。佢感慨话：艺术让蔡家坡嘅村民既保留为传统农耕嘅智慧，又拥有为生态神话的神秘，佢种平凡啊贴切的难得。今日你仲系嚟谈点样分享？
1: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珍妮。我踏进了位于秦岭北路的蔡家坡村，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口的彩虹步道上，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会呼吸的艺术殿堂。沿着蜿蜒的村道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壁画。老房子的山墙上，一幅巨型的秦岭云海图正随风轻轻波动，画中的云雾似乎要与远山的真实云雾相连。转过弯，一栋粮仓改建的美术馆静静竖立，里面陈列的农民画用鲜艳的色彩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最让人惊喜的是，连路边的石磨盘都被画上了俏皮的卡通麦穗，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处处洋溢着现代的创意。在村中心的露天广场，几个村民正在彩排节目。年过七旬的老婆脸上画着传统的秦腔脸谱，手中却挥舞着现代舞的红色绸缎。走进老教室改造的乡村书店，整面墙的村民手印画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书店主人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为我特调了一杯秦岭云雾茶。在茶香中，他诉说着自己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寻找艺术梦想的心路历程。艺术不该只存在于遥远的美术馆里，他指着窗外正在壁画前自拍的农妇，他应该生长在每一个烟吹升起的日常中。午后我参观了村里声音艺术空间，这个由废弃院落改造的艺术空间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铃，微风拂过柿子树下的陶制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枣木风铃则带着沉稳的回音。这些美妙的和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属于大地的交响曲。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麦田观景台的秋千上轻轻摇晃，孩子们在彩虹桥上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随风飘向远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忽然明白了蔡家坡蜕变的秘密。当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创作。蔡家坡之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的能让土地生长出希望的翅膀。

好，各位朋友，今日以上你就系今日有咩想法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边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爱爱钻木卡，
4: 卡单出，我要去到了导演的地方，给爱种坚定两条，一团一团都团下去个。
5: 明麦祖宗田了，梦梦祖宗田了。
6: 我回来这里有回家的感觉。
3: 爱爱钻木卡。

0: 收音机前的客家乡亲，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我是阿克古。
1: 乡亲朋友你好，我是阿平妹。
0: 石头你是神州之声，我爱专务客家节目石头，但以后来是专人上。
1: 这首先呢，我们就听下来去谈客家人讲客家的事。
0: 这谈客家人讲客家事之后，我们呢，接着我去到语文

0: 选上当中，有人冲喺度依探家长一个胡卡位事。
1: 乡亲朋友，今日出派地收听广播频率之外呢，也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原糖客户端，搜索爱爱转户卡，就可以收听到更多嘅精彩内容。要非常你可以双倍同我哋来去留言互动。
0: 冇错嘅，接住嚟呢，我哋就以下进入今本日嘅节目。

0: 冤从前。
1: 日记阿美花，虽然一肥胖，患难逆善。
0: 神州之声，无卡的声音。AM 六百四，叫人叫，有人不叫。
1: AM 六百四，叫人叫，热人不叫。

0: 听众朋友也来去关注淄博泰流的发展变化。
1: 万一及产业集团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核支撑。当前全球产业结构深度调整，科技革命加速演进，广东正以更泰力图推动产业升级，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譬如创泰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加强建设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在今下新一代的天子星级产业当中，算力已经成为了启动实施化转型同达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在广东韶关世纪中心集团已经成为华南地区规模最大、算力最强的智能算力集团企业。在前一下位广州一小城光算力中心项目正式的启动，一初规划智能训练算力4050匹的城市算力实验以及今日人大可以正式的投身。广州市一小企科技同信息化局的副局长梁作克安尼讲道。
2: 算力中心的话，是我们越秀区补齐我们中心城区一个算力基础设施发展短板，融入整个国家算力基础设施布局重要的一个举措。这个算力基座会跟政务服务、民生服务结合在一起，可以解决中心城区其他的经济对算力的一个强大的需求。
1: 在广东东莞，算力产业多前景亮相，面向全球算力企业发出乐富邀约。历经到2032年，东莞前市服务器产业产出突破5000亿元。广东燕图未来科技有限公司燕图制造中心高级总监李富春介绍讲道：
3: 政府对这一块的规划啊，非常有系统性，从产业的这个定位、区域的规划，从硬件到软件，还有兼顾到商业环境配套。和人文居住，我觉得很有吸引力。
0: 我想算到隔年该芯片产业的突破，现在位于广州南沙的科技企业沉降芯片领域多年，专攻差距工控领域碳化硅芯片的研发同达量产，产品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基建等多个重点领域。广东新一能半导体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小国伟安尼讲道：
4: 我们企业也看到广东省面向全国整体的战略布局，打造集成电路半导体的第三级，在这样一个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我们更加应该坚持长期主义，持续加大研发和科技创新投入，及时响应市场跟技术的迅速变化。
1: 新能源汽车产业竟然数万人同样保持高速的增长。首先是的一家科技企业联合高教科研团队研发出的一系列明日处理高强运压铸合金材料，但当年是创建的太行复杂胶件一体化压铸行线松控工艺，使得汽车擦身结构制造时间从几十钟头缩短到为90秒，增产减重达到为20%，续航提升了8%以上。今年前一份一项技术成果融汇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广东宏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的副院长林渊介绍讲道：
5: 一体化压铸的厚地板、一体化压铸的前舱以及我们一体化压铸的全尺寸的电池托盘，那么目前这三类产品的话已经实现了稳定的量产，并且已经在量产车型上进行装配吧，出货量的话应该累计也超过了30万套。
0: 作为中国尺度2025年潮州前市规模以上投资企业达到为496家，工业总产出大概是700亿元，其中唯有投资人产量大概是占为全国的40%。广东航牌唯有科技有限公司智能事业总经理陈文忠安尼讲道：
6: 未来将继续深耕广东制造，打造行业标杆，争做智能卫浴产业的中坚脊梁。
1: 在推动陶瓷不锈钢等传统产业智能化转型的同时，潮州持续的助推海洋牧场、茶叶等白衣企业现代农业产业集团不断的状态因为经济。潮州市委副秘书长冯忠祥安尼讲道：
7: 在全省率先建成了县域乡村运营赋能中心，接下来呢又持续深化乡村运营，培育更多的乡村 CEO， 盘活农村闲置资源，壮大村集体经济，让更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就业增收。
0: 十台湾医人协成日协权参与制造日泰神的疗法本土的紧急统计到2025年底广东基建形成的全省规省工业企业达到为7.6万家，营业数业已经超过19万亿元，一条独立的全国第一。新一台天子新市智能家电等产业元素同到最后持续的亮跑全国，形成了多点支撑多一边际的新发展结构。中山大学此苗期中级研究院的副院长梁南科院的教授李森兰安尼讲道：
8: 产品的结构中呢，要向价值链的高端迈进，我们要对这些我们占绝对优势的产业呢，要给予足够的政策上的支持和措施的这个保障。在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要给它开拓全球性的经贸的发展的网络，我们要使我们的创新能够呢有更大的话语权和规则的制定权。这是我们未来广东这个产业集群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1: 再来去关注到出嫁喜，小朋友当然呢次要时光，但系对于家长来讲，虽然呢可以出嫁，放阿奶爷慢热来管，娘嘅管，就成为摆喺海眼前嘅现实问题。嘅几年以来呢，广东喜取消寒暑假等重点时段，面向青少年开展爱心托管、社区关爱等服务，以投资以年嘅联姻破解低洼嘅难题，连职工喺各处嘅岗位上安心奋斗。自五海琵琶签约当中快乐成长，
0: 在广州市第三少年宫子女儿上扬的歌声打破了五后的年轻，一条小朋友的人太多时都是来自于快递人、苗玉茶、司机等新跳入群体的家庭，既由于家长工作繁忙没办法亲自看护，一家出家就由团广州市委指导广州市少年宫主办的爱心托管班为他的人打造为14年的成长之旅。给爱心托管班的后生呢，王以上年就这样讲到，
9: 学习了如何发声，如何变调，很兴奋，而且很激动，让我变得更加自信了，交到更多朋友了。
1: 同小朋友向下行出去，是成年人最期待的事。出家都会记得逐渐去遍布各地，参观新能源汽车工厂，感受中国制造的力量，在自然服务当中去体会劳动和风险的价值。一条新奇场景，仲系可以同其他人洗脑时产生奇妙的反应。爱出眼哭变成了一堂堂行走的时政课。爱心托管班的学生呢，刘瑞文安尼分享道：
10: 我爸爸是做滴滴网约车，他一般都是晚上的9点半才回来。在小鹏汽车那里，我当时看到了好多机械臂在拿着一个车架，使用扫描挤一下，几秒过后就有另外一个机械臂把他的零件装上去，他做了安全性，这样子能保障我爸爸的平安。
1: 广州市少先队种葡萄人，广州市少年宫副主任杨威文安尼讲道：
11: 这个假期看管，它不是只是陪护，不是只是学业，我们也是希望在爱国爱党的情怀上，给孩子们播上一颗种子。
0: 嘅水灯初期托管方式更加多人，家长等人对于看护嘅需求也在发生变化。相较于前年看四年呢，佢哋人更加期待小朋友等人可以得到神仙嘅全面照料。嘅参加初期爱心托管班嘅后生嘅家长就嚟讲到：
12: 让他认识多这些啊，认识多的朋友啊，不用等他在家里啊一个人嘛。等他出来学多一点东西。
13: 他暑假后过年才会过来的，做外卖的，挺忙的。早上9点钟到晚上的时候10点多才回到家，只有放假休假才能开个视频，这个机会还很难得的，我们很开心。
1: 为实现从几次看护到当然成长的升级，广东启通的强强团伙伴计划爱心托管项目创新强人强资模式，令到强人之间在担当托管的主力军。去年在中山区进行一场特别的非遗体验，30多岁的学生从6岁到12岁，50年系富军成入人气工厂职工的子女，60年就系菜头的大学生。爱心托管班的学生呢，陶一陶安尼分享到：
14: 我最喜欢这里的手工课和科学实验，哥哥姐姐会跟我们一起做游戏、讲故事。
0: 给我们看一条自然杂的人了哈，这些好生来，但是给的年代小朋友的经验嘛，给的是非常丰富哎。以哈林养你也并没简单的托管，也太学生推给对自主策划的处理时间。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多彩攀升状8000万工程推给对的队长朱玉新年就安尼讲到，
15: 对青年自己来说，走出校园进社区，再跟家长沟通，自己琢磨课程，处理各种杂事而已。把本事练出来，把心沉下来，找到服务别人的价值感。
0: 中山市东区街头花园社区的党委副书记任平安尼讲道：
16: 通过这次托管，我们锻造了一支靠得住、用得上、留得下的青年治理生力军，为今后常态化开展社区服务、持续深化青年共治模式奠基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1: 今日的寒假，广东团胜会打造的苏湖皮爱闪托管升级充电服务参点，试点开设375个班，服务1.2万个成员。暑假期间呢，已经扩展到为覆盖全省的近600个点位，开设超过1000个班次，累计服务近30万人。共产党广东省委员会抗疫同社会工作部部长陈肯斌安尼讲道：
17: 接下来我们加码服务呢，从地市覆盖往县域中心镇延伸，把暑期看护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和平台企业行业协会搭好常态化沟通的桥梁，需求随时响应，经验及时推广，将暑期看护这一关键小事办成民生暖心大事。
0: 好，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呢，自个态度的发展变化就先同分享到这里。
1: 听众朋友，如果想回听节目的相关内容，欢迎去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爱爱进户卡就可以回听到完整的节目，或者去点听精彩的片段。那个年还可以在云听的评论区同我们来去留言互动。
18: 云汤香汤秋汤，
19: 你可以手机下载云汤 APP， 舒汤神助之上，
18: 锦上汤云汤，轻松心情江。
1: 客家乡音，传递客家乡情。
19: 伊也是神助之上。爱爱转户卡，听下来听户卡的声音。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转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费钱。
0: 嘅检查夏天头嘅世界杯啊，嗬，就唔知咧，要点人嚟要几多细路哥嘅足球梦啊？
1: 系哦，我身边就听讲啊，好多小朋友啊，嗬，前晚咪系中意打篮球诶，世界杯过后诶，开始关注足球诶，
0: 嗬，转向足球诶，嗬。
1: 系，可是足球本身可能啲国家也系十分有民众支持诶嘛，嗬。
0: 差嘅。嘅今日嘅节目啊，我哋就落去关注一位，真系从细细开始就有点自家嘅足球梦，而且呢系为之一出奋斗到今下嘅球场体育员。
1: 佢啊，四岁就十分中意踢足球哦。曾经嘅梦想啊，嗬，系话成为球星，落去代表中国队打入世界杯。
0: 佢上次系好多从细中意踢足球嘅人咧，但梦想啊，嗬。不过睇我毕业之后呢，嘅梦想自然就未实现啦。

0: 虽然呢吼，到今下天在忙记，此世嘅一只足球梦想系唔甜，实下呢吼，不过其实一只足球嘅钟诶，足球梦想系呢热出可以闪啲波呀吼。
1: 冇错嘅，
0: 唔参加高考嘅时候，佢就带定自家足球梦系考入诶武汉体育学院呢。
1: 其实睇我毕业之后呢，天在忙记也迎来诶自家人生当中嘅一只重要嘅选择。因为天泽望的爸爸呢，和当地是一名小有成就的企业家，佢在再无卡继承自家爸爸的事业，还呢坚持继续自家的足球梦想之间呢。天泽望还呢选择了自家的梦想。
0: 所以将以为后来到二零零八年啊，天泽望就带领自家的足球梦来到深圳，成为南爱集团文化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开始自家同教人足球的背景之人。
1: 佢在呢个时候嗬，足球环境呢并冇其他暗号，喺体育环境并唔系十分 KP 嘅情况下边，听在某年并唔填抱怨话足球环境差，也唔填话抱怨话学校嘅足球实施唔够好，而系自家一啲啲去做去改善，器材唔够，自家就想尽办法以前唔替代嘅方法。家长对于新人的踢球诶要担忧，听在某年也设身处地去了解家长嘅担忧，想尽办法落去解决。今日你下来去睇下听在某飞机团诶漳州体育老师时节嘅飞机，
2: 器材唔够，有嘅标志牌唔够，家长从哪里就唔会拿标志牌咯。啊，就会用嘅咧辅助品啊，比如嘅学校咧用到嘅嘅沙包啊，来做标志牌，冇要个，我哋就会用胶竹嘅啊，用竹嘅来代替。然后咧嘅冇行到足球，啊，我哋比如本来就话二层一只足球嘅，冇行到，佢就两层一只足球，或者三层一只足球，啊，或者做嘅再唔嘅，或者就五层一只足球，慢慢来你嘅提高一器材嘅一问题。啊，听一讲呢，佢当时很多家长啊，他唔系很支持这几家声音踢球，但系呢，我就会通过一下比赛啊，啊，来到听一声音呢，啊，佢自家喜欢，为了沟通家长的工作，啊，但系家长最担心呢，就是话踢球会耽误学习，所以佢当时呢，要去做好啊学习与训练的一种关系。比如啊，我哋我哋很喜欢踢球的学生讲，假如你的成绩好讲，你就爱参勤训练咯。啊，你十分喜欢踢球，再过听到伊，你就转到发挥十分努力进去嘅。所以就相互去鼓励，相互促进。所以我哋足球队学生好多学生来踢球，佢的成绩都十分好。慢慢的，那通过一下比赛，通过你一下自己的理念，慢慢的，好多家长啊，都已经希望这个声音呢坚持啊，要鼓励坚持，还有很多班主任啊、领导啊，啊要坚持要做事，所以就慢慢的就突破了一下他的难关。
0: 听得出来又好，听在望你喺一只过程当中系十分的用心同埋细致哦，哈，
1: 又
0: 十分坚持，系嘛，哈，所以就按样你喺学校领导嘅支持，还要佢自家嘅努力下辈，南爱文化学校嘅教人足球就要生要死教出来哦。
1: 嘅在突破嘅最佢哋嘅难关之后，听在望你就把学校嘅教人足球啊，教到要生要死。嘅如果唔见喺行业包啊，南爱集团咧各扎学校嘅花嗬，你会发现到处处你都有足球嘅人嘅，时刻你都可以感受得到浓郁嘅足球氛围。
0: 就比方讲喺南爱集团嘅文化学校啊，嗬，其实只一扎足球用意识咯，嗬。杜迪波呢就有得按样办一条强调足球氛围嘅票呢，诶，上波加定嗬。以发通出氛围，以氛围出普及。嘅一条漂移呢，就唔单止听在望海十个人的教人足球工作当中摸索出来的教人足球理念，也是南山爱国人学校去普及教人足球世界最看重的一点哦。来一谈一下听在望嘅位分享。
2: 哦，我嘅教人足球理念就是以发通出氛围，以氛围出普及。以发通出氛围呢？发通就是教人足球，在学校当中就要扩展丰富多彩的发通，有发通就要氛围，因为参加人多。好，有良好的足球氛围以后啊，就一定会促进教人足球的普及啊。所以我也要去扩展教人足球的理念，这个也是这个摸索实践出来的一个理念。
1: 给确实一条理念的指导下边，听众们在学

0: 教的支持下，开展了各种丰富多彩的足球活动，比如讲每年都会举办文化杯、板球足球联赛，还有亲子足球感染法、足球队家长慰问会、儿童足球的故事演讲比赛，还有教人足球数拿数得的活动。令到人的人通过活动来去了解足球，并且中意足球爱好运动，从而呢达到普及的目的。今天在网里就按你介绍讲到，
1: 记者爱就以发动为核心去开展，比如班级足球联赛，以班级足球联赛来带动建造学校的足球氛围，然后再开展足球课，然后开展教人足球小老鼠活动，六一节的亲子感染节活动，圣诞节的足球感染法活动，美术课学生的可以打足球，英文课可是到后边来写足球的作文，还可以搞足球演讲，然后呢，那些班级联赛还会进行网络直播，解说。通过以上条件来讲，丰富它多彩发通啊。来促进学校的足球氛围。
2: 农校的足球氛围也好，就令到南山爱国人学校可以教人足球看得出名哦。自从伊朗篮球人成为陈俊师头一批教人足球天点学校之后，南爱文化学校的教人足球就迅速成为陈俊乃至全国一点。非凭全国青少年教人足球体系学校、全国阳光体育板球足球联赛示范教单位、陈俊师青少年教人足球发通 TP 优秀资质学校的。
0: 今天在梦里也是先后的非凭来国际足联草根教练人公司、全国教人足球指导人公司，并且还获得了全国教人足球优秀教练人等等的荣誉称号哦。佮面对的一条荣誉，听在梦里就坦言，佮话你系因为国家对于教人足球的重视，掌握本来自家安尼嘅平台同埋机会。听在梦里就安尼讲到，
1: 国家2009年开始啊，就从事教人足球工作，推广教人足球工作啊，然后正好遇到来台湾张炳亚青年啊，佮当时浙江也想啊，哎，一家机会啊，应该是本足球专业的炳亚飞啊，是一家十分好的机会啊。没想到从2009年国家开始教人足球开展以来，一年比一年充实，所以呢，就不按自家喜欢足球。要好的足球专业的毕业生来讲啊，其实十分好的平台，所以给当时呢就一直呢就从给当时开始就一直坚持啊，从事教人足球工作，一直到今年。
2: 以为良好的教人足球氛围作为基础啊，哈，南山爱国儿学校足球队的成绩自然也是节节攀升，先后呢获得了多项比赛的冠军。不过呢，系听阵望困难也好，提升足球水平呢，固然系开展教人足球的目的之一。毕竟呢，足球系一种竞技类的体育项目，嗬，自然系要用成绩来去作为证明呢。不过对于教人足球来讲，听阵望认为成绩也唔系最主要的目的。
1: 喺国家开展教人足球，第一种原因呢，唔系因为中国足球特差，系因为安啲人呢。青少年的身体素质啦，年年的下降，所以就因为一种原因啦，安尼的国家将来提出来开展教人足球啊，通过开展教人足球啊，设立最核心的目的，就提升安尼人学生的身体素质，一项最重要的。
0: 给储备来提升学生的自身素质，和听在网看了也好，足球虽然你是一个体育项目。但系通过足球，佢可以沟通嘅，又唔单单只系体育。佢就表示啊，嗬，佢话你看足球理念就属于涵养德育，足球当中嘅 AI 训练设计系提升自由，而赛事美好呢就渗透到嘅美育当中，器材嘅维护又容易咪老育。佢话足球呢绝对唔系孤立嘅体育技能训练，而系承载等数代增值抗体育美出老嘅一集。综合的育民载体，就同阿劳通教育可以输得增值抗体育民一样，足球运动同样蕴含的五育教育的其他的常能。
2: 你啦， 2015年啊，哈，中国教育普尼是头一摆直接选派全国优秀基层足球教练员到法国去留学。听在某年就成为深圳市教人足球唯一学员被推荐参加留学培训。来，一谈一下听在某的分享。
1: 当时嘅心情啊，很激动，很勇敢嘅记得几难。想到十分的激动，自己一个机会啊，还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呢唔算话深圳是最优秀的教练，也唔系话系最有经验的教练，也唔算话踢球最好的教练，都唔算。啊，当听到话深圳把一个名额啊留俾我去法国留学，当时我系十分的感动，也十分的激动。当收到国家教育部发来的留学的贺信的时候，嘅当时有唔少啲法律嘅朋友圈，哇，原来嘅系十分都好有亲朋嘅系点赞，所以我考虑到。考虑讲就嘅目前最多嘅有唔少都流出来，因为呢冇上到即家当然很普通嘅教练，国家要按你一个机会。
0: 嘅对于一只来之不易嘅机会啊，嗬，听在梦里感到十分的珍惜。喺法国留学期间，今年每年都会坚持编写阿旺留学日记。内容呢就涵盖嘅留学生活感悟、法国足球嘅先进理念、足球嘅训练方法，还有观摩学习体会，还有法国人文地理方面。佢希望把佢在法国嘅所学所想，尽可能呢将来之后可以分享俾同佢一样嘅国内嘅基层嘅教人足球教练。佢听在梦里就按嚟回忆讲到，
1: 所以作为法国呢，我也就积极地去申请竞选做班长。所以我是土鲁兹地班，我是地班的班长，我是在土鲁兹去上台后去访问复杂的留学。然后呢，我为了讲把这家出法国的手电、手纹、手物都写出来，是分享给 any good me 很多基层教练，每年都讲。三十年留学转来，我一共讲了10万一次。也拍了个十几千张照片。
2: 法国之旅啊，吼，可以讲系十分大嘅挑战嘅。听人望，对于教人足球青训呢，一条视野吼。喺法国学成归来之后呢，佢就把喺法国留学时节所学嘅模式，结合深圳嘅实际，来去推出了一系列嘅足球法通。连带学校嘅每一集同学啊，吼，都来了解足球，并且参与到足球嘅运动当中来。同时呢，佢喺留法期间所编写嘅法国足球词典，也系喺1961年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嚟哦。
0: 佢除非咧自家行出去看之外，听在某年系努力揸出营业来嘅机会哦。嘅2022年嘅6月，深圳市南山区政府同德国法兰克福足球俱乐部系签订嘅战略合作协议。嘅同人嘅8月，喺听在梦嘅推动下边，南山爱国儿学校喺同法兰克福正式嚟签署嘅合作协议，引入为3名嘅高水平嘅爱国教练，其中一名呢系呢9年职业级嘅教练员。听在梦呢就表示，一条教练员嘅到来啊，嗬，对佢来讲也系受益匪浅了，也嚟同佢讲下喂。
3: 记者三集嘅爱国的嘅法兰克福嘅教练啊。今天有3集这一节啊，喺我学习的啊，第一就叫佢训练的精细化，比如佢一个守门员教练，佢每年我训练守门员的时候啊，守门员的跑位、步伐、起跳，佢都要提前用长场先量好啊，量好之后呢再布线，布好线佢就讲学生的守门员、刚来的守门员，以一码的步伐、铺码的方向。以一码的步伐、铺码的方向啊，十分精细。第一种精细，每一节课精细，系每一节课都很精细。第二呢，就佢嘅原则性十分强啊，就讲规则。其实足球教翻啲学生那个，其中一条最核心呢，就讲规则嘛。所以佢也十分讲规则啊，从讲规则来教导啲学生呢，出比赛场上如何莫去犯规，你犯规要数码处罚。当然，佢自家本自家嘅训练，本嘅学生呢，也有要求，比如迟到，哪怕你的主力，哪怕你的第一排球星，哪怕你挨啲嘅主力前锋，哪怕你系挨啲主力守门员，你只要迟到呢，唔可以上场比赛。当然呢，之前挨啲当教练时，主力队员 那么迟了几分钟，哎呀，为了赢比赛，人对双场啊，但个外国教练就咩呢？你是讲规则，你迟到了不管骂你都一样啊。第三站呢，去给你接应先，还有时间观念啊，接应先提升你的时间观念。那天合作差不多五年了，以五年合作的期间，所有的发动给你没得迟到过啊，要所有给你三站的服装全部统一的。哦，也就讲，其他人的接应性是十分强的。啊，头先讲的三秒是接触一种欧洲足球的一种文化，啊，这样一种文化是能够奔南山区，啊，乃至新的教练足球带来最重要的一个引导啊。第二呢，那应该最重要就其他人的训练的教案、训练的方式方法，那你已经保存下来的，那么也留下来，是能帮安定的南山区。那个新的三人足球啊，带来比较长久的啊，也比较务实的，要有十分多典型成功案例的啊，一些经验能够搬到外安尼南山去。
2: 到2025年三一大学，由于海教人足球两位的出色贡献，听在某年喺苏平担任新成立的南山区教人足球两头小子办公室陶玉英主任。从夫子业杂学教的教人足球到夫子业杂企的教人足球发展，而今日向我打名是更加重的。
0: 嘅上任之后呢，听在望系主头规划系普及加展现双轨并行的竞赛模式，去人妖比赛的几次上杯，初列打造普及类的赛事南山班超，同搭展现成派类的赛事南山教超的两只赛事 IP。通过比赛的方式来去加强南山教人足球的推广和拿人才的成牌。
2: 2025年到2026年学人啊，何深圳南山开展的板桥足球赛事啊，达到2767场，近30万人次参与其中。扩充诶对足球感兴趣的人口之后呢，还把比赛喺拓展到诶学校之间，期盼教草比赛呢就为有潜力的青年呢啊，何提供诶更高水平的竞技平台。2026年的赛事呢，就共有122支队伍，1808名学生呢参与到293场比赛当中，并且以一百 AI 视频分析，令到每一百突破同到入球啊，后都本纪录同到了解。
0: 嘅通过南山班超同到南山教超，一两只教人足球 IP， 令到足球从少数嘅教队行业到为更多青年嘅人热上，又令到更多嘅学生呢，喺足球运动当中可以上诉到乐趣，要可以增强体质，还可以喺比赛当中铿锵人格，锤炼自己嘅意志。
2: 同时啊，嗬，南山区教足判呢，还以规范管理来去筑牢根基哦。独头前期28所嘅全国教人足球体适学校竞赛，自己来去落实每班每二十礼拜一节足球课，还有板桥足球联赛。以竞赛体系来去激发生命力，选派自家企业的代表队，扩大幼儿足球启蒙覆盖范围，推动亲子足球家人化发动，在为教人足球高质量发展提供为有力支持支撑的同时，也是希望南山区的教人足球模式能够为中国教人足球的发展探索出一款可复制的南山特点。嘅对此呢，来去听一下听展望嘅分享。
3: 第一，普及可以复制啊，比如我哋普及的课程啊，普及的班级足球联赛啊，一定系可以复制嘅啊。不管你太小尝试，都可以按照我哋一种课程啊，我哋人的一种班级联赛嘅啊要求去做。第二，提高融合可以复制嘅啊，比如嘅教育局同当地嘅体育局。学校家庭啊，可以融入下来组织比赛啊，啊，来解决行业外头足球的矛盾啊，啊，我讲的以我哋南山的模式啊，也可以去复制本各家企业嘅体育局同教育局嘅啊。第三呢，就我哋嘅国际合作可以复制嘅啊。当然，国际合作嘅复制可能比当地政府。可能我财经哈，我以下支持 TC， 啊，另一个数字化的个心理平台可以复制啊，啊，给可以把啊另一个数字平台所做的事情可以复制到各企啊各个学校， 去开发开展科学的训练，去唔咩唔肉嘅融合，而肉抽到唔肉。

0: 一口就复制人啊，就啊，你要慢做，你就要慢做，只要优先，只要想做，南外嘅模式，南山嘅模式都可以复制。
1: 嘅在听阵网课内也学，教人足球除教人度诶，都应该系从普及、探发神迹嘅。因为你储备了本身年的一只良好的环境去打造良好的体魄之外，还可以通过足球一项运动，令到小朋友的人数越多，可以享用一成年的财富。
2: 首先，第一站，我学到的是如何锻炼身体，如何通过足球来锻炼身体，然后呢，再把足球当作一只自家的技能，因为你有一只技能，你可以通过一只足球的技能。享受一辈子，一辈子都可以通过一个青年和锻炼身体，那这样也最重要的。第一讲呢，就是团结，因为足球啊是集体的运动，是团队的运动。而你后边呢，通过一个集体的团队的运动啊，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支持，然后最后啊团结奋进。第三讲呢，可以后头啊吃苦耐劳，可吃苦。记得练足球青年啊，打比赛啊，我付出好多好多，我付出汗水，遇到时候还要付出泪水。所以呢，就我通过一个锻炼，通过一个跑步、拼球、对抗，让后生人记得用拼搏、吃苦耐劳的精神。第四讲呢，就是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啊，所以我就好多些规矩。比如上场之前会握手，这些比赛有比赛的游戏规则，退场有退场的规则啊，都有游戏规则啊。通过一定细节的要求呢，让一定地点，这些出到沙堆也好，跟球场上一样，啊，遵纪守法。希望出球场上犯规，裁判员就会这些处罚你。出沙堆一样啊，你违反了这些沙堆决定。啊，国家沙堆就会处罚你，所以说跟后边的第一点也规矩的重要性。第五点呢，就是感恩，在团队跟队友的配合当中，啊，我感恩自己的队友和友好，我感恩教练每年带人训练，我感恩父母支持俺踢球，要感恩社交，感恩沙堆和支持俺啊做很多很亮的球场。所以在一个足球项目当中呢。好分了，考试好到十分不是很多。
3: 听众们，作为一名小学体育老师，除非来开展教学活动之外，也好，也是十分的注重青年的、等人的一种体育方面的发展的啵哈。上海二零一四年就开始组织青年的呀，是梅州广西德保的山区进行教人足球数拉数活动。领导一等人呢，来去感受一下农村的小朋友等人踢球的环境。并且进行帮扶，培养青年的等人的爱心。通过足球交流呢，令到南外的学生呢也好，同山区的小朋友等人是结成的深厚的友谊，令到佢等人懂得感恩。
1: 佢从小呢就中意踢足球，到今下呢依然为教人足球的坚持去坚坚压压。听阵望呢，带领自家行色的足球梦想，热出力坚持到为今下。佢只不过话一只足球梦想，既然同行世嘅时间有啲唔一样嘅嘢。
2: 所以今日嘅梦想呢，就希望即家大嘅小朋友，即家嘅学生能够为你去设想一个梦想，为俺中嘅足球做出贡献。
1: 好，听众朋友。嘅节目呀，嗬，关于客家个听阵梦同到足球嘅故事啊，就同分享到嘅嘢。

0: 繁华的套路，最重要的是转换下的路。
1: 茶来茶往，最记得的方向是转换下的方向。爱转换下，
2: 但转人上。

0: 总让人灵同华南太体的高勇。
1: 结共要是同来不骄傲他家你嘿有了。
0: 传统音乐同现代时尚的碰撞。穷下来听家乡的歌，活下的诗。

0: 听众朋友，分享继续进到节目当中，我是阿克古。
1: 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飞仙。
0: 今日来到今日嘅拉高里唱啊，哈，我哋下来去了解一位客家音乐队嘅家国情怀。
1: 作为中人的后代也好，客家人历来都系沉苏中意细节思想的熏陶，各地都会也好流淌在五千年中华文明所积淀的精髓。游国游民的思想伴随着客家民族的形成和发展，千百年来世代相传。
0: 而从我们的客家音乐队也好，家国情怀呢，其实也是主要的内容之一。接着来了呢，是我们的客家艺术啊，你的歌曲啊，哈，喊作《天涯客家国情》，我们下来去听下来。

0: 好，耶稣嗰度诶，我哋感受到诶，客家人嘅家国情怀，哈。
1: 嗯，可能因为我哋自身以前客家人哈，会过一种颠沛流离嘅生活咯，哈、
0: 嗯，南迁之苦，民思嘛，哈，
1: 系冇错嘅。所以呢，更加可以十分痛切嘅感受到一种家国嘅可贵。
0: 嗯，客家人沉沉嘅地带，哈，国家系人民嘅保障，国强才能够民安，才能够兴家致富哦，哈。有国真要家，国家强大嘅人民呢，真能够抒发和平幸福嘅想法。
1: 嗯，冇错嘅。接着啦，呢个人就来传唱一首客家音乐《中华儿女空心间》。

0: 十八年喺我哋客家人嘅字体哦，嗬，喺我哋客家人一直都奉行农药嘅家人。
1: 嗯，时时为客，处处为家，嗬。喺二滩被创嘅前世时空啊，十八系矗立喺海面一只客家人嘅心头上诶。
0: 嗯，冇错嘅，嘅长期嘅颠沛流离嘅前世，同阿魔剑嘅潮一样，到处漂泊，而阿朱秋为客家人强烈嘅潜见意识。
1: 嗯，虽不脱呢佢嘅前世，但系心里一直都系相当鼓励嗬。
0: 嗯，
1: 客家人嘅一句话：宁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啊！嗬，也系表达出嚟对一种净土嘅观念。
0: 冇错嘅，嘅前半人嘅发展历程当中，客家人始终严格咧。维护等自身的相言相情，到今刻客家话依然是保留等古音，本以为是拟人研究的发发啥。嘅接落嚟，我哋再来选上一首客家话歌嚟啊！嗬，嘅呢首歌位就厉害啊，系由千秋嘅客家歌手共同演唱嘅一首歌位《中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啊好处系以时段爱爱转户卡嘅全部内容嘅嘢。主持人阿泰古飞青，感谢人嘅苏糖。
1: 嗯，除非话苏糖啊，等你广播频率之外也好，难做的用手机来下载云糖客户端，搜索神珠之声爱爱转户卡，来以苏糖啊等你节目哦。也欢迎唔开云糖评论区同我哋人留言互动。我哋喺下期嘅节目当中再飞。
0: 再飞。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就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更加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1: 各位乡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玲，欢迎大家准时收听《神州之声》闽南话节目《融合到底行》。欢迎咱的乡亲伫咧收听节目的同时，来去下载云听客户端，云是白云的云，听是听着听，内底找着听广播，找着《神州之声》，就当收听惯的节目。也欢迎咱的乡亲来去下载央视频，央视频内底找着两岸好生活，也够闽南风。关注惯、加追惯的粉丝，内底有上新上近的两岸资讯，也够大包告诉。今天的融合到底行，阿玲同样跟我们乡亲分享的是三部分的内容。头一部分融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台胞在台中的发展的故事。第二部分资讯报道站，最近了解的是现在在地铁站里面除了坐车还可以做什么，也台中最多的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为运客到运营生活安怎来去解释便民健身新体验，也可以来去了解到台陆最多的创新馆今年前七个月区域外部精细文件。第三部分看见新台陆，最近来去了解江西九江的宜白亭，正做暑期旅行热门的所在。为无闲的宜白到家诗意拍卡，九江的文旅安怎做甲遮尔好？等一下最近来去了解记者的采访。也这就是今仔日的节目安排，刷落去休困一下，一点仔歌曲了，先来分享《融合日记》。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用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头一部分用合日记，最近来去分享，今麦呢 AI 加生命科学是全球科创黄金赛道，也未少前沿的高雄也因为产业的配套受限制，敢若有法停留伫个纸面。台湾青年创业者赖在达带着家己的梦想，伫个杭州、北京两大科创的高地，靠着大陆顶尖的人才储备、完整的产业链。加一站式的创业扶持，搭建 AI 纳米药物研发的平台，来做攻坚新药研发的事业。今天最近来去了解伊的故事。
7: 那时候我们越聊越兴奋，就真的是在餐巾纸上面啊，我们就画下来一个创业的一个雏形跟愿景。我们想要做制药界的 SpaceX。
8: 非常天马行空的东西，大家不相信你的时候，我们怎么透过做道路的赋能？去手搓一个别人做不出来的东西，做纳米火箭男孩，做一个完全新的一个 F Life Science 的一个落地。千千万万的不同的青年，两岸的青年是可以用同样的路径去创造一些伟大的企业、伟大的技术，贡献给全人类的一个机会。
9: 你好 Alan， 请带我开启 NanoForge 的纳米之旅。
8: 其实我们一直说我们是制药界的 SpaceX。就我们核心做的事情呢，就是开发各种的纳米火箭，解码体内的人体纳米的物理模型。以前呢，各种的产品药物，像比如打进去或吃进去，它是全身跑的，它像在一个这么大的宇宙之中，它要找到病灶在什么地方。但我们现在透过纳米递送的载体，可以精准的制导，就像一个这个制导的战斧飞弹一样，对，它可以去读懂不同的化学蛋白的信号，在体内30万亿细胞之中精准的找到，比如说它想要去肝脏、去脾脏、去淋巴组织，去释放它想要释放的这些药物跟核酸的产品，就这样达到一个非常精准递送释放的一个能力。当时在麻省理工的时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创业的一个加速器，一个孵化器，等于是当时的我一开始的从零到一技术研发这样的一个能力。那真正到创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从全球看下来之后，哪边最适合做 AI for Science 的应用场景，当时我就发现祖国大陆是最适合我做这个东西的。在大陆这边，我们可以非常高效的、非常高质量、高速度跟高通量去做这样的一个数据的积累，帮助我们去完成一个算法的转化。同时我们需要非常高的人才密度，那我们就说就是北京中关村相当于就是全球最强大脑之地啊，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地方帮我们把整个底层的数据平台变成算法、变成模型、变成药，达成一个完全的一个闭环。那到现在来说，我们已经把以前没办法想象的10年磨一剑，变成可能3到4年可以磨一个新药的开发的速度，拿到三期的成功。同时我们也开发了非常多 first in class、 best in class 突破性的疗法，这是非常短的时间。其实这就是在大陆创业这种加速、加速再加速的一个实力。
10: 见到你了，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11: 刚刚一直在问
8: 他，看到了一个新的未来，他非常兴奋于原来我们解决的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不单单只是一个市场，真的把人类的技术的边界、人类的健康边界往外进行一个拓展。第二个他非常就是惊欣喜的，就是说原来一个台青在大陆创业是可以这样子去做的，就是这么短的时间可以产生这样的一个成果，一个相当大的一个成就。他觉得这个其实是为台湾的年轻人指出了一个新的 answer， 一个新的答案。他也看到说，其实台湾现在年轻人最大的挑战就是未来到底在哪，通过两岸强强联手的方式去把一个梦想变成实际，把一个新的技术达到一些尝试，能够试错，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打开的新的一条路。
10: 3、2、1，敲！
8: 纳米火箭男孩是我们一开始就是像

那个电影《十月的天空》呢，就是一开始大家就是不相信你可以做成这件事情。其实大陆这边呢是个非常创业的沃土，就是很多的台湾朋友可能不知道，但是真的落到之后，我就发现这边是属于保姆式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跟扶持，比如说实验室的落地、人才的落地、财务的落地、资本的对接，来帮你真能够成长茁壮，能够把这个青苗培养成一个参天大树。这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我们会一起，我们有练乐队，这样的一个氛围是在高压的创业环境之中达到一个调试。平常就比如说重要的时刻，包含我自己的婚礼啊、公司的上市啊，我们都会这个乐队去进行一个表演。创业本身就是俯瞰深渊、嘴嚼玻璃，就是非常痛苦的这个状态。但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非常好有烟火气息、有非常好的生活环境的一个调试，不管怎么样，我有一个家，我有一个稳定的基础，让我可以往前。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融合斗阵行》，继续《融合日记》。一伫闽南即个时呢，袂少人会用面线糊来开始新的一天。即、这个台湾的少年人呢，叫做江中伦，也就细汉的爱食阿嬷煮的台式的面线。一大学的出业了后，伊就把即个面线呢带到厦门，而且甲在地的元素来去做融合创新，打造出闽台味的即个面线糊。一刷落去，咱做阵来去了解伊安怎伫厦门实现伊即个餐饮的梦想。
1: 面线的话有蒜泥、香菜、油葱醋，你有没有记
2: 得？都可以，都可以。
3: 舀上几勺细而不烂的红面线，再放上焖卤的大肠，不到30秒，一碗香喷喷的面线就出锅。台式面线的灵魂在于乌醋，带着果香的酸，让面线的味道更富层次。
2: 然后它这个汤底是有那个昆布啊，还有一些木鱼花煮的，所以它那个汤底吃起来就是非常的鲜。
3: 想要做出一碗好面线糊，面线和汤底是关键。江仲伦选用韧性十足的台式红面线，即使煮上24小时也不会融化，反而更入味。他对每个流程也仔细把关，熬煮汤底时用多少水要精确到刻度，加入柴鱼片等秘制配方后还要不断搅拌。
1: 烫的话是一定是会烫的啊，但是你只要做久了做习惯了都是这样。工作的话其实不管各行各业啊，都有他辛苦的地方，只是我们能不能刻苦耐劳这样。
3: 在台湾学习餐饮专业的江仲伦，2019年初来厦门旅行，熟悉的乡音、相同的文化，让他决定要在这里开一家面线糊店，用阿妈的手艺在这里扎根。
1: 从小就是阿妈会煮嘛，阿妈会煮这个面线给我们吃嘛，对对，就是自己在旁边稍微看。虽然只是一碗简单的面线，但是它其实里面有很丰富的味道，就是它不是单单的咸或是单单的甜，吃起来就是满足。
3: 这家不到30平方米的店里，随处可见逗趣的小创意。江仲伦还特别设置了一面许愿墙，让大家在这里留言点评。
1: 大致上我每天都会看，就是这个有点类似是网络上的评价，有些人不方便当面讲出来，对，所以有的客人他一开始就是他会留纸条，然后告诉我说有哪些地方可以。
3: 了解了食客的想法，江仲伦对改良传统小吃也有了方向和动力。闲暇时他会去厦门的街头品尝当地特色小吃，他将肉质肥美的厦门草虾与饱满鲜甜的海蛎等本地海鲜融入面线中，推出创意海鲜综合面线，让这碗面线更有厦门味道。
1: 厦门其实它是一个靠海的城市，所以你大概就会知道它其实海鲜对他们来说应该是蛮不可或缺的一个食材，所以就有把它想到把它加在我的面线里面，就是让面线看起来会比较丰富。
4: 所以今天哇塞，
5: 一样的。
3: 为了采购新鲜的食材，江仲伦每天一大早就到厦门第八菜市场打卡。腼腆男生变成了社牛，跟商贩们打成一片，还邀请他们去店里品尝面线。
5: 对，很实在，很实在，大家很热情啊，很有特色，古早味。
3: 小小一碗面线糊，包容了山，也包容了海，包容了市井烟火，也包容了人生五味。接下来，江仲伦还打算继续创新求变，将更多创意融入传统小吃美食中。

0: 立交翘厝角，夹带化纤送几百。
1: 两花一家亲，斗阵打拼搁创新。斗阵打拼搁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3: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合斗阵行，刷落去是资讯玻璃仔，大家好，我是阿玲。讲到坐地铁，可能真侪朋友已经真惯习啊。真侪朋友呢，逐天出门吼，要上班也甲伊看作是出行的工具。不过呢，地铁空间的价值，唔干那是公共交通，伊也阁有真侪生活。即卖呢，大陆真侪所在探索地铁空间创新利用，地铁空间也有阁较侪生活的延伸。刷落去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4: 近日，广州琶洲地铁站内的一处近千平方米的室内匹克球馆十分受欢迎。这处夹层空间最初规划为换乘通道，但平日里途经此处的客流较少，空间长期未能充分利用。广州地铁资源经营公司车站商业经营群项目总负责人郭毅介绍，之所以将这片区域改造成匹克球馆，主要是考虑到这里空调、恒温、采光条件好，又是两条地铁线加一条城际线的换乘枢纽，不少上班族下班换乘途中顺路就能打上一场球再回家。
5: 我们球场是每天早上10点到晚上10点开放，全天候可以通过小程序线上预约。球场呢，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9点是高峰期，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一般需要提前2到3天预约。
4: 不止广州，在山东济南地铁3号线、4号线换乘站奥体中心站，近期也办起了助农大集进地铁展销活动。通过合理利用空间，40多个特色展位整齐排布。时令果蔬、非遗美食集中亮相，让田间地头的原生态好物走出乡村，走进城市通勤一线。济南市历城区采石街道玉河泉村第一书记刘海鹏说，
6: 地铁站呢，人流密度大，客流更新很快，短短几个小时的销量啊，就超过了我们在村里摆一天摊的销售额。
4: 如今，不少城市的地铁站跳出了单纯通行的定位，变身一站式便民服务综合体。除了利用闲置区域改造运动场地，投放灵活商业载体，有的地铁站还引入政务服务便民驿站，搭建沉浸式便民服务场景。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从运客到运营生活，便民服务触手可及，地铁站里多了人情味儿。
7: 未来的地铁它一定不光是通行交通，它一定会服务各种各样的需求。当然，如果各种各样的需求的话，地铁就要去适应这个需求。未来的地铁的服务，它应该是从通勤为主，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种服务，它实际上是承载城市的综合的功能。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六九幺六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融合斗阵行。大家好，我是阿玲。咱中国最区域今年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最近是小刷出来，各区域发挥区域资源和产业的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出现稳步增长的态势。接下来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7: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8: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7: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9: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7: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0: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7: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0: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1: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3: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5: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6: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永和道听听。大家好，我是阿玲。三落去看见新大陆，咱到的江西的九江，这个暑假呢，江西九江棋牌亭头前的无限棋牌雕塑，在各大社交平台是真夯。一九江这个所在呢，是棋牌型的三星堆，佮较是一座互世俗影响的城市。一在地是按照来去激活传统文化的家底，用文化创新力来去推动文旅的消费力的呢。三落去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7: 晚风临江，江水潺潺，蝉鸣与琵琶乐音交织。走进江西九江琵琶亭景区，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江畔伫立的巨型紫铜无弦琵琶景观。古朴大气的雕塑依托琵琶型文化内核打造，也是今年夏天九江最火的文旅地标。造型简约的琵琶雕塑，寥寥几笔勾勒形态，特意留白衬托江景晚霞。晴日临江而立，大桥流云行船相映，静谧安然。黄昏晚霞流金裹住雕塑，风光动人，引人驻足。雨天雨帘化作琵琶丝弦，风吹雨斜，宛如有人轻拨琴弦，诗意盎然。随处可见身着汉服的年轻游客来此处诵读诗文，临江怀古，取景打卡。
8: 我站在这个江边，望着这一尊巨型的琵琶，我觉得它很神奇，它没有琴弦，就好像能够听见千年前的琵琶声响。我感觉白居易笔下的故事就不再是纸上的文字了，江风江景和眼前的雕塑融为一体的时候，仿佛一瞬间我就穿越回到了浔阳古都。
7: 作为九江的核心城区，浔阳亦是中原文化南波赣婆大地的根脉所在，是长江文化带上一颗温润的明珠，更是一座被书香浸润千年的历史文化名城。2200多年的建成史，让这里的每一块青砖黛瓦都镌刻着诗文印记。九江市浔阳区文旅局副局长黄玲宇子告诉记者，今年暑期，当地紧扣课本资源实景转化这一主线，突破传统观光模式，以年轻态的表达、潮流化的呈现、沉浸式的体验，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生机。
9: 九江是名副其实的诗词之城，共有21篇经典诗文入选全国中小学教材。白居易、李白、陶渊明等众多文人墨客都在九江留下了传世名篇。过去大家了解诗词都是在课本试卷上，很抽象。暑期我们核心就是做好转化，把书本资源变成实景体验。
7: 从庐山创意逛山计划、云上音乐会、古风戏剧巡游，到白鹿洞书院国风课间操、浔阳区古风 NPC 巡游、非遗长桌宴，再到庐山西海夜间光影奇妙夜，九江持续探索丰富文旅业态，与此同时借力 AI 短视频、数字光影等手段创新传播形式，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赋能。线上话题热度持续破圈，线下客流稳步攀升。目前琵琶亭景区日均接待游客已突破万人次，实现了网络热度向文旅消费的高效转化。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说，
10: 我们整合了琵琶亭、浔阳楼、锁江楼这些核心地标，打造了浔阳江诗词文化集聚带，同时不断的创新玩法，短视频、沉浸式演绎、古风互动、夜间新业态全都跟上。我们就是想让游客，尤其是学生群体，走出课堂，走进诗园地，亲身的感受诗词诞生的山水意境，让传统文化不老旧、不沉闷，

0: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1: 两岸一家亲，斗阵打拼去创新。斗阵打拼去创新。
0: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各位乡亲，欢迎您在手机上面下载云听云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好，各位乡亲，欢迎您继续收听今仔日融合斗阵行，看见新大陆。大家好，我是玲。拄则讲到九江，以前叫做沈阳，是一座有2000多年历史的江南名城。因为地理位置呢，有七省通衢的区域优势，佮加上物产丰富，九江自古以来就是通都大邑，也是中国的四大美市、三大地市之一。那这座和习俗影响千年的城市，安怎把文化变作今麦的流量，把文美的角度变作消费的热度呢？刷了去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新颖场景搭配沉浸式体验，彻底打破大众对传统人文景区的固有印象。不少熟读琵琶行的游客专程前来琵琶亭，亲身寻访诗中景致。
2: 之前只懂字面意思，像江边上看着这座无弦琵琶吹着江风，一下子就理解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特别有代入感。
1: 除了巨型琵琶雕塑俘获游客之外，跟着课本游九江特色研学线路，同样成为今年暑期文旅市场的一大亮点。大批省内外研学团队纷至沓来，或驻足浔阳江畔，或探访琵琶亭前。研学带队教师吴伟认为，将课堂搬进诗词诞生的原址，这场实景游览既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共鸣，也让静默于纸页间的诗文化作身临其境的真切感悟。
3: 以前学古诗其实都是在教室里，在书本上，很难想象当时的这个场景。但是这次来琵琶亭实地研学呀，我们看着江边的景色，听的这个现场的讲解啊，我们整首诗的画面和情感，我觉得全部一下子都立体了。所以这种边走边看边学的这个方式，确实比单纯上课有趣太多了，而且也记得更加的牢固。
1: 九江文旅集团相关负责人谭小天认为，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是九江文旅的核心底气，而年轻化、场景化、数字化的创新表达则是文旅长效出圈的关键。
4: 过去我们的文旅资源非常厚重，但呈现形式偏传统、偏静态，年轻人不爱看，学生也看不懂。今年我们最大的突破就是做融合、做创新、做转化。我们把诗词文化和景区景观融合，打造了无弦琵琶的特色地标，把古典文脉和潮流玩法融合，做短视频、沉浸式巡游、国风活动，把课本课堂和实景旅行融合，打造跟着课本游九江研学体系，推出实景情景剧、诗文互动体验，不再单依靠风景引流，而是靠文化赋能、业态创新、场景打造，让老文脉适配新青年，老资源催生新消费，真正实现古色文旅活起来，能够长效红下去。
0: 好，各位乡亲，因为时间的关系，今天这几点钟的融合斗阵行，阿玲就跟咱乡亲分享到这，感谢您的收听，咱下一期的节目再会。
5: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6: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8: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9: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684909189。
0: 各位乡亲，欢迎您点在手机啊顶面下载云听混听客户端，来收听神州之声的节目。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3: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4: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4: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我是黄倩。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天是8月19号，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解锁东方服饰美学，带来特别节目《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著名服装设计师楚燕一同去到香港，与国家级非遗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刘安庆，擅长将传统长衫融入现代表达的香港时装设计师黄慧霞，以及两位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青年研习者杨小琪和郑秋红，共画和展示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在思想碰撞中探讨传统服饰的当代价值，在亲手体验长衫制作的过程中感悟匠心传承。
1: 千载衣冠成文脉，寸缕布帛蕴风华。大家好，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古韵衣衫邂逅湾区烟火，传统匠心融入现代活力。香港中式长衫呢，是香港本地独有的一张服饰名片了。那张哲以前有没有了解过中式长衫？
2: 那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看过香港中式长衫。
1: 是的。
2: 那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啊，肯定有机会深入了解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短片啊，来认识一下中式长衫。
3: 香港中式长衫承袭立领斜襟传统形制，融合港地审美，融入市民日常，构筑香港人独有的东方服饰文化。
2: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那香港的中式长衫为我们勾勒出独属于香港的温婉和大气。那这门经典技艺背后的制作门道、文化渊源，却少有人深入了解。
1: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老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楚老师。
3: 楚燕，新中式服饰领域知名设计师，深谙传统服饰文化，以文人审美平衡古法与现代时尚，让传统衣韵适配当代，走向国际舞台。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楚燕老师。欢迎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楚老师您好。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香港中式长衫。您在做客我们节目之前有没有了解过香港中式长衫呢？
2: 香港中式长衫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的进程当中，尤其是在近代100年的服饰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的接续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在2017年，听说这个香港中式长衫呢，首先是入选为香港的最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又在2021年呢入选了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也非常想通过这次的探访和学习，能够了解更多香港茶山。
4: 那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三位身着的便是您的设计哈。
1: 没错。
4: 其实这其中能看到很多中式长衫的设计元素。
2: 是的，我们还是在保留了长衫或者说旗袍的它的一些基本，像立领、滚边，包括一些小的局部的盘扣，包括它这种合体收身的这样的一些裁剪。那么通过一些创新的设计手段，赋予它一些新的时尚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楚燕老师一同呢去拜访一位坚守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的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更是香港少有精通男女中装的大师傅之一刘安庆先生。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刘先生。
3: 刘安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手工制衣60余年，坚守传统形制，传承衣冠正统。
1: 刘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刘安庆。
6: 大家好，我叫郑秋红，我是一名学生，就是正在跟刘安庆老师在学习做这个香港的长衫。
7: 大家好，我是杨小琪，现在也是在跟刘安庆师傅学习做长衫。
1: 看到这个也是刘老师后继有人哈。
5: 嗯，
1: 那我们看到这个墙上有很多的中式长衫，刘老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嗯，
1: 您先介绍哪一件呢？
5: 我们由第一件开始吧。
1: 哦，这件白色的，
5: 这个是男人的长衫，
4: 男士的。
5: 这我们做的都是传统的做法。
1: 传统的这个中式长衫，它在形制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规定，领子大概是多高，然后扣子有几粒？
5: 真正的传统的呢，扣子是六个，口袋呢是有一个，但是是在第二对纽扣。
1: 哦，还有一个口袋。
5: 口袋，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做，
1: 纯手工，
5: 只有一条边侧的，其他的全部手工。
1: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这个传统中式长衫的它的这个形制，所有的都体现在这个细节上，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子要立得住哈，下摆垂得稳，包括这个扣子的数量，还有具体的这个兜的位置，都是藏在这些细节之处，诠释了什么叫经典，
4: 而且都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
5: 一定要手工缝出来。
1: 我记得1912年的时候，当时是推出了这个服制条例，就规定了说男士的正式的服饰当中就有这个中式长衫，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表面上好像是通过一个条例规定老百姓你要穿什么衣服，但其实它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衣冠在道，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服饰是我们文化我们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载体。那说完了这件男士的，我们看到边上这个应该就是女士的，
5: 这个是女士的。
1: 另外这个女士的这个旗袍的话，如果从最传统最正宗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5: 它这个从前呢流行松松的，后来演变就不是这样，这个是松松的，就是神料子，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件衣服呢，广东人做的，广东人做的这扣子短，上海人做的这扣子长。
1: 那这一件旗袍的话，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长度好像相对男士的这个短了一点，包括您刚才说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宽松一点，那慢慢的演变的话，就旗袍就像我们看到电影《欢阳年华》里那样就很修身，是不是也和香港这个独特的地域有关系？因为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5: 从前香港的旗袍呢跟欧派都是一样，后来呢香港这个就是已经演变成西式化。
1: 那主要在哪些方面上能够看出它的这种变化呢？
5: 我们香港旗袍要穿的胸部要全部要看得明显，特写身材吧。
1: 好，说完了这一件，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上面好像就元素更多了一点哈。
5: 这个就叫如意
4: 啊，如意。
1: 对，
5: 其实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话，100多年前就有了。
4: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纹样，
5: 中国的传统文化，应该是这样。现在传统的文化这个地方都是滚两个边，从前就是滚一个边。
2: 它这开始出现一个胸嗓，跟这件
4: 就有不一样了。
5: 不一样，三个折，这一个折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前面这个衣服拉了平，而且手放下来，这个地方不能拥在那，
4: 就更平整。
5: 这个就是穿的人要求高。
1: 楚老师，我们刚才看了几件传统的长衫包括旗袍，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特点的一些传统服饰哈。您觉得从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个概念？
2: 其实你看就像旗袍啊，我们在香港叫中式长衫，那么我们在内地呢，其实有我们也有海派旗袍、京派旗袍，还有那个天津的金派旗袍啊等等，其实不同的地域，那么它都有作为中式的一个传统服饰，其实它都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包括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技法的这种区别，其实还是有一些多样性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不管是内地的不同流派的这些旗袍，还是我们的香港长衫，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说立领，比如说一些滚边，比如说这个侧面开叉，然后包括连肩的这种一片式的裁剪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从基本的这种裁剪方式以及这些美学要素上，它还是有着很多的趋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我们从秦汉先秦时期、唐宋元明清，是吧，一直到我们民国时期，以及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服饰，但是他们都
8: 保留了我们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仪仪载道，那么服饰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呈现了一个非常中和的，就是这种温润雅致之美。你看虽然有嗓道，但是它还是强调了女性的一种雅致的温和的这样的一种美，同时它采用的这些天然的材质啊，我们的这种花草的纹样、也是取之于自然，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服饰文化当中的这种效法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些美学观念。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从海派到香港长衫，那么它的融合中西方的这种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的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它也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变化当中，所以这都是一种多元的包容的一种展示。所以我们的各民族各时代的服饰其实都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征。
1: 是的，从海派旗袍到我们香港中式长衫，虽然地域在变化，形制可能也略有改动，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的这些比如说我们量体裁衣啊，包括我们剪裁啊、审美啊，这些没有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当中的一些，我们要含蓄啊、要内敛啊、讲究雅致啊，
8: 是没有改变。
1: 那说到这个旗袍的话，比如说在香港它的适用的场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要穿旗袍穿长衫？
5: 有的人一天到晚喜欢穿，我有两个客户专门穿旗袍的，早两年已经做了120几件，现在还有30件在我手上没做。
1: 哇，这个真是钟爱啊。
5: 他这30件做了以后呢，他要去英国买料子，因为他的料子都在英国买回来的，他是一件旗袍一件外套。我是1981年给他做到现在，今年也
1: 40多年了，
5: 80几岁了。
4: 所以穿旗袍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
5: 对，
1: 在过去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定啊，比如说像这个重要的节庆活动，包括一些祭祀的活动，是规定必须要穿旗袍或者是长衫的，是不是？
5: 那个是春秋鳌拜，就是要男人也穿，穿上麻褂。
1: 但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它其实是成为了一种礼仪的非常固定的这种方式，
8: 重要的礼仪场，作为一种中式的礼服，
5: 它显然的礼服。像中国的旗袍，女士穿了就是中国的礼服，
1: 对，
5: 男人的长衫麻褂也是礼服，
1: 是我们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4: 其实穿中式的这个衣服
5: 它比较
4: 更加有仪式感，
5: 庄重。
1: 是楚老师，那您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在和刘师傅聊到香港的中式长衫包括旗袍，您觉得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这种大湾区的特色吗？包括形成了他自己的独到的这种服装的语汇。
8: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能够融合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既保留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工艺审美，同时也跟国际时尚、跟西方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转变，其实它是能够充分的融洽的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湾区特别重要的一个传统服饰的一个特色。
1: 是的，多元又包容。
8: 多元包容创新。
1: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长衫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啊，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看看您实操一下，然后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一件旗袍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9: 可以，
1: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操作的工具吧。
5: 我们一个尺子，一个穿线带，
8: 就像木工弹的墨线。
5: 对啊，一弹出粉了。
4: 您现在剪裁的这个算是哪个部分？
5: 这个是腰、小腰。
1: 这是一款女士的旗袍，
5: 女士的旗袍。
1: 现在的我们这一块应该是它的这个内衬，
5: 里部，
4: 里部
5: 、
1: 就是您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先让这个客户试衣的这个。
5: 就现在裁了以后呢，就定样子给他，到时候试衣。
1: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这个步骤，就刚才我们用这个
4: 弹线
1: 的这个步骤，如果作为学徒的话，大概需要练多长时间才能出师？
10: 如果你说弹直线的话，就是蛮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说像师傅现在在画那个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练
1: 、你们跟刘老师学了多长时间了？
10: 去年开始到现在一年了。
1: 当时为什么要想到学习旗袍的呢？
11: 那时候刚好我的大学理工大学他就有安排这个跟师傅学习的一个暑期班，然后那时候就上了十几课，跟师傅学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香港的长衫，然后那时候学好了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有兴趣继续学。
9: 小琪为什么会想到要学习？
10: 其实我跟秋红类似，就是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过一个暑期班，体验过做一件长衫，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兴趣，然后再到毕业我到那个香港理工大学就是做男装的那个研究，就是男装长衫的研究，然后就慢慢再培养出更有兴趣，现在就在香港长衫协会就是传承培训计划里面跟刘师傅学习长衫，然后就希望把他的工艺学起来，然后可以传承下去这样。
9: 所以以前只是做这个理论研究，现在也要进入到实操阶段了。
10: 是的，是的。
9: 嗯，
4: 刘师傅是已经完成了吗？
12: 画好了。
9: 画
4: 真快呀、啊、
12: 现在要剪了。
9: 这边这个弧线应该就是下摆，
12: 这个是作为、
4: 这个弧线是怎么把握的呢？我刚刚看您就是很快就画出了这个弧线。
12: 所以要尺寸
9: 哦，根据它的
12: 尺寸客户量尺寸。
9: 嗯
12: 嗯，香港旗袍没得卖的，一定要做的100%贴身，
9: 就只能是定制，
4: 就定制没有成衣。
12: 第二，你这个胸针一定要对着胸围，
4: 嗯，
12: 不对胸围你送给人家不要。
9: 您说这个香港的旗袍又非常的合身，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但如果说身材不是特别的理想，他怎么想去穿这个旗袍又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个美呢？
12: 没问题，没问题。总的一句话讲到底，像我们做这个窄的脚呢，很容易那个肚子凸出来。
4: 嗯，
9: 对。
12: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如果真的那个人有肚子啊，我们就要放大一点。
4: 嗯
9: 嗯，
12: 一定可以避掉。一般那个时候我做一件衣服要三个月
4: 的时间啊。那需要反复试这个板吗？
12: 不，我们这是
4: 一次。
12: 如果你来拿的时候你不对，我们还可以修，给你改，
4: 可以再修改。
12: 反正一句话讲到底吧，就是改到你满意为止。
9: 嗯，就是满意的。
12: 因为我是71年已经站在绸缎公司跟

0: 客人的身材，如果他就是腰比较低，坐围比较低，就是下腰比较低的话，拔腰的位置就是要准确在下腰的那个位置跟中腰那个，你就不能在小腰那边拔太多，就是这个位置很关键。
1: 拔腰拔得好，可以显得腰就没有那么长了，对吗？
0: 就
2: 显
0: 是
2: 得
0: 不
2: 腿
0: 会
2: 长
0: 说
2: 是
0: 那
2: 吗？
0: 个布料堆在后面这个位置，然后你
1: 就
0: 的，
1: 轮廓就更好了，是
0: 对，
1: 吧？
0: 所以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去衡量你要怎么去做这件长衫。
2: 所以就是量体裁衣的这个量体很关键。
0: 对，
3: 我的话，我觉得最难就是那个叉
2: 开叉，
1: 开
3: 对
1: 叉。
3: 啊，特别是烫那个步骤，还要那个带条。然后我每次做那个东西的话，我就做得不好，然后我做出来的成品就会开叉。
4: 所以其实中式的这个裁剪和制作工艺里面，就刚才他们两位说到这个龟拔，这是我们旗袍里面特别重要，也是最有难度和技巧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大部分丝绸面料，所以它丝绸面料它才有这种延展性，它可以把它拔开，有的地方需要让它更松一点，有的需要让它归进去。刚才说开叉的时候让它更缩紧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工艺特别难掌握啊，也是要师傅也是要几十年的这种训练之后才能够完美的掌握。
5: 这样讲吧。如果你要看一件旗袍真正的好与坏呢，其他的东西都不要看，只要看到那个开叉。
4: 并不并得住哈。
5: 像我们这个窄角的旗袍呢，穿起来两个叉走在一起的，那就 OK，没问题了。就好像男人的长袍也是的，穿起来如果那个叉子划开的，就不行，走在一起的就行了。
2: 对，
5: 最简单的方法。
2: 就是很细微的这个地方，
4: 一个叉就能看出功
5: 一
4: 底。
5: 差你一划开了就不好看。
1: 所以细节决定成败，
5: 对，
1: 其实每一道工
5: 这也
1: 序
5: 没
1: 都
5: 办
1: 至关重
5: 这个
1: 要。
5: 没办法，传统是这样。
2: 咱们今天了解了长衫的历史，包括整个的这个制作过程哈。楚老师觉得对长衫有没有一个新的这种理解和认识？
4: 因为实际上我在像他们一样做学生的时候，我也学习过做这个传统的旗袍。当时是跟着我们学校的传习馆的一位老师，他是差不多当时叫京派的这个旗袍的传承人嘛，就是也是用很多传统的工艺去学习和制作。但是当时就很可惜，我就只做了一件旗袍。但今天我觉得看到刘老师刚才的这些记忆，包括画这个线的，其实跟我学习的时候的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略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很怀旧的一种记忆又重新出来，就是我当学生年轻的时候的学习旗袍的这个过程，真的我现在觉得特别好，就是看见香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有这个意愿继续把刘老师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技艺，长衫的技艺能够继续的深入学习，把它传承下去，真的非常棒，非常支持大家
2: 好的，
4: 继续
2: 加油哈，
4: 加油加油！
5: 谢谢
0: 谢
5: 谢。
2: 哎，刘师傅，我们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您学了多少年出师的？
5: 4年，
1: 4年
4: 就
1: 出
4: 出
1: 师
4: 师
1: 了。
4: 了。
1: 那您绝对是有天赋的。
5: 也不是，你4年出来也没用，还要在外面学，
2: 还要再
5: 一
2: 学。
5: 边做一边学。真正的你要把一件衣服做得完美，起码要5年以外。
1: 还是要有实践的这个时间。
5: 一定要有实践。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到人家去，不是说给你一件一件衣服算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板给你一个月多少钱，就是让你在他那儿学东西，那就看你了。你在他那有东西学，你就学下去；没东西学，赶紧跳，跳到其他店里去。
2: 那刘师傅，我们看到你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盘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5: 可以，我两个学徒学的做出来的。
2: 那这好漂亮啊！
1: 有不同的这个图案哦。
2: 对，还有不同颜色，
4: 配色，
2: 是的，是
1: 然
2: 你们
1: 后
2: 两个
1: 形
2: 做的
1: 状。
2: 吗？
0: 这是香港的海派花钮大师蒲明华老师做的，就是花钮会有单色跟双色的不同的种类，就是单色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颜色的滚条去制作完成的，然后双色的话就是一些组合图案或者是加入了两条或更多的一些滚条去制作完成，还有一些塞棉的工艺这样子。如果是说文化含义的话，它有一些吉祥图案跟一些花鸟鱼虫都有的。
2: 我们看到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竹，这应该
0: 对，
2: 是梅
0: 梅兰
2: 竹菊哈，四君子。
1: 还有这个龙
2: 这个好可
1: 的
2: 爱
1: 样，
2: 呀，
1: 可爱的
2: 这个
1: 龙，
2: 龙好可爱，
1: 很可爱的
0: 是
1: 龙。
0: 的，还有凤。
1: 还有可爱的，这是金
2: 哎，
1: 鱼。
2: 这个龙凤是放在我们那个裙挂上面的吗？还是长衫上也可以用啊？
0: 长衫也有人只放在大襟的一个
2: 它
0: 焦
2: 也
0: 点
2: 可以
0: 吧，
2: 做到一个装
1: 作
2: 饰
1: 为一
2: 的
1: 个
2: 作
1: 装
2: 用。
0: 对，
2: 哦，
0: 因为
2: 很
0: 就是
2: 漂
0: 如
2: 亮。
0: 果大的牌

0: 染扣一般都不是有那个承重的那个功能
1: 嗯，
0: 性，通
1: 点
0: 常都
1: 缀
0: 是点
2: 装饰
0: 缀。
2: 性，
1: 装饰，
0: 对。
1: 对。哎，像一般一个比如多色的这个作品，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完成？
0: 如果是大师做的话，他3小时就可以完成。
2: 哦，
0: 但是我们的话，
1: 学
0: 可
1: 徒
0: 能
1: 呢？
0: 就是1天或者2天，就
1: 哦，
0: 是分开做这样子。
2: 那这要提前画这个图案吗？
0: 我的师傅教的时候，他就
2: 嗯，
0: 直接是在脑子
2: 脑
0: 里
2: 子里
0: 的。
2: 直接就成型了。
0: 对，但他给我们的笔记里面就他会教我们一些尺寸。
2: 嗯，包括这个
1: 嗯，
2: 弧
0: 对，
2: 度啊，排列的间距啊。
0: 对，是的。
1: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它大概比如说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盘扣，会有一些什么工序？
0: 首先是我们需要准备布料，然后要打浆，把那个布料变得硬挺以后，你
1: 嗯，嗯。
0: 再裁那个斜纹，它就可以去烫那个滚条。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把它的直口回折，然后再加铜线，加入那个铜线以后，再下那个浆糊，再把它制作成一条很硬的滚条，这样子。
3: 加了铜线才能这些我们小小的尖角，它才能
2: 嗯，
3: 掐出来。没有
0: 对，
3: 铜线，靠丝绸它是不可能出
2: 才能
3: 现这
2: 挺
3: 些
2: 得
3: 造
2: 住。
3: 型。
1: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纽扣的话。它有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要先设计它的这个纹样，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传统纹样，但是慢慢的陆续，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入自己的
0: 新
1: 心思
0: 思
1: 啊，对这种时尚的这种观点加入到里面。楚老师，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盘扣全都是纯手工，包括刘师傅刚才介绍的长衫也依然是手工这样的一个制作技艺哈。您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个纯手工的服装还没有被机器化代替，是什么原因呢？
3: 因为手工有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一些人文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手艺人，像刘师傅，他在用心一针一线的在缝制这件长衫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这种经验，包括他的温度、他的智慧，其实都在这一针一线蕴含当中。所以这个不是机器缝纫能够所替代的。这也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愿意耐心的，比如说等3个月，等师傅一针一线的完成一件旗袍。就像好像妈妈做的饭，它一定比餐厅里的那些快餐要好吃得多，它也是有温度的一个，有情感的。
2: 其实这里头也包含着设计师的一份初心。
3: 是的，是
1: 对，
3: 的，
1: 那在当下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可以去传承它？
3: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欣
1: 欣
3: 喜，有
1: 慰，
3: 这么多年轻人还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跟着我们的老师傅去，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把这些技艺学习出来。那么同时呢，也非常希望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古老的技艺能够焕发新生，把自己的更多的创意，甚至是跟国际上面更多的一些时尚资讯能够进行一些结合和碰撞，然后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长衫之美。
1: 所以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要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长衫领域做创新的黄慧霞老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老师。
4: 黄慧霞，香港长衫创新设计师，融中西文化与山水诗文意境，改良剪裁版型，以诗意设计赋予长衫日常化、多元化新生表达。
1: 这里是《跟麦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我们现在啊就来到了黄慧霞老师的创新工作室。黄老师您
3: 你
2: 好，
3: 好，
1: 我们一进到黄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和刚才在长衫协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您这边的这个服装明显有了很多这种新中式的创新的理念在里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设计理念。
5: 好，那我想先说说我的背景啊，因为我妈妈常常穿长衫的。如果说我们学校有见家长啊，这样他就
1: 正
5: 会
1: 式的
5: 换着一个长衫，
1: 场合。
5: 平常是穿这个大宽的衣长，
1: 衣挂
5: 对，但是穿着长衫以后呢，他就觉得特别自信快乐。我姐姐呀，我的老师他们都穿，所以长衫对我是很重要的一件。后来我自学做衣服的，我用这个厚厚的教科书学做裁剪，最后一步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会了长衫，我才算是完成了，这是我的一个路程吧，直到现在都是。
1: 所以可以理解为您在制作长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找自己，
5: 对，
1: 就找自己的文化源头，最后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您的这个影响。
5: 对，也没找完，
1: 还在继续找，
2: 这是个毕生的课题。
5: 对， 对，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提提这个，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用山水系列来做这个，因为山水画里面的线条啊，或者是山水是用书法开始的，那个书法的条，我看着长衫我就觉得这个条啊，就是有一个长衫，这个开合开合这些概念都在里面，那我就慢慢的用一个一个的步序来把这个概念发展出来。我的已故的老师也是，他是诗人也是作家，他去世以前吩咐我要做一件长衫，在他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展出研究，那突然他就去世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做不做，我说做，我做一件去纪念他，然后我就一做就做了三件，做了以后一年有一个回顾展，那我再做三件，但三件就是他的连夜系列的诗为主题的，因为是用香云纱嘛，香云纱有这个泥土的，其实是泥土做出来的，所以这个特别好的让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她不喜欢太拘谨的，
2: 也不喜欢被束缚，
5: 对对，所以就有一点不羁的感觉。但是这个叶呢，它的叶脉我把它用手挑手绣上去的，根据它的就是他说它的叶脉不清楚，人家看不清楚，误解了它，所以我就把它清楚的挑出来，然后把一朵花放在这，因为我要跟他说你播的种子已经
1: 开花了，
5: 已经开花了这样。
1: 您真的是非常好的理解了您老师的诗文的内容和内涵，就通过您的这个服装我们是能够看到作者背后的情绪，以及他想通过诗作表达给我们读者的这样的一些理念，老师会很欣慰的。
5: 对，这个布料特别是用不同的
2: 材质
1: 多种文化的一个融合，
5: 对对
1: 啊，这也是我们大湾区包括香港的一个特点。
5: 不错，就是你人呢吸收那么多不同的文化，你怎么把它融合，但是在衣服上我就可以这样做。
0: 对，
1: 楚老师您也是这个新中式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啊，那看到黄老师的这些设计，您觉得在理念上因为都是女性嘛，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或者说相同的感受？
3: 就太多相同的感受了。我想说，其实我人生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发布的第一个系列，其实它的选用的主题也是莲，是八大山人的，就是水墨画的残荷。所以其实刚才黄老师一讲，我就觉得哇，这个果然我们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啊，虽然都是从中国的水墨画，从中国的这个艺术当中去汲取灵感，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包括刚才听到黄老师在介绍这几件衣服他的创作理念，其实都是不一定只是说从一个具体的所谓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图案还是一个什么盘扣，但是可能就是从他的一个生命的觉悟，或者说是对师长的一片追思等等啊，就是他可以从很多人生感悟和这种人生经验当中去寻找灵感，然后去创作属于他的，就像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和表达，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5: 长衫是一个很矛盾而复杂的结构，但是它很丰富也很多元化，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约的，但是把它做成很复杂也可以，你加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人家看见是一个长衫，长衫像一个磁石，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我们的心灵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衣服。比如说平常呢，我就希望可以做多一点日常穿的衣服，所以日常穿的衣服呢就一定要追得上现代的
2: 节拍
5: 对， 因为女性是很活跃的，你不可以很宅宅的衣服，
1: 约束感太强不舒服。
5: 她一定要穿得舒服，而且这个织料啊要挺固一点，要经得起磨损，这样然后坐起来站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局促这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尝试把她们日常化一点，比如说有的女士她不喜欢剪入她的腰还是脚，那就可以
1: 穿这种长款，
5: 对对，松松的要漂亮又耐穿。因为长衫嘛，其实像中国的丝瓷或者是山水画，我觉得它是同出一辙的。比如说丝瓷它是追求这个意境了，山水画也是追求这个景外之意，都是用美丽的语言或者是说用宽阔的山村来表达这个意境，其实具体的是工具，最重要的是意境。所以呢，女性你要定做一个长衫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功能，因为她挑了一个布料，她跟师傅说她要什么一个形制，都是她跟师傅的一个合作，一个沟通，是很个人化的，她可以表达她的意愿，她的喜爱，甚至她的性格。别的衣服你可以扔掉，但是长衫跟你有特别的关系，特别的感情，就是这样。
2: 你刚刚听了黄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感受到长衫已经成为了您的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5: 是。
2: 但其实我们看到您的设计啊，有传统风骨，也结合当下的审美。那我想您在守正创新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一些底线和原则的。那怎样的传统的精髓，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坚决不能动的。
5: 我相信长衫来说，有一些元素我们很小心的，因为长衫的规格是很简约，形式跟功能性是一样的，是同步的。如果我拿了它的领子，它就没有这个线条了，因为它的领子是包着它的下巴，那个面尖尖的才好看。我拿去了就没有这个
2: 曲线了，
5: 对吗？然后呢，这个巾子是功能性的，我要穿起来，我把它够上，或者是脱的时候要靠它。如果我拿去了以后，我要很小心，我拿去什么，我一定补上什么。
2: 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穿着的这个功能性，
5: 对，一定，因为功能性是跟这个设计一定不可以分开。
1: 是，
5: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衫是女性穿起来，它又保守的。盖着你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一举手一投足的时候都会显露你天然的线条和曲线，所以它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美感，是吧？所以一定要保留这个端庄的形制，但是又不可以太拘谨，要内敛，但也是要有一点直爽的现代的元素，要含蓄，因为含蓄是一个好的
1: 东方女性的这样的
5: 对
2: 一个特质，
5: 对，但是也要保持一个真诚的态度吧。所以这些内在的内涵我们怎么动都要保留，我觉得
2: 其实创新的这个过程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5: 对对对，
1: 守正
2: 是的创新，
3: 是的，守正创新。我觉得跟黄老师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都是发自于对传统根脉的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然后得到我们的文化和美学的滋养，然后反过来又带着创新的精神，设计出更多的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我们的长衫。
1: 是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您的创新故事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名家访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坐在我们身边的呢，是香港中式长衫的资深匠人刘安庆。 刘老师您好。
6: 你好。
2: 还有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楚燕老师您好。
3: 你好。
2: 还有两位呢，是我们青年服饰文化研究者郑秋红和杨小琪，欢迎小琪和秋红。那今天啊，可以说是几代从业者齐聚一堂来共话传承。
1: 是的，那说到这个传承的话题，我们想问一下刘师傅啊，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它是特别讲究师承的，我想问一下收徒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6: 有时候就是看他们能学多少，反正我是全部的东西交给他们了，要看他们自己吸收能力。我教他们，你不懂

0: 你可以来问我，我会教的你会为止。但是他们现在也很好，学了一年多，成绩还是可以的。男人的长袍、女装的旗袍都可以做。
1: 对学生还是满意的哈，
0: 对，不满意我就不教了。
1: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这些手艺的事情，我觉得技术还好解决。就如果说我天赋差一点，但是我是日复一日的努力，不断的去重复，应该还是能够形成这个肌肉记忆。
0: 可
1: 但
0: 以。
1: 是对于非遗的传承，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两位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非遗长衫来说，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0: 我们的内涵就是传统的东西。我在香港做了64年，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对的这种，我们就是传统的，管一个边、两个边、三个边。
1: 楚老师，您觉得呢？
2: 当然，刚才我们跟刘老师在看他演示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些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手艺的一个传承，其实它本身它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内涵和这种工艺之美。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更难的不是在于这个技术本身上，技术可能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断的这种磨练，可以达到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地步。但是刚才说的这种所谓文化的传承，或者说一种美学的传承，这个是需要用匠人也好，或设计师也好，像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啊，那怎么去用心的去体会？包括我们说我们的长衫或者说旗袍，它的这种中正、温和、内敛的这种审美气质，那个气质其实它是一个好像更没有太多的技术指标，它是需要你自己去揣摩和
1: 只
2: 体
1: 可
2: 会。
1: 意会，不
2: 对
1: 可
2: 对
1: 言
2: 对，
1: 传。
2: 像刚才刘老师也讲说，很多客人可能他根据客人的不同的体态以及他个人的喜好，你在规拔的时候所放的那个量，有的时候可能放1公分，有的时候是放2公分。那么这个放多少，放多放少，可能每个人哪怕他体型一样，但是他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更性感，更能够突出他曲线，那么可能他放量就少一点；有的人他喜欢更含蓄一点，更宽松一点，那么放量要多一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你对客人的这种理解，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这个不是说简单的你日积月累的这种技术上马上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用心的去体会客人的需求，用心的去体会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内敛、含蓄、温润之美，这个是需要更长时间去浸润其中、去理解的。
3: 那其实作为两位青年传承人来说，其实对传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先给我们来说一说。
4: 我觉得传承的话，我现在学的是那个工艺本身嘛，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到要跟师傅一样，要成功做出一件长衫，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就是我成功做出一个长衫，也不代表我能出去接待客人，因为每个客人他本来的，就是刚才老师说啊，性格不一样，他的要求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身材不一样，那个是经验来的。就是师傅也是从他一次一次的经验，然后客人一次一次的反馈跟他说他的要求，然后他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话现在学的那个手艺就是简单的把一件长衫做出来，不过要真的出去成功的让客人满意的话，我们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3: 目前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模仿老师的阶段是
4: 对对对，
1: 就是听话照做哈。
5: 是的，
1: 三琪
5: 就像秋红说，要就是现在是学习的过程嘛。然后长衫其实是以人为本的，就是师傅也说，我们是要观察客人的那个身材有什么特点，他的身形，再去做一个判断要怎么去做。那我们就是要在学习他的工艺的本身，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自己对客人的一个身形的一个看法，在这个长衫里面再做一个调整，去做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身形这样子，对。
1: 那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啊，就是在学习了制作长衫之后，比如说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会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推荐长衫、推荐旗袍，向他们介绍？
4: 我的话，我就可能我本身背景比较特别，我本来中学的时候，我的学校也是穿长衫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跟我朋友以前的同学，我们聊长衫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种东西。不过到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出来工作，也只剩下我还在穿长衫，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再穿，或者就是说起来都是一种回忆。所以我们现在我跟他们说长衫的话，我就跟他说交流工艺。他们就更加联合到啊，我那时候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擦高啊，或者那个收身的那个感觉，他们就可以联想到哦，你说的这个工艺哦，原来是这样做，所以我才穿得更加舒服。所以他们会懂得这个背景。

0: 然后或者他们这个体验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挺特别。我现在跟我朋友说这件事的话，就是大家一种共同的回忆吧。
1: 小琪呢，会和周围的朋友用一种什么样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或者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荐长衫吗？
2: 我觉得如果要推荐给年轻人的话，还是要配合现代的一些方法嘛，就可能是社交媒体，就是有时候可能是发布一些穿长衫的衣服啊，让他们觉得哦，原来长衫可以这么美，就是这么创新，或者是
1: 很时尚，
2: 对对对，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很传统、很
1: 古
2: 刻
1: 老
2: 板
1: 的
2: 的
1: 东
2: 印
1: 西，
2: 象。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年轻人嘛，我们穿上这么好看，他们也会想要试一下这样子。
1: 你之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过这种宣传吗？
2: 有的，我们自己香港长衫协会也有宣传，然后我自己也有出去拍一些照片吧，然后也有发布过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是其他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体验工作坊，让他们真正的亲手去尝试制作，那他们就会了解到里面的一个乐趣跟它的工艺的价值，然后才可以做到一个活态的传承。
1: 那刚才小琪提到一个活态传承，我们就想问刘老师哈，现在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途径去了解长衫、接触长衫，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您觉得要想更好的让长衫走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进行活态的传承？
3: 现在就有人有这个耐心学下去，
1: 年轻人有耐心先学下
3: 学
1: 去，
3: 下去才能传承下去。像是我做到现在还在研究衣服，
1: 活到老学到老。
3: 对，做这个行当，你要做的客人满意，不是这么简单。
1: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忽然发现离不开它了，就这个技艺已经和您是人技合一的这个状态。
3: 有时候做的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
1: 什么时候开心？
3: 客人到时候穿出去衣服回来跟你讲，师傅，我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个个讲好看。那回来跟你讲，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开心的不得了。
1: 是本身这个技艺带给您的这样一个自豪感。
3: 对，我做过一个客人做一件旗袍结婚，结了婚以后呢，我以为衣服拿走了，人家穿了也没事了，对不对？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来打我的公司的门钟。我哎呦，你干嘛？你有什么事啊？我以为衣服不对还是怎么的？他讲不是，师傅，我那件衣服穿起，人家个个都讲我好看，我买个蛋糕送给你吃。做的这种客人呢，比吃什么东西都开心。
0: 所以，当您看到一件衣服找到属于它的这个主人的时候，我想刘老师心里就会觉得，这么几十年来的坚守是值得
3: 对
0: 的。
3: 对对，我们现在做的客人都是几十年的。
1: 老客人，
3: 对，
1: 那年轻人刚才也和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让你们身边的同伴来喜欢旗袍、接触长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楚老师，您觉得香港的中式长衫也好，包括我们内地的一些非遗的传统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进行这个活态传承？因为这方面您也是专家呀，做了很多的尝试。
4: 对，一方面，我觉得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定是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进来，无论是体验穿着这个传统服饰，还是体验这个技艺本身。那现在其实有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不管是穿旗袍，还是我们说汉服这种中国的传统服饰，那么已经有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去体验穿着了。那么同时，他这个技艺本身，他也是需要体验的。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已经通过不管是弹线还是布料的一些裁剪啊，这些工序当中，其实是需要耐下心来，慢慢的去体验它的工艺，也有工艺之美，工艺带给你的那种滋养，那种让你能够静下心来，能够真的去体会中华美学的这种含蓄内敛的它的这种温润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工艺，所以我们可以未来也许有更多的这种工作坊，不光是让他试穿，让他去做一个盘扣，或者是滚一个边儿，是吧？让他在这个细细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传统服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温度、一种力量。就像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说，到了今天还有那么多老的客人，我就是要古法制作的这种旗袍或者说长衫，而不要这种快速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魅力。 而这恰恰跟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中正之美、中和之美有的非常契合的地方，包括咱们这么好的节目是吧，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些匠心工艺，然后更多的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1: 嗯，那楚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做这种传统服饰的这种改良，然后更多的让现在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穿上这样的服装？
4: 其实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我跟随我们学校的石丽萍老师，他是算是京派旗袍的传承人吧，然后也是完全按照古法，包括打酱子的手法，什么顺时针、多长时间、多少温度的水等等啊，就是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虽然大概那个课程我印象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月吧哈，但是这两个月的这个课程对我的后面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传统工艺去制作一件服饰，而且是我自己穿，就跟刚才看的这个秋红和小琪一样，自己做自己穿，自己第一次真实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服饰之美、工艺之美，上身以后东方女性的这种含蓄内敛之美，这个都是在我完全深度实践之后，那么让我对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会有一个激情。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在我上这个旗袍课之前，我对传统服饰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服装史的发展，它的不同的款式的演变。当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手工的制作去感受它的手工之美，穿上之后，哇，我也可以像中国的古典女性有一种美感也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正好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国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计师大赛，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创新设计的，完全是理念完全来自于这次旗袍课程，然后参加这比赛拿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去巴黎领了奖，然后就奠定了我后来的这个设计的道路，就一定是从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中去汲取灵感，去把它进行创新转化。
1: 所以这样看起来，您跟旗袍还是非常有缘分
4: 的，非常有缘分。
1: 对，您也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滋养。您觉得传统文化的这个设计也好，制作也好，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
4: 我觉得这个滋养，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它的这种，我一直说很强调这个和的力量，就是让你心气平和。第一，你看刘老师如果没有特别深的这个静心功夫，怎么能够把这个一针一针的这个针脚密密细细的针脚缝得这么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娴熟的弹线的手艺啊，都是有一个非常淡定的沉静的内心啊，坚定的内心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内心的力量啊，内心的宁静的滋养，这个也是从我们的传统服饰工艺当中可以得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从我们的色彩的搭配，不同的丝绸面料它的这种质感，它的这些工艺之美、色彩之美，包括这种造型之美，有的是直线条，有的是收线条，它各有各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形态，那么它都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这种品味，当然也同时也在美的东西都会愉悦心情，都会给人带来滋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自然而然的那么会对这份怎么说呢，我们的服饰之美开始升起激情，很有热情的去投入进去，最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回报，我们说来自于我们的客人的，来自于你的设计的对象，他能够通过你的双手，通过你的创造，能够给他带来非常美好的加分，他反馈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那么这个力量会一直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
0: 其实楚燕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能够持续在做这份事业，其实也是基于对于东方美学的这份热爱。
4: 是的，是的，
1: 是的。那楚老师的作品也是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啊，在您的实践当中，这个香港中式长衫，您觉得它本身是不是就具备了一定这种国际传播的特质？
4: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决定了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一个桥头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据点，所以你就像刘老师的这个旗袍通过很好的这种影视作品是吧，向国际上去传播，不光是中国人突然唤醒了，可能在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那部电影也是掀起了一个旗袍热，通过那部电影能让国际上的很多时尚界包括影视界也都去因为这个关注到了我们中国服饰，我觉得这个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地缘优势，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一个呢，也是还有很多像刘老师这样的坚守手艺的传承人，还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学子，他们也 带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创新意识以及非

0: 常耐心的跟着师傅一块儿去学手艺的这一份啊耐心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能让我们香港长山未来能够焕发新生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嗯，
1: 说到这个焕发新生啊，我们看今天楚老师在现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件，应该也是属于是新中式改良的这样的服饰。这两件衣服呢，和我们的大湾区就很有渊源，是吧？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件服装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0: 可以啊，嗯，我们这两套衣服其实当时主要的灵感是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把水的纹样、海洋的纹样，包括这件宝蓝色的旗袍裙的盘扣的这个胸针，其实它的造型就是来自于一艘在乘风破浪的一艘帆船哈、啊。其实既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开拓精神，它又有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特色，所以你看我们的裁剪其实保留了一些旗袍的立领，包括斜襟，嗯，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那胸针也是结合了盘扣的工艺啊，然后加上了一些刺绣啊和金属的这种装饰工艺。那么它的裁剪其实身上的这些立体褶皱，包括袖口用 3D 打印打出来的中国传统水纹，其实都是用新科技新的结构，然后又保留了我们传统长衫也好或者旗袍也好它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核心要素，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的设计。嗯，
2: 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传统的元素，比如说纹样里边像竹叶一样的，
0: 对，
2: 也是传统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括这种海水江崖和我们这个帆船的这种呼应。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两件其实都是因为以海洋为题材嘛，所以都用了蓝色，那么一个是偏这种冷调子的宝蓝色，一个是偏这种绿调子的这种湖蓝色或者说孔雀蓝色，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就是中国传统配色里面，就是我们说三蓝，就是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让它这种递进的这种方式都是
1: 我们
0: 对形成一种层次感，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配色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2: 就是非常写意的这种美。
0: 我们看到这些海水纹，海水纹上面还有一些小海鸥啊，都是想表现这种海洋题材的，那么都是用了刺绣手工刺绣的方式。那么当然旗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手工要素，像香滚滚条，你看它是双条滚的，然后包括一些小疙瘩的扣的盘扣，都是用保留了旗袍的一些，但是你看袖子它已经不是传统的这种
2: 袖长，相当于七分袖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2: 其实也是考虑到了不同生活场景也可以用到这样的衣服。
0: 是的是的、
1: 对，结合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服饰之美，同时呢也兼具了它的实用性。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看刚才也提到了传统服饰可以和我们大湾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和融合，我们最后呢想请各位老师啊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以及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呢做一个祝福。刘老师先来吧。
3: 希望我这两个学徒把它延续下去，
0: 希望中式长衫的匠心之美不仅能够扎根香港，更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张温润而有力的名片。
4: 希望这份工匠精神在我们新一代的加入可以长长久久的传承下去。
5: 希望我们香港长衫的技艺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好好传承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喜欢和穿我们香港长衫。
1: 衣衫藏风雅，薪火永相传，百年记忆在时光里沉淀，在时代里绽放。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刘老师和楚老师的做客，也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再见，
6: 再见。
7: 再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知锦绣》。愿这一次非遗记忆的

精彩呈现，借助指尖与针线，让中华服饰之美在交融互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收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编辑主持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创业打拼，你有听到这方面的优惠措施无？
4: 有哦。
5: 最近我想要去台中实习读册，唔知你有这方面的信息噶无吼？
4: 当然嘛有。
6: 最近吼，我对经济知识是足感兴趣的，啊，你有这方面的资讯无啊？
4: 有，足多。
7: 我要买厝，
8: 我对投资，
7: 我对职业资格，
9: 我有一寡囡仔读册问题，
4: 拢总有啦。两花斗三工，你想要听的两花政策资讯、财经内容，拢总有啦。听阮豆豆来开讲。
9: 各位乡亲是大，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廷辉，欢迎大家准时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闽南话节目《两花斗三工》。咱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一天下播的一点，到甲两点；中播时间是当天下播的六点，到甲七点。节目以外的时间，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写作“白混”的“混”，好听的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也伫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跟咱来交流互动。节目一开始先甲各位乡亲来分享今仔日咱节目的主要内容。咱节目的第一部分会对到台湾的卫家周秀伟，好对到伊做伙来看伊的伟作，这是2026。周秀伟青春艺术展吼是伫个青春来举办，吼主题叫做“璀璨中华，大美乌江”。吼伫个节目内底，咱会对着伊做伙走入这场艺术盛会，佮会带各位乡亲对着黄光书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柯怀之先生，加教育学院特聘教授陈宏静，吼做伙来去开讲临江地灵这个世界。来去探讨安怎借助中华习俗来扭转两岸青年的心灵之间的距离，佮会带各位乡亲来了解咱台胞来到大陆创业打拼的故事。吼，这是介绍几位台胞，第一位是台青贾依伦，吼是到佮厦门来打拼，伫个大健康这个赛道是开始创业。佮会带各位乡亲来去了解金霞海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琪，吼是当年是咧。两岸之间造成也是见证了下金航线持续发出新的活力。好，这条下金航线是连通厦门甲金门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功德，佮开始会当连起两岸亲情民心，和融合发展佮较好的汇集，佮较侪同胞的一条非常好的和交通路线。今日咱也会做伙来听这个台胞的，和来到台六的故事。以上就是今天和咱两岸斗三工甲各位乡亲来分享的主要内容。好，咱即摆第一部分先带各位乡亲跟着台湾卫家周秀伟的脚步，做伙走入璀璨中华，大美乌江2026周秀伟青春艺术展。哈，这是伫个广东深圳来开幕啦。来自台湾的卫家周秀伟，甲对大陆和来对中华土地的爱，或是。凝聚伫个即个作品当中，向观众来去展现一位台湾艺术家目睭内底个，和咱中华个土地，也用微博来搭起两岸交通心灵的一个桥梁啦。下面这部分，咱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报道。
10: 本次展览是画家周希伟大陆巡回画展的第二站，展览没有选择专业的展厅，而是落地深圳前海鹏鼎时代大厦一楼大堂。周围来往的市民通过通透的落地玻璃，就可以欣赏到展厅内色彩浓烈的画作，感受扑面而来的艺术气息。周希伟，
11: 你知道艺术家最喜欢一件事，就他的作品可以被别人看到。我来这里，第一个，我的画可以被深圳的朋友可以看得到，从外面就可以看得到，它是一个开放的、通透的，你喜欢就走进来。
10: 画家周希伟有着多重的身份。他是旺旺集团副董事长，也曾担任台北县县长，而绘画是他坚持多年的初心追求。这些年来，周希伟奔走于两岸之间，对祖国大陆的壮丽河山与厚重历史有着深切的体悟。他在此前的大陆行中曾表示，大陆的山川河流美不胜收， 美到无法想象，而这份深厚的情感成为他艺术创作不竭的源泉。
11: 在五年前我开始在大陆走进地方，走进乡间，走进山水的时候，我说哦，原来如此，原来我们古人的山水画是从这里取的景。所以我看到大山大水大江大河之后，我就非常的有感触。我可以到大陆来走到每一个山河之间，我可以跟古人一样的去享受这个山水，然后用我的笔画出来。
10: 而在画布之上，他打破东西方绘画的壁垒，以油画为载体，却不用传统油画笔，改用中式山马笔作画，大量融入水墨的墨色基底，把东方写意意境和西方现代色彩技法融为一体。牡丹、莲花、垂柳、飞瀑，一幅幅作品取材中华风物，浓烈斑斓的色块之下，流淌的是中国人独有的审美与情怀。
11: 那我最荣幸的就是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的基础，在这个好的基础之上，我能够创造这个时代中国人新的一个绘画的方式，跟新的绘画的一种表达，我觉得很满足也很开心。
10: 在周希伟的理解里，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绘画艺术本不该有森严的界限，中国的写意本质上就是东方的抽象艺术，他的创作不去刻意区分国画还是油画，根植于中华传统文化的记忆，再用现代艺术的语言向外表达。周希伟，
11: 尤其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历史太悠久了，太丰富了，太多元了，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要共同来创造一些新的艺术的表现。你看大唐盛世不是有它特有的艺术表现，那在这个时代呢，我们这种最兴盛的时代，我们应该有我们特有的艺术的表现。
10: 今年五月，璀璨中华大美无疆主题展览已经在北京展出，周希伟此前透露将在深圳布局工作室，此次艺术展落地深圳，正是他将这一构想化为现实的重要一步。深圳是两岸交流的重要窗口，不少台湾同胞在这里追梦扎根，周希伟也希望依托这片热土持续开展艺术创作，推动两岸文化双向奔赴，而不只是单向的观看与欣赏。他呼唤两岸艺术家携手共创，实现文化上的珠联璧合。周希伟，
11: 在中华民族这么璀璨的盛世的时候，我希望我们的文化是真正的璀璨，走到全世界。然后更重要的是，在这个盛世，我们科技、我们经济这么强的一个盛世，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一个盛世。所以我愿意跟所有的艺术家一起来创作，两岸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这个时代里面最强盛的文化。
10: 周希伟还提出过新富春山居图的构想，希望画作从台湾落笔，在大陆完成，用一幅跨越海峡的作品寄托两岸同心的美好愿景。一幅幅色彩澎湃的画作诉说山河之美，诉说血脉同源。这场艺术展不只是一次视觉欣赏，更是一次文化对话，它让两岸同胞在艺术当中读懂共同的文化根脉，感受同根同源的民族情感。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道来收听咱《两话到三讲》节目，《两话到三讲》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现在是进入到一个 AI 时代，吼，什么代志拢会当甲人工智能来做结合。好，比如讲咱中华古典习俗，哈，这是两华同胞血脉的文化基因，哈，是跨过海峡连接乡情文脉的精神纽带。现在咱拢发现讲，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是快速发展，好，咱大陆的人工智能的实力也是领走全世界，哈，但是这种科技的力量，其实也为咱的古典习俗，哈，伫个传承、伫个创新这方面，是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和千年的高温，会当伫这个时代发出新的生机。今仔日吼，要甲各位乡亲来探讨这个话题，就是人工智能吼，甲咱的古典习俗的传承甲创新。请到咱节目内底是两位老朋友，一位是长期咧做两化习俗教育十多年时间的恩公师范学院苏东坡书院特聘副教授柯怀基先生，含甲伫两化做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教育应用真侪年嘅。恩公师范学院特聘教授陈宏静，今日吼，这两位先生要甲各位乡亲来去探讨人工智能甲古典习俗教育的创新融合。两位老师吼，已经有真侪年的教学经验，吼，也会当去理性的来去理解人工智能甲古典习俗之间的这个真辩证的关系啦。吼，因讲 AI 是一个真好的教育辅助工具，会当拓宽学生的写作思路，丰富习俗的意象，活化课堂的场景，帮助咱两化青少年更加直观的去学会晓习俗的意境，吼，去体会迄个时阵古典的情怀啦。也毋过，技术是会当复制一寡物件，无法度去代替咱人类的一寡，吼，比如讲人情的温度啦，吼，文学的升温啦。好，含讲，这个文字内底真情，好，所以这也是技术的局限啦。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柯怀基先生的分享。
1: 我的确长期观察 AI 在古典诗词写作上的发展哦。坦白说，它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大概两三年前吧 ，AI 生成的诗词呢，蛮不像样的。它不只是平仄不对啊，押韵出错，甚至它在一个句子里面都会出现呢，就是两个像风啊云的这种重字的现象。然后呢，它的情感也是完全不连贯的。那之后呢，你要光是让 AI 呢改出一首合格的五言绝句，那就要来回纠正个三四次哈。可是现在呢，你只要给出一个明确的指令。那比如呢，说那写一首平起格的七言绝句，押平水韵一冬韵，它呢一次就大概一次就会生成一个格律基本正确的作品，那速度呢就是非常的那个快哈，不像我们呢一般人呢就是哪怕是长期训练的写一首那个绝句呢，大概也要几分钟，那它是以秒计算的。那当然呢，像它写的很像了，可是不等于好哦，它学会了规则，但是骨子里呢。其实缺乏我们想说，人的情感和温度，就像是一个学会了所有的语法，但是却写不出好文章的学生哦。但是规则没有问题，可是说诗味呢，那是远远不够的。
2: 那陈老师，我知道您在两岸执教有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这几年，你看像什么 AI 写作呀、AI 绘画呀、编程都是层出不穷。您自己也经常会给学生介绍相关的内容。那想问问您，您自己会不会在课堂上也用这些新工具？
3: 我自己在课堂上会，当然会使用 AI。但我的重点呢，其实不是让 AI 直接替我教学，而是用 AI 呢来帮助我重新设计整个教材和课堂例子。怎么说呢？过去老师们在备课的时候，其实很容易从自己的专业经验出发，觉得某些概念很简单。但是对于学生来说，你这样的想法可能一开始就卡住了。我的想法是让 AI 呢能够更容易，让我能够更容易站在学生的角度重新思考。那这些知识点呢，能不能讲得更具体？那例子呢，能不能更贴近他们的专业？那所给的这些步骤呢，能不能拆得更清楚？我讲得更具体一点，比如说我现在所在的学院，我在给学生上这个 Python 课的时候，就是程式设计课的时候，我常常我现在的做法呢，会让 AI 帮助我把抽象的程序概念呢改写成。比如说他们的专业啊、传感器的数据啊、机器人、机器背的角度啊等等的这种具体的例子，那学生对这个反应非常的不错，特别是当他们发现代码呢不是只是考代码本身的试题，而是和自己的专业相关的时候，他们的学习兴趣会明显的提高。 那对我来说，AI 最有价值的地方是帮助老师呢，把这个教材变得更有弹性，也可以更接近学生真正能够理解的样子。
2: 接下来呢，我们再和徐老师来聊一聊，这两年我们很多人都在普遍的使用 AI，有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AI 丰富了我们的生活，便捷了我们的生活。现在我也发现这个 AI 写诗真的是越来越厉害。那么有人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能让更多的人呢去接触诗词。那么说到这儿呢，也可能有一些专业人士或者说从事。

0: 的韵味呢和深度呢，反而呢是可能变得更厚重的。刚才我有解释说呢，你光是让 AI 写诗呢，它可能几秒钟就写成了，那我们人呢大概要想个那个最快的想个几分钟。然后呢，那基本上呢有这种对有跟 AI 呢，就是它不断提示词，它的反馈快速，那当然是可能让我们的思考呢更加的丰富。AI 是帮我们找到，例如说更多的词汇啊，更多元的意象组合。和刺激我们思考的灵活度，关键还是在于我们怎么用它。如果只是让它代劳啊，那直接让它写，那必然会稀释深度的，因为你自己，你不是你自己，你产出的东西是 AI 直接生产的。但如果呢，我们把它当做一个思考的伙伴呢，它往往就能打开新的创作空间了。
1: 现在吼有真侪朋友是用 AI 和人工智能去创作诗词，哈，这一行业也是愈来愈成熟，这也是引起即足侪人的讨论啦。哈，人工智能到底是毋是会当创作出既有意境、阁有升温的真正咱讲遮的古典诗词呢？哈，AI 创作常常会互咱的朋友吼感觉，这是真侪文字改倒做伙，啊，内底写其实无啥物件，哈，只会晓模仿，啊，无法度实现全新的创新的突破。另外一个问题就是，AI 是毋是会当互联两岸中小学的美育，帮助咱囡仔更加直观的去学会晓诗词？好，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柯怀之副教授甲陈宏进教授的分享。
0: 这是很多人讨论的问题哈，AI 呢，它到底有没有情感呢？那目前普遍认为是没有，因为它不是一个人嘛。但是呢，它是可以呢承载人的情感的。重点呢在于作者呢有没有投入思考。思考呢，它本身就蕴含着人的主观情感还有生命体验。如果呢你只是简单的把一个题目丢给 AI，你不加任何的引导和调整，那它生成的作品啊，那自然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文字躯壳啊，就是文字的堆砌嘛。可是呢，如果你不断的与它对话，不断的提出修改的要求，比如呢说，哎，我觉得这一句你太直白了，能不能改含蓄一点呢？我的学生他们最爱就他们最常提的就是这么一句话，或是说，哎，这个意象不够贴切啊，换个更好的。你经过一个反复打磨呢，AI 呢它就会截取你的情感，截取你的情感，然后你的情感呢直接由 AI 的形式它，然后呢把它呢就是再重新文字化了。AI 最终呈现的东西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作者自己的情感。还有意境的延伸，所以呢，AI 写出来的东西呢，是不是诗？我觉得关键不是 AI，而是在使用它的那个人。
2: 那么有一个问题，想和陈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在看很多媒体上，有一些学者也批评的非常的直接，他们就说这个 AI 的这个创作呢，只是这个文字的空壳啊，拼凑了一些碎片。当您听到这样的反应，或者说媒体的这些报道的时候，您觉得这样的批评有没有道理？或者说 AI 有没有可能不只是模仿，而是真正做出一些新的东西，让大家眼前一亮呢？
3: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我觉得这种批评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不过倒也不必把这个 AI，因为这样批评把 AI 看得太狭隘。那我们从理论的方面来想，我们知道现阶段的这种 AI 啊，大语言模型，其实它的本质呢是建立在大量人类知识和文本的这个统计模型跟概率模型。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它确实不是像人一样拥有情感或者是人生经验，而是它是在一个庞大的知识基础上重新的组织、连接跟生成内容。那不过以我个人呢，我其实更喜欢把 AI 看成是一面镜子，也就是说，你问它什么问题呢？用什么视角和它对话，其实它往往就反映到，看的说的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思考的深度和知识的广度。所以用这个视角来看的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 AI 的回答很普通。其实我们会从另外一个视角来看，或许是因为你的提问太普通。所以相反的来说，假设我们的提问，我一个有深度跟有脉络的问题呢，其实往往能够激发出令人惊喜的回应。我作为老师，我常常鼓励学生不要把 AI 只当做给答案的机器，而是要把它当成一位呢可以一起思考的伙伴。那真正重要的并不是 AI 能不能创造，而是人能不能提出好问题，做出好的判断。那当人的创意经验和 AI 的能力呢能够结合在一起，我相信这是有机会能够产生过去不容易想到的新想法。那这也是我对 AI 最期待的地方。
2: 我觉得刚才这个徐老师和陈老师都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地方，就是我们在给这个 AI 提问的时候，我们在引导它的问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想用 AI 来帮助两岸的。

0: 这个中小学生来学习诗词啊，学画中国画。那么您觉得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比如说在课堂上，它能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更直观的来理解一首诗的画面感和情感呢？
1: 我觉得 AI 在诗词和美术教育上，它的确可以发挥非常好的启发作用。那我们知道，古诗词里面呢有非常多的意象啊，比如说月光、江水、远山、孤舟、落花，这种对我们成人来说可能是很有画面感，但是对于中小学生来说，有时候他们的人生经验比较缺，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比较抽象。那我们可以透过 AI 图像跟动画呢，老师们可以带着学生。把文字中的想象世界具象化，让他们更能够直观地感受到这些诗词当中的空间啊、色彩啦、啊、情绪等等。不过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也要非常小心，因为诗词最美的地方，往往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留下多少可以想象的空白跟空间。所以说，如果我们使用 AI 把一首诗呢画得太满、太写实，有时候反而会失去那种距离的美感。所以我认为 AI 呢，不是用来给出标准答案，而是用来引发讨论的。那以我们的实际例子来说，在课堂上，老师可以让学生呢比较不同方式生成出来的这个 AI 图像，哪一张更接近诗的意境？那哪一张可能太直白了？那哪一张反而是保留了余韵？那这样一来呢，其实学生不只是看图，而是在学习如何理解诗。感受诗，也学会怎么样判断图像跟文字之间的关系。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到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岸斗三工节目。两岸斗三工继续甲各位乡亲来开讲来分享，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云听”，好写作“白云”的“云”，好听一听这两字。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同款会当收听到咱的节目，也会用你伫个评论区内底写了乡亲时代的想法，甲咱来交流互动。诶，恁这部分要甲各位乡亲哈介绍几位台胞伫个台了创业拍拼的故事。头先咱先甲眼光来看向福建的厦门，福建厦门吼甲台湾是隔海吼对看啊，也会当讲是地缘相近、文脉相通。透过同款的乡音吼、同款的食食、同款的吼这个咱城市内底这个烟火气，吼咱厦门其实是为咱的台湾同胞创造一个真好的德邦移民的家恒啦，好，这也是真侪台胞爱来厦门创业拍拼一个原因之一。伫个十几年进前呢，有一位台湾青年叫做贾依伦，是得到台资企业来到厦门拍拼，为家己自主去创业，好，到家现在是咧做大健康领域这个行业，伊是完成吼为职场的一个工作人员变做创业者，好，这个转变啦。登岛未行路嘛，哈，以运动来作为一个媒介，以初心来定军。好，贾依伦用十多年的时间，是写出《两岸青年融合发展足暖心》的故事。下面这部分，咱做回来听中台记者发来报道。
1: 四十岁左右的年纪，身姿挺拔，气质沉稳，待人谦和，谈吐有礼，这是台青谢维伦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在他的人生轨迹里，近三分之一的时光都与厦门紧密相连。谢维伦。
2: 我是2012年就来厦门，然后那个时候是台湾公司带着我一起过来这边，然后开展事业。那一直到前年我自己在厦门这边独立创业，那总共来厦门有14年了。我觉得厦门跟台湾很像，我的家人他们每一年都会来厦门找我，对，我们家人都蛮喜欢厦门的。
3: 空气啊，食物啊，生活啊，我感觉跟我在台湾没什么差别。我觉得留在一个城市最大的一个点就是要有一个温度啊，要有温度，就是我留在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觉得在这个城市我认识了很多好朋友，然后也认识很多一起来运动的学员，然后这一些学员呢，他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
1: 一句闽南乡音牵起两岸同源乡愁，也消解了跨海而来的陌生与疏离。他多年深耕健康运动领域，精准聚焦禅柔与普拉提两大特色项目，正式入局前景广阔的大健康产业。
2: 我现在是以做禅柔跟普拉提运动为主，其实是以健康的角度来做大健康的产业这样子。这一年来呢，因为我在厦门有14年的工作经验，然后我有非常大的一大批跟我一起运动的同学们朋友们，所以在接下来的在这一年我可以运作得很正常很顺利这样子。我每一年都会去进修，然后把我的专业跟技术不断地去打磨再深造这样子。那我的学员们，我的同学们，他对于我的专业他们是高度认可的，这是没有问题。那我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有更多的跟我一起有同样共同信念的或者是共同想法的老师们可以跟我一起创造更多的不可能。
1: 坚守专业，深耕细作，持续精进，是谢维伦创业路上的核心底气。在个人事业稳步攀升，口碑持续出圈的同时，他始终心怀社会责任，跳出单一的商业教学模式，积极链接本土基层资源。谢维伦还主动担当两岸行业交流的桥梁纽带，充分发挥自身海峡资源优势，搭建两岸运动康养行业互通平台，助力两岸专业技术行业理念双向融合。
3: 我们每一年会去开展厦门马拉松还有各项大小赛事的活动，我们会开设一些社区的课程，跟街道办市政服务中心都有一个很紧密的合作。每年我都会请台湾的老师，资深的老师过来厦门帮助我培训，帮助我培训老师啊，最主要是做普拉提的培训还有那个证照的考取。
1: 其实谢维伦是众多台青在厦门奋斗的缩影。如今的厦门凭借优越的区域优势、同源的闽南文化、暖心的扶持政策与包容的城市氛围，成为越来越多台青追梦圆梦的沃土。无数像谢维伦一样的台湾青年跨越海峡扎根鹿岛，在这里就业创业安家落户。他们以青春之力深耕各行各业，以真诚之心搭建交流纽带， 在融入大陆发展大局的同时，成为两岸文化互通、产业融合、民心相亲的鲜活使者。
0: 长期咧做下金航线工作，金下海文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杨家琪，这几当时见证了下金航线的发展甲变化。第一看来，这条航线跨过海峡，唔仅是一条简单的交通航线，更加是一条连接亲情民心甲发展道路的纽带，也是吼更加侪咱两岸民众吼做伙来去享受融合发展的成果。下面这部分，咱做伙来听中台记者的报道。
4: 近年来，随着两岸交流不断深入，金门旅游市场不断升温，越来越多大陆游客选择通过小三通前往金门，感受当地独特的人文风情和自然景观，也为当地旅游消费注入新的活力。在杨家琪眼中，如今的金门因为两岸交流更加热络，街头巷尾充满了生机与活力。金厦航运总经理杨家琪。
5: 我想金门它是一个，首先它是一个没有工业的小岛，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淳朴，然后非常适合观光休息的一个地方。我很常看到的是什么，就一家三口骑着两台小电驴到金门，看着小红书做着计划，然后就到金门到处吃美食，到处去看风景。那其实走在街上就感觉得到那种活泼的一个气息，而且带给金门很蓬勃生机的一个展现。
4: 除了旅游带来的变化，两岸融合发展成果也不断惠及金门民生。自福建向金门供水工程正式通水以来，长期困扰金门居民的用水问题得到有效改善，居民生活品质明显提升。杨家琪表示，未来随着两岸新四通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金门居民将在交通、物流、生活等方面享受到更多便利，也将进一步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5: 早期金门都是抽地下水，超抽地下水造成地质下陷，甚至抽到后来东半岛的居民喝的水都是黄色的泥土水，所以光是这个通水就给金门人带来非常大的便利。那未来我们讲新四通，那我想作为一个金门它本身资源相对匮乏来讲，这对我们金门本岛的一个居民将来会提供更大的便利，而且生活的成本也会更下降，品质也会更好。
4: 交通互联互通是两岸融合发展的重要基础。随着厦门翔安国际机场建设推进，杨家琪对此充满期待。他认为新机场投入使用后，将进一步提升厦金两地与世界各地的通达能力，也将为台湾和金门民众经由厦门中转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出行选择。
5: 我想翔安机场一直是我们非常期待的。众所周知，我们翔安机场它是个 4F 级的，那我想它带来的便利性还有一个广泛性一定是更为的方便，尤其是对我们台湾或者金门人过去。
4: 在杨家琪看来，小三通最大的意义早已超越了一条航线本身，越来越多金门居民通过这条航线来到大陆工作、生活、学习，也有越来越多两岸家庭因为这条航线而联系得更加紧密。对于他而言，厦门早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站，两岸之间的距离也因为不断深化的交流而越来越近。
5: 现在看到更多的是什么？看到更多的是很自然的往来，就好像回到我第二个家一样。就如我的例子来说，我的太太是广西人，她随时就可以坐着船到厦门，然后到未来我们到新机场坐飞机到回广西。那我的小孩子，我的第二代，他们现在也开始在慢慢在找寻在大陆发展的机会，不管是求学或者是就业。我想这条航线会让两岸的距离更近，它不是只有交通工具，是让两岸的交流跟血脉越来越近。
4: 杨家琪希望未来小三通能够继续扩容增班，更好满足两岸民众日益增长的往来需求。

0: 他认为，这条航线承载的不只是运输功能，更肩负着促进两岸民众交流交往的重要责任，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持续贡献力量。
1: 希望能够让小三通的增班回到以往的巅峰，甚至更多。因为在我看来啦，小三通的船它不是一个单纯一个做生意赚钱的工具，它也肩负了社会的责任哦，让两岸更多的交流。
0: 从改善民生到便利出行，从促进经贸合作到增进亲情交流，小三通不仅缩短了两岸之间的空间距离，也拉近了两岸同胞之间的心理距离。随着两岸交流合作不断深化，这条跨越海峡的黄金通道将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两岸民众共享发展机遇、深化融合交流注入更多动力。

0: 好，欢迎各位乡亲，是啦，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两花斗三工节目，也欢迎咱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哈，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写作白粉的粉，好听的听。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咱乡亲是啦，会当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拄下甲各位乡亲来去探讨的，这里是科技哈，来去帮助咱习俗下面一部分，下边甲各位乡亲做伙来去探讨的哈，这是科技来帮助咱残障人士哈。恢复健康，这个话题最近有真侪款国产助残科技产品是用来转型的突破，比如讲代表头一款脑机接口地孔外骨骼，吼是来做电视啦，吼这个非侵入式的，吼这个脑机康复外骨骼，吼是导入到甲真侪间医疗病院来使用，吼智能的这个轮椅嘛会当实现自主导航，吼意念操作种种的技术升级，以前吼咱。看到这个，比如说意念操作这个东西，其实是可以在这个科幻片里面才可以看到，现在是一步一步为电影里面走向我们的现实，这也是因为科技的发展，这个脑机接口康复外骨骼，这个智能，这个轮椅到底会为我们的残障人带来什么样的生活里面，这些前沿技术走向生活里面又需要跨过什么样的，比如说技术障碍啦，这个生产的问题，下面这部分咱是对着中台记者哈，这个贺佳，好加互联网加信息科技专家包然哈，为产业加技术的角度，做回来去了解助残科技现在跟未来，下面咱做回来去了解。
1: 我们都说这个有肢残的这种情况的朋友们啊，他实际上与我们这个健全的健康人相比啊，他的日常的生活活动都受到很大的制约，对吧？因为有这个肢残的情况的存在，那么如果能有一种设备啊，它不是外在的辅助啊，它实际上是能够将原本有残疾的肢体啊，能够帮助它恢复一定的功能啊。当然这种恢复呢不是永久性的啊，不是说灵丹妙药一下子好了，而是类似于外骨骼这样的设备啊，使得肢残的朋友呢能够尽可能的像健康人一样、健全人一样来恢复日常的行动，那么无疑对他们的生理和心理上的慰藉是极大的，而且也能够顺利的接轨主要是为健全人设计的现代的很多的基础设施啊，这个无论是坡道啊、楼梯啊、电梯啊等等等等吧。实际上呢，外骨骼呢，这个产品我还真用过啊。
2: 嗯，
1: 因为外骨骼呢，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啊。我们说最原始的外骨骼就是称之为外骨骼啊。这种外骨骼的定义是什么呢？纯机械的一种产品啊，它没有电源啊，没有电能啊，纯机械的啊。它一般是附着在人的腰部啊、胯部啊，或者是下肢或者是上肢啊。咱们国内的某创新企业啊，咱们就不说它的具体名字了啊，我专门体验过他们的产品啊，比如说我们说有一种情况，很多的啊油漆工啊需要这个架在梯子上，在装修的时候啊，
2: 对
1: 这个啊仰着头啊刷这个天花板，这种简单的动作呢，你看似很简单，任何一个健全的人作为一个工人的话，你干时间长了也很辛苦啊，
2: 嗯，
1: 这个而且呢，这个很容易造成某些特定部位的肌肉和骨骼的劳损变形啊，而且长期的比如说装卸工啊，我们说搬家的装卸工或者是物流企业的啊，我们都知道物流快递企业的装卸工，尤其是在集散中心的装卸工，它往往是一个标准化的动作会在短时间内长时间的机械的重复，
2: 嗯，
1: 这种的机械的重复很容易造成腰肌劳损，对吧？
2: 对，
1: 然后呢整个的这个甚至于这个这个上臂或者下肢的啊某些关节的劳损，这所谓就叫职业病嘛。那么实际上呢，我了解的从这家企业了解到啊，当时最早一批的没有电能动力辅助的纯机械的外骨骼，它实际上就是说将一些外部的这个设备固定在人体的某个位置，比如说固定在腰部、胯部啊、后腰，固定在后腰以后呢，当人要反复的啊弯腰啊搬举啊，这就是模仿的这种物流机械的这个搬运工或者搬家的工人的这种的场景啊，实际上它就对自己人类的腰部起到一个有效的支撑作用，而这种支撑作用实际上 或者是说悬挂在上臂部啊，它撑着，利用人的这个上身啊，抵住一个角度，撑住自己的上臂。这样的话，你再进行一些啊反复的疲劳，很容易造成过劳疲劳式的动作的时候，它就能够起到很好的劳动保护的作用。所以说，很多企业这种产品最早应用于还不是说我们的啊 to C 的啊，作为消费类的产品市场，主要用于劳保用品啊，就是叫新一代的劳保嘛。过去我们讲这个老一代的工人啊，什么这个手套啊，是吧？这些东西口罩啊叫劳保用品，但实际上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新一代的劳保用品里头，外骨骼类的装备早就大概应该在10年以前就开始批量的进入到了很多的企业的场景之中了啊。这也是我今年上半年在走访了一些创新类的企业之后啊所获得的一些很有意思的信息啊。那么第二代的外骨骼，它就是加入了电池啊，在从原本的纯机械的啊固定在人体之上的，它加入了这个电池啊，就像我们说就像充电宝一样啊，或者是内置的锂电池啊。然后呢，它有了电之后呢，它就可以电能的辅助，对吧？我们都说可能某一个用户他的行动不是很方便，这个时候的第二代产品就已经进入到医疗保护领域了啊。说这个很多的用户，比如说假如说腿部受伤了，然后他在康复环节啊，康健环节，这时候采用外骨骼机器的产品。外骨骼机器的定义，大家注意，比刚才的外骨骼增加了两个字，机器，
2: 对，
1: 其实就是有了动能，是吧？外骨骼从外骨骼装备走向外骨骼机器，就是有了内置的锂电池，它能够提供动能的加持。这时候比如说您迈腿不方便啊，它这个电机微电机还是起作用啊。然后呢，捆绑在您的人类用户的关节上的这个微电机，它就开始起作用，使得你的向前的迈步原来是蹒跚步行，现在呢它有了动能的加持，就更好的迈开腿了，是吧？这是最简单的一个场景啊，当然更复杂的场景还有很多，但是停留在第二阶段呢，也只能叫外骨骼机器，还称不上外骨骼机器人啊。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加上人工智能的芯片啊，来进行有效的判断，来进行能量的加持啊，能量的这个辅助，这实际上就已经进化到第三阶段，就是叫外骨骼机器人。
0: 现在有很多款大量的脑机接口组成，成果是集中来做电视哈，微创的脑机接口抵抗外骨骼，意念的哈，这里去操控轮椅，陆陆续续哈来出现大量的相关技术，在全世界是取得相关的水准。意念去控制设备，会当为咱的残障人带来相关的改变。下面这部分，咱继续来听中台记者对话，互联网甲信息科技专家包然。
1: 外骨骼、外骨骼机器、外骨骼机器人，就是没有动能，有动能，有了智能芯片加动能。智能芯片干什么用呢？最重要的就是进行环境判断啊。我亲身体验的这款装备很有意思，这款装备呢，实际上就是捆绑在人的下肢上啊，套在两个大腿根的根部的位置，然后呢，同时在关节上有了这个类似于护膝一样的装备啊，还有小腿肚子上都有支撑。这时候呢，当时这个企业的负责人、研发的工程师就跟我讲说：“包老师啊，您打开电能开关以后，您一开始觉不到什么，您先试着走两步啊，试着走两步。”我大概晃晃悠悠的头几步就试着走两步以后，哎，这时候这个外骨骼机器人装备上的智能芯片，包括隐含的摄像头，就可以侦测到我的步伐，我的步频啊，我迈出一步的步长是多少，我的走路的频次啊，双腿的这个交替，这个迈出的频次是多少，我的跨度是多少，他就学会了
2: 啊，随时在学。
1: 他就根据内部的算法，内部肯定有内置的算法，然后给我进行适配。这时候我再往前迈步，哎，他就恰到好处的给了我一个支撑，从大腿关节，哎，使得我就像咱们这个小说里有什么神行太保戴宗啊，对吧？
2: 这个
1: 当时打上一个绑腿，日行千里嘛，这个我当时就这感觉，腾云驾雾一般。上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推力向上走啊，大大省劲儿。下楼梯，他会给我一个拉力，类似于帮我刹车一样，防止我什么呢？下山打滑啊，下楼梯打滑。其实你看这个场景，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很多的运动健身群体，比如说啊，一群小伙伴，我们相约去爬山，爬山很辛苦啊， 那么这个除非你是专业的爬山运动员啊，
2: 嗯，
1: 攀登运动员，否则的话一般人的话支撑不了。这时候如果你能够在现场租一副外骨骼机器人，实际上在咱们国内的很多的名山大川的旅游景点，
2: 嗯，
1: 已经都有类似的租赁业务了，
2: 啊，
1: 因为现在呢，国内无论是老品牌、知名的家电品牌，还是创新品牌，不少都推出了类似的产品啊，
2: 嗯，
1: 这就是很方便了。甚至于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我在那家企业调研企业的接待厅里面有一段视频，就是在医院里，
2: 嗯，
1: 一位这个老人啊，大概已经是80多岁了。也是因为患有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偏瘫，
2: 嗯，
1: 我们都知道这种情况下人要自主的完成正常的行走是很困难的啊，
2: 嗯，
1: 还容易歪歪扭扭，容易摔倒，但是在外骨骼机器人的协助下完全就是扔开了拐杖啊，抛掉了轮椅啊，自己可以正常行走了。当然我们也不建议，必须得在医生的安排下，医嘱之下啊，因为这样的病患者呢他还有一个康复的过程，本身他的体力也不是那么的充沛，外骨骼机器人呢虽然是很有用的，但它也不是万能的啊，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所以综上我们看，这样的一些带有智能芯片的，它能够自主感知环境并进行分析判断，然后精准的将外骨骼机器人身上的电能动力予以精准的分配和助力的，就叫机器人。当然您提到的那个应该算是第3.5代或者第4代了，就是用非介入式的脑机接口，
2: 嗯，
1: 介入式就是有探针插到人的大脑皮层里，
2: 对，
1: 非介入式就是类似于咱们做心电图一样啊，在脑部啊贴上很多的这样的神经元感应器啊，然后呢通过这种的神经元这个和这个生物电的方式来感应脑内的生物电波的流动，
2: 嗯，
1: 来进行相关的啊，这个肢残人士的赋能的助力，这样相当于第3.5代，它更智能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说第4代、第5代往后发展的话，一定会发展，它的发展的主脉络就是智能化越来越强。
0: 好，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台就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咱两岸到三江部分的转播内容。主持人廷辉在空中，感谢各位乡亲的收听。这波以外的时间，也欢迎乡亲下载一个手机啊客户端，这个客户端叫做混听，好透过这个手机啊客户端，随时来收听咱的节目，跟咱来互动。也欢迎乡亲在明仔载同款的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咱泉州之声的闽南话的节目。咱下一期再会喽。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客家话节目《有米神法》。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日的主要内容：十五五开出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通，推动人工智能同制造业深度融合。因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状态，创建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今日的节目来谈相关报道。我们现在来去听一下台湾演讲人阿良的分享，来了解一下如果台湾朋友到成都旅游，阿良会推荐我们好吃好搞的东西，也欢迎要更加多的台湾朋友到成都来去走一下，可以给你请到数以次家的慢节奏和到小口恨。今日咧，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嘅条生态规模持续走高，科创金融增速、贷付量跑各项贷款平均增速，交出嚟两年嘅科创赋能成绩单。上半年咧，科创金融赋能系让民用持续放贷转化为前年产业升级嘅优先，科技工人三年贴贷让民用持续学历增效。我哋来谈专题报道。金融足迹新质生产力精准地观发展新通能。以上你就是今年的主要内容。
3: 油菜又油料，
4: 神饭又蜜桃，
3: 油蜜神饭，
4: 油青面神饭，油故事的神饭。
5: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通，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因中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状态，创建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我们来听中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6: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7: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摊上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中去。
6: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8: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6: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

0: 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1: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0: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2: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AI 电脑、AI 电视、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0: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3: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实际我到了洛代以后才知道我是客家人、啊、好，就这样我才知道我是客家后裔。
1: 这个村落呢，在300年前客家人第一次来到这里，就在这里
2: 客家人在顶门外头带有过年的气
3: 氛。我是客家人，我姓刘，刘世忠，你的祖先是

无论到哪也，心甘记得，爱是客家人。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八米。
1: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谈台腔蜜旋儿用颜色推动的戏剧的浪漫大事。今日我们继续谈谈蜜旋儿的乐谱，行业戏剧的演火上戏当中，用实战好好的来显现自己的初，并在太阳神地方的迷失宝藏欣赏。我哋经常讲话，热放水土养热放人，放到戏剧嘅地呢，就系热放山水养出热后土热欢嘅先。太阳山呢九开拍西照嘅太阳，朝日云彩要把甜蜜流流嘅所去灌入地杯。九开拍身体从开相对比较少，咁诶种出来嘅水果呢，天生就比其他地方会多几分甜。台腔蜜旋儿呢，特别提到当地的水蜜桃，从开始甜土酒，挨下去呢，体液后是脆生生的泡汁，嘅敲到后半段呢，要慢慢挑出十分软糯的蜜香，连水果呢都变得要撇出毛的层次。一当人到四川，习惯的麻辣，却唔记得西带的花椒，变成一只独门秘方。别的地方的花椒麻得好重，佮啲太风泡麻香，地板呢系过定一层鲜嫩的果香，就参张薄皮的结的皮，因为皮系温拿紫尖上包嘅嗰种清香蜜，跟我哋冲下来汤蜜旋儿的分享。
2: 来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把自己的肚子给填满。然后呢，当地呢还有产很好吃的水蜜桃。然后因为同样的原因，是因为气候温差大，还有它的病虫害少，所以这里的这个水蜜桃，它的甜度就很高，它的水分也很充足。然后呢，它的口感呢是属于这种脆糯型的，就是咬下去是脆脆的，然后你回咬在嘴里的时候是糯糯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很特别？那么我们既然有了丰富的水果，那就少不了我们一定有很好吃的农特产品跟当地的这个特色这个作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里的花椒。其实我们都知道四川就是花椒的产区，你看像汉源的花椒啊，还有泾阳的青花椒啊，平昌的青花椒啊，它虽然是一种香料，但是在各个地方种的都有不同的香气跟这个味道。那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下喜德县的花椒。特别奇妙的是，喜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它的香气很浓，除了有我们熟知的这种麻麻辣辣，然后的这种比较刺激的香味之外，它的香气里面还透着柚皮跟柳橙皮的香气。也就是说，当你入口之后，其实你尝到的除的是醇厚的麻辣，还有就是这种辛香味之外，然后你还可以品尝到一点点的果香，是不是特别奇妙？然后它的每一颗的颗粒都很饱满，所以当你把这个花椒放在菜上面，然后再用热油一淋的时候，哇，那一下子起来的香气，让你觉得这道菜怎么样都好吃。所以我真的觉得特别幸福，走到凉山每一个县，它都有每一个县的农特产品。然后这次来到喜德啊，我真的觉得喜德的这个宝藏好多啊。然后当然它的花椒油啊，花椒盐啊，放在牛排上面，或者是放在意大利面上面啊，这种中西结合的餐点也很有风味。
1: 接下来蜜旋儿呢，系我同大家来去介绍喜德美食创作上部嘅七对主角斑色毛羊。行遍太阳山多集欣赏嘅蜜旋儿，每摆提到斑色毛羊呢，都忍唔住一流口水。同撇出嘅地名羊仲有所不同，喜德斑色毛羊呢，鸡头不太，肉质呢确带定及到后厨嘅嫩鲜。最吃的是在山蜜，特别的汤几乎吃不出明显的羊山蜜，哪怕你是平时不喜欢吃羊肉的人，也能够热后爱上。今天我们继续来汤蜜旋儿的分享。
2: 知道蜜小妹的朋友们都知道，其实我走梁山非常多的县，喜德县呢有一个比较 特殊的一个，也不能说特殊吧，就是说比较与众不同的一种产品，它叫做半细毛羊。你看像我们惠东有黑山羊，然后像布托有黑绵羊，然后简阳有大耳朵羊，那么我们

肉的这种香气就激发出来了。而这个半细毛羊有一个特色，是它一点膻味都没有，就吃起来它很清爽，然后呢很鲜嫩，但是它没有半点的羊骚味。嗯，就可能对我这种平常比较不喜欢吃羊肉的朋友来说，那我就特别喜欢。而且重点是它不需要加任何的调味料，然后呢你喝那个汤的时候，你就喝到了这种一点点的牛奶的香气，然后这个羊肉又不会很肥，你可以吃到这种半筋半肉的这种感觉。那么呢因为喜得县它也有非常非常多的菌菇，什么球盖菇啊、鹿茸菇啊、猴头菇啊这些，所以说你在煮完羊肉之后，然后加一点这个菌菇，那这个羊肉汤就先上加先啊。我真的好想让很多朋友都来品尝一下喜得的美食。

0: 太阿爬，
1: 太阿爬，
0: 爬竹石，
1: 爬竹石，
0: 种冬瓜，
2: 种
3: 阿妈地酱，
4: 开始煮呀，
5: 开始煮呀，
4: 开不耐啥，
5: 开不耐啥。
6: 捏公公蔬菜浪，捏个故事。
7: 传承客家文化，大家穷。

0: 聊完人生，讲下故事，人生第百味。
1: 好，各位听友，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爱的聊啥》。之前节目当中，我哋带大家认识了台湾音乐人阿廖，佢带领对音乐的热情，从报到台湾一路向西，最终把自家的音乐梦想安放喺嘅成都嘅一座烟火同潮流冲盛的城市当中。喺成都啊，阿廖一边呢系追寻定自家的音乐梦想，抛演出个人通告，一边呢系拿定自家的吉他，在呢边成都嘅西康嘅，开唔同书下辈嘅西琴行落嚟读，当时嘅小朋友等人嘅吉他老师。在成都的演播戏当中，一边教音乐，一边呢系积累属于自家的音乐灵感。阿廖话，佢真系佢人哋辈最踏实的追梦方式。在同成都的小朋友等人相处的几段人当中，佢一边获得吉他拨片教课程，一边呢系慢慢的磨体会两岸小朋友学音乐的共同状态。从最开始唔受家长带定求协的期待，送小朋友来上课，到见下见到见到人，更加愿意把弹吉他当成呢系小朋友能够上攀热成人的小爱好。佢亲眼看到成都的音乐氛围呢变得更加的松弛，更加鲜活。继续开来，我哋冲下来去就业阿良的吉他教室，听一下大卫音乐故事。
2: 我在成都教吉他呢，学生年龄跨度挺大的，从小学阶段啊的小朋友，一直到成人爱好者都有。在成都，很多的家长呢送孩子来学吉他，是当做课后兴趣班，同时心里呢也会有考级的期待。小朋友白天在学校上完学校的课程之后呢，课后又再来学习乐器，有时候会觉得吉他好像是额外多出来的任务。不过近几年的家长慢慢转变了啦，越来越多人呢不只是想看重呢证书部分，更希望孩子呢学会吉他之后，像那个聚会啊出游啊都可以随时拿起来弹唱，也借着这样的方式呢多多锻炼胆量跟建立自信心。家长希望透过音乐呢帮孩子舒缓学业的压力，同时也鼓励孩子呢能够更融入这种群体生活。在我看来，考级只能算是学习路上的一个阶段性的认证。其实我一直认为吉他呢就像是音乐里的一把工具，一把武器，能不能发挥价值，其实重点就是看使用者如何弹奏，如何表达，能不能够完整的抒发内心的情绪，这个我觉得就真的比一张证书更加的重要啦。考级呢有统一的标准，但是音乐的表达呢没有标准答案。有些孩子呢考级呢等级很高啊，却不敢即兴，不敢弹自己喜欢的曲子。那有的孩子呢没有参与考级，却可以随时随地的抱着吉他啦，自娱自乐啦，分享音乐。那证书只是短暂的证明，但是学会吉他呢带来这个音乐的感知呢，表达自我的能力，能够陪伴自己一生的这个爱好呢，其实才是最珍贵的收获。在台湾呢有一些学校呢普遍都有这个吉他社团很多小朋友都会先在这个校内的社团呢接触乐器之后呢，感觉自己已经有产生一些浓厚的兴趣，才主动找老师一对一学习课程，学习主动性会比较更强一点。目前教学当中呢，我还没有正式的把这个川剧锣鼓啊这个本地文化元素编成完整的练习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方向如果有机会呢，我很愿意尝试。川剧里面呢这种顿挫鲜明的锣鼓节奏，其实很适合改编成吉他节奏的练习，这样就很有成都本土特色。只是想要做好融合呢，我觉得还需要慢慢再打磨一下，既要保留传统的韵味旋律难度，又要适合小朋友来弹奏，不能声音复杂。 我也可以想象，如果未来呢真的能够编出带有成都味道的曲子呢，小朋友第一次弹奏出来一定会觉得特别的新奇。平时大多数呢练习都是流行的歌曲，当弹出带有这种在地文化的旋律呢，他们会发现吉他不只是能够弹网络歌曲，也可以演绎一下本土文化，成就感会更高。

0: 我们就是做两岸交流，您在，而且还做得比较早。
1: 就他走就再也没有联络过，不要再跟他联络，然后以后来北京就来求他赶快照顾我。
2: 我们俩原来说过，谁先成为大明星，
1: 谁
2: 先成为大导演，谁就给谁做助理。
1: 没错。
3: 其实我们有共同的使命，就是如何把舞台建设好，让这个中国的子孙能够彼此之间的互相来交流，而且共同的发展。
4: 建行建村，建行建前，两岸亦加钱。
5: 六十六学唔足，面罩贴到底。
6: 好，各位朋友，欢迎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是廖沙。今天呢，上半年全国科技型中小企业等新推规模持续增高，可创金融增速推幅两跑各项推款平均增速，交出来两年的可创赋能成绩单，同时呢，可创出借融资持续扩容提质，可创通能持续释放实体大盘不断的行势。上半年的可创金融市场是因为用持续方态转化为全年产业升级优先，科技工人三年贴推因为用持续的熟力增效。我们将来谈中台记者闲时间的专题报道，金融逐级升值生产力进军敌军发展新通能。
7: 攻坚计，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作为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蓝星光域上海航天科技有限公司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 EPP 高集成轻量化星载激光通信终端，加速下线整装待发。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企业副总裁吴楠表示，
8: 是的，仰望星辰的征途从来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稳稳托举。我们呢天然面临行业独有的发展难题，除了研发投入体量巨大、产业周期漫长的显著特征之外呢，我们的轻资产属性也非常凸显，传统融资对我们来说门槛很高。我们企业核心价值是专利技术、顶尖科研团队与量产产能，缺乏传统信贷所需的抵押担保物。那目前呢，从我们常熟量产基地扩建、千台级产线投产，到多轮股权融资的归集，还有上下游供应链结算、跨境业务收付、企业薪酬管理等等，以往单一信贷就无法覆盖企业集团化、产业化的复合经营诉求了，我们的优质科创资产也难以转化为融资信用。
7: 高强度的长线研发、数年的在轨验收周期，让商业航天这类硬科技企业长期面临投入周期长、资金回笼慢、轻资产难抵押的发展困境。传统信贷模式多侧重固定资产抵押，短期流动性周转难以匹配科创企业重研发、重迭代、长周期的成长规律。硬核科创企业手握前沿技术、优质订单和广阔市场，却一度受制于资金错配问题，制约产能释放和技术迭代速度。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

0: 专属科创研发带，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集中反映出了一大批硬科技企业现实的难处。针对高强度的研发节奏，我们配置了中长期的授信额度，以匹配它数年的技术研发节奏，缓解期限错配带来的资金压力。针对企业缺少实物抵押物的现状呢，我们运用了智慧资产贷，把企业的专利技术转化成了授信额度，以真正的实现资产变资产。除此以外，我们的服务不仅限于信贷，我们建立了赛道经理人的这个合作的这个体系，把这个对产业的研判融入到授信评审中间，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我们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各地持续优化科技金融培育体系，引导长线资本深耕硬科技赛道，市场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氛围持续浓厚，信贷稳底盘，股权遇潜力，资金互补联动，扭转了短期逐利的投资惯性，为超长周期硬核产业筑牢全周期资金保障。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指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有一句话叫科技是始于创新，但是它一定是成于金融。我们也发现了很多好企业，过去呢它就跟树苗一样啊，也需要培育。在科技金融方面，我们的理念不光是给钱，举个例说，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也通过阶梯式创投基金体系呢培育耐心资本，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双向发力，互补增效，让越来越多前沿赛道未来产业获得全周期资本滋养，让科技创新的每一次突破都有金融力量稳稳护航。金融赋能实体经济，既要精准浇灌产业升级，也要严守安全底线，净化市场生态。下半年金融监管坚持治乱、提质、固本同步推进，8月1日起正式落地的个人贷款新规，全面规范信贷收费，明示综合融资成本，整治隐性收费、违规挪用等乱象，推动个人信贷业务阳光合规、风险可控，监管坚持疏堵并举、标本兼治，持续规范行业秩序，夯实金融稳健运行根基，为实体经济夯实底盘，为全年经济稳增长积蓄充沛动能。

0: 我们一定要走好最后一公里，通过我们的每一个当地的政府对台的部门和有关的单位，把温暖啊确实送到我们台湾同胞的心坎里。
1: 我们在台湾都听人家说北京是二环三环这样子，我们都想去每一环走走看看。
2: 用爱交流，我都彼此靠近。
3: 你说我经验嘛，那我经验就是靠朋友来帮忙一起的带起来的，就融入啦，要融入。因为我平常跟大家一起出去，他们说你不像台湾人，要懂得融入，那你会做得更好。这样
4: 用情交流，我都彼此理解。
5: 英文不会要问人家，听到没？老师还记得上次教你英文，你都不会了。老师很爱你，有没有？
6: 我也爱老师。
2: 用心交流，我都彼此相拥。
7: 有色有油料，
8: 神法有蜜桃，
7: 有蜜神法，
8: 有青叶神法，有故事的神法。
9: 好，各位同学，欢迎继续关注我的节目，我是廖沙。在前两百路的威河之畔，甚至上是人士富裕期的蔡家坡村，就同阿一颗相添去观众平人的民族，以艺术为笔，天然为质，快去为一幅乡村进行的壮美发展。今年不单止保留着古村的直播纪律，更加引入艺术同生活的冲突融合，成为人群文明的养蜂村。台湾设计师整理他们这片土地的时候，本眼前的景象是层层的震撼。这番艺术不再只是遥不可及的展品，而是融入村民日常的人活气，化作天然体态的诗意设计。曾经蔡家坡村曾经因为抢走人爱流陷入空心化的困境，转战的是次于2018年，由三四三美术家协会提供学术支持，是由美术学院观众艺术合作社开启的启通观众蒙巴艺术节，以艺术分享乡村为理念，把传统农事节气同现代艺术形式结合，打造出以蒙巴，也就是观众农忙之后的庆典为主题的乡村艺术品牌。艺术家的人以 Q 粮厂为发布，用麦秆编织装置艺术，在麦田地背搭建露天剧场，甚至你把拖拉机改装成为你是流通的雕塑。村民等人从最初的旁观者出签成为参与者，老奶奶用剪纸装饰艺术像，小朋友在涂鸦上上背自由的创作，连村后的土墙都成为入人展的背景板。今天其中无门槛的艺术实践，让蔡家坡村迅速地成为文化地标。村里边闲置的旧沙本改造成为乡村共创文化空间，行政起的乡村美术馆，上人展出村民同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曾经的大谷场呢，变成是星空摇滚节的舞台，观众流畅同天子摇滚碰撞出奇妙的火花。艺术不单止改变了村庄的面貌，更加是重塑了村民的生活方式。在蔡家坡，艺术不再只是展现的专利，而是参透在每个角落地带的日常美学。村民呢欣赏快乐艺术师这些农事图，家门后的菜园用飞 Q 轮胎装饰成迷你花园，连村头边的垃圾桶都包裹着彩绘麻布。作为来自台湾的设计师，整理去蔡家坡潜到为当地的村民，其发现你今年艺术实践同台湾的沙起人潮运动啊，是异曲同工，都强调蔡体文化的维持同居民参与。佮感慨话，艺术让蔡家坡的村民既保留为传统农耕的智慧，又拥有为生态神话的神秘，这种平凡啊贴切的难得，今日你将会嚟谈这位分享。
10: 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珍妮。我踏进了位于秦岭北路的蔡家坡村，当第一缕阳光洒在村口的彩虹步道上，我仿佛走进了一个会呼吸的艺术殿堂。沿着蜿蜒的村道漫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些充满生命力的壁画。老房子的山墙上，一幅巨型的秦岭云海图正随风轻轻波动，画中的云雾似乎要与远山的真实云雾相连。转过弯， 一栋粮仓改建的美术馆静静竖立，里面陈列的农民画用鲜艳的色彩讲述着田间地头的故事。最让人惊喜的是，连路边的石磨盘都被画上了俏皮的卡通麦穗，让这个古老的村庄处处洋溢着现代的创意。在村中心的露天广场，几个村民正在彩排节目，年过七旬的老伯脸上画着传统的秦腔脸谱，手中却挥舞着现代舞的红色绸缎。走进老教室改造的乡村书店，整面墙的村民手印画瞬间吸引了我的目光。书店主人是一位返乡创业的大学生，他为我特调了一杯秦岭云雾茶。在茶香中，他诉说着自己放弃城市高薪工作，回乡寻找艺术梦想的心路历程。艺术不该只存在于遥远的美术馆里，他指着窗外正在壁画前自拍的农妇，他应该生长在每一个烟吹升起的日常中。午后我参观了村里声音艺术空间，这个由废弃院落改造的艺术空间里挂满了各式各样的风铃，微风拂过柿子树下的陶制风铃发出清脆的声响，枣木风铃则带着沉稳的回音，这些美妙的和声仿佛在演奏一首属于大地的交响曲。夕阳西下时，我坐在麦田观景台的秋千上轻轻摇晃，孩子们在彩虹桥上追逐嬉戏，他们的笑声随风飘向远方。眼前的这一切让我忽然明白了蔡家坡蜕变的秘密。当艺术融入日常生活，本身就成了最动人的创作。蔡家坡之行让我真切地感受到，艺术真的能让土地生长出希望的翅膀。

0: 春开。
1: 好，各位朋友，今日以上你就系今日有米神发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神州之声，可以评论区同我哋来留言互动。接下来还有其他嘅节目，欢迎大家继续留意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我是黄倩。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为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今天是8月19号，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节，也叫做乞巧节。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解锁东方服饰美学，带来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总台文艺中心主持人张哲邀请到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著名服装设计师楚燕一同去到香港，与国家级非遗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刘安庆，擅长将传统长衫融入现代表达的香港时装设计师黄慧霞，以及两位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青年研习者杨小琪和郑秋红，共画和展示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在思想碰撞中探讨传统服饰的当代价值，在亲手体验长衫制作的过程中感悟匠心传承。
1: 千载衣冠成文脉，寸缕布帛蕴风华。大家好，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
1: 古韵衣衫邂逅湾区烟火，传统匠心融入现代活力。香港中式长衫呢，是香港本地独有的一张服饰名片了。那张哲以前有没有了解过中式长衫？
2: 那之前可能更多的是在影视作品当中看过香港中式长衫。
1: 是
2: 那今天通过咱们的节目啊，肯定有机会深入了解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先通过一段短片啊，来认识一下中式长衫。
3: 香港中式长衫承袭立领斜襟传统形制，融合港地审美，融入市民日常，构筑香港人独有的东方服饰文化。
2: 在刚才的片段当中，那香港的中式长衫为我们勾勒出独属于香港的温婉和大气。那这门经典技艺背后的制作门道、文化渊源，却少有人深入了解。
1: 那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也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嘉宾，他就是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老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楚老师。
3: 楚燕，新中式服饰领域知名设计师。深谙传统服饰文化，以文人审美平衡古法与现代时尚，让传统衣韵适配当代，走向国际舞台。
1: 那现在站在我身边的这一位呢，就是楚燕老师。欢迎楚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
2: 楚老师您好。
1: 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香港中式长衫。您在做客我们节目之前，有没有了解过香港中式长衫呢？
2: 香港中式长衫呢，其实在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发展的进程当中，尤其是在近代100年的服饰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传承的接续的作用。那么尤其是在2017年，听说这个香港中式长衫呢，首先是入选为香港的最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又在2021年呢入选了国家级的这个非遗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我也非常想通过这次的探访和学习，能够了解更多香港茶衫。那还要给大家特别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三位身着的便是您的设计哈。
1: 没错，
2: 其实这其中能看到很多中式长衫的设计元素。
4: 是的，我们还是在保留了长衫或者说旗袍的它的一些基本

0: 像立领滚边、嗯、包括一些小的局部的盘扣、嗯、包括它这种合体收身的这样的一些裁剪，那么通过一些创新的设计手段赋予它一些新的时尚感。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和楚燕老师一同呢去拜访一位坚守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的匠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更是香港少有精通男女中装的大师傅之一刘安庆先生。我们接下来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刘先生。
2: 刘安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香港中式长衫制作技艺资深匠人，手工制衣60余年，坚守传统形制，传承衣冠正统。
1: 刘老师您好。
3: 大家好，我是刘安庆。
4: 大家好，我叫郑秋红，我是一名学生，就是正在跟刘安庆老师在学习做这个香港的长衫。
5: 大家好，我是杨小琪，现在也是在跟刘安庆师傅学习做长衫。
1: 看到这个也是刘老师后继有人哈。嗯，那我们看到这个墙上有很多的中式长衫，刘老师是不是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嗯，
1: 您先介绍哪一件呢？
3: 我们有第一件开始吧。
1: 哦，这件白色的，
3: 这个是男人的长衫，
4: 男士的。
3: 这我们做的都是传统的做法。
1: 传统的这个中式长衫，它在形制上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规定，领子大概是多高，然后扣子有几粒？
3: 真正的传统的呢，扣子是6个、嗯、口袋呢是有一个，但是是在第二对纽扣、
1: 哦、还有个口袋。
3: 口袋所有的衣服都是手工做，
1: 纯手工，
3: 只有一条边侧的、嗯、其他的全部手工。
1: 所以你看整个一个这个传统中式长衫的它的这个形制，所有的都体现在这个细节上，比如说我们这个领子要立得住哈、啊，下摆垂得稳，包括这个扣子的数量，还有具体的这个兜的位置，都是藏在这些细节之处，诠释了什么叫经典，
4: 而且都是一针一线手工缝出来的，
3: 一定要手工缝出来。
1: 我记得1912年的时候，当时是推出了这个服制条例，就规定了说男士的正式的服饰当中就有这个中式长衫，所以我们能够看得出来，就表面上好像是通过一个条例规定老百姓你要穿什么衣服，但其实它是体现了我们中国人讲究这个衣冠在道，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服饰是我们文化我们文明的这样的一个传承的载体。那说完了这件男士的，我们看到边上这个应该就是女士的，
3: 这个是女士的。
1: 嗯，另外这个女士的这个旗袍的话，如果从最传统最正宗的角度来看的话，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
3: 它这个从前呢流行松松的，后来演变就不是这样，这个是松松的，就是绳料子就是这么做的。而且这件衣服呢广东人做的，广东人做的这扣子短，上海人做的这扣子长。
1: 那这一件旗袍的话，我们看它整个的这个长度好像相对男士的这个短了一点，包括您刚才说到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可能相对来讲宽松一点，那慢慢的演变的话，就旗袍就像我们看到电影《欢阳年华》里那样就很修身，是不是也和香港这个独特的地域有关系？因为受到一些西方文化的影响。
3: 从前香港的旗袍呢跟欧派都是一样，
1: 嗯，
3: 后来呢香港这个就是已经演变成西式化。
1: 那主要在哪些方面上能够看出它的这种变化呢？
3: 我们香港旗袍要穿的胸部要全部要看得明显，特写身材吧。
1: 嗯，好，说完了这一件，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件，上面好像就元素更多了一点哈。
3: 这个就叫如意
4: 啊，如意。
1: 对，
3: 其实这个中国历史上面的话100多年前就有了，
4: 那其实也是我们的一种传统纹样，
3: 中国的传统文化。
4: 嗯，
3: 应该是这样。现在传统的文化这个地方都是滚两个边，中间就是滚一个边，
5: 它这开始出现一个胸嗓，跟这件衣、
4: 就有不一样了、
3: 不一样。三个折，这一个折打的目的就是要把前面这个衣服拉了平，而且手放下来这个地方不能拥在那，
4: 就更平整、
3: 这个就是穿的人要求高。
1: 楚老师，我们刚才看了几件传统的长衫包括旗袍、其实在我们国家很多其他的地方也会有不同特点的一些传统服饰哈。您觉得从中华传统服饰的发展角度来讲的话，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这个概念？
5: 其实你看就像旗袍啊，我们在香港叫中式长衫、那么我们在内地呢，其实有我们也有海派旗袍、京派旗袍、还有那个天津的京派旗袍啊等等、其实不同的地域那么它都有 作为中式的一个传统服饰，其实它都根据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包括手工艺的这样的一些技法的这种区别，其实还是有一些多样性的。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不管是内地的不同流派的这些旗袍，还是我们的香港长衫，一些基本要素，比如说立领，比如说一些滚边，比如说这个侧面开叉，然后包括连肩的这种一片式的裁剪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从基本的这种裁剪方式以及这些美学要素上，它还是有着很多的趋同的地方。其实我们历朝历代，我们从秦汉先秦时期，唐宋元明清，是吧，一直到我们民国时期，以及我们中国这么多的不同的少数民族，也有着各自不同的这样的一些民族服饰，但是他们都保留了我们刚才您也提到的这个衣仪载道。那么服饰是承载着中华民族的重要的这种礼仪制度的一个载体，同时它也呈现了一个非常中和的，就是这种温润雅致之美。你看虽然有嗓道，但是它还是强调了女性的一种雅致的温和的这样的一种美，同时它采用的这些天然的材质啊，我们的这种花草的纹样也是取之于自然，就是中国文化或者说服饰文化当中的这种效法天人合一的这样的一些美学观念。那么最后呢，我们看到从海派到香港长衫，那么它的融合中西方的这种时尚观念、生活方式的快节奏的这样的一个更新，它也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变化当中，所以这都是一种多元的包容的一种展示。所以我们的各民族各时代的服饰其实都具备了这样的一些特征。
6: 是的，从海派旗袍到我们香港中式长衫，虽然地域在变化，形制可能也略有改动，
5: 是，
6: 但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其中的这些比如说我们量体裁衣啊，包括我们剪裁啊、审美啊，这些没有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中国传统的哲学当中的一些，
5: 是的，是的，
6: 我们要含蓄啊，要内敛啊，
5: 我们的文化
6: 讲究雅致啊，
5: 它是没有改变。
6: 那说到这个旗袍的话，比如说在香港它的适用的场景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不同？比如说一般在什么样的场合会要穿旗袍穿长衫？
3: 有的人一天到晚喜欢穿，我有两个客户专门穿旗袍的，早两年已经做了120几件，现在还有30件在我手上没做。
6: 哇，这个真是钟爱啊。
3: 他这30件做了以后呢，他要去英国买料子，因为他的料子都在英国买回来的。他是一件旗袍，一件外套。我是1981年给他做，做到现在，今年也
6: 40多年了，
3: 80几岁了。
7: 所以穿旗袍已经成为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啊。
3: 对。
6: 在过去的话好像是有一个固定的规定啊，比如说像这个重要的节庆活动，包括一些祭祀的活动，是规定必须要穿旗袍或者是长衫的，是不是？
3: 那个是春秋鳌拜，就是要男人也穿，穿上麻褂。
6: 但是这个可以让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它其实是成为了一种礼仪的非常固定的这种方式，
5: 重要的礼仪场，作为一种中式的礼服，
3: 它显灵的礼服。像中国的旗袍，女士穿了就是中国的礼服，
6: 对，
3: 男人的长衫麻褂也是礼服，
6: 是我们礼仪的一个重要的角色。
7: 其实穿中式的这个衣服
3: 它比较
7: 更加有仪式感，
3: 庄重。
6: 是。春儿，那您觉得我们刚才一直在和刘师傅聊到香港的中式长衫包括旗袍，您觉得他们有什么独特的这种大湾区的特色吗？包括形成了他自己的独到的这种服装的语汇？
5: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开放包容，非常能够融合东西方的这样的一个，既保留了我们中国传统的一些工艺审美，同时也跟国际时尚、跟西方文化，包括生活方式的一些转变，其实它是能够充分的融洽的融合在一起的。我觉得这个是整个大湾区特别重要的一个传统服饰的一个特色。
6: 是的，多元又包容，
5: 多元包容创新。
6: 那刘老师，刚才我们是了解了长衫的历史还有它的一个演变过程啊，我们接下来是不是看看您实操一下，然后我们也看一看这个一件旗袍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3: 可以。
6: 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操作的工具吧。
3: 我们一个尺子，一个穿线带，
5: 就像木工弹的墨线。
3: 对啊，一弹出粉了。
7: 您现在剪裁的这个算是哪个部分？
3: 这个是腰。
7: 腰，
3: 小腰。
6: 这是一款女士的旗袍，
3: 女士的旗袍。
6: 现在的我们这一块应该是它的这个内衬，
3: 里部，
7: 里部
3: 、
6: 就是您先把它做出来，然后先让这个客户试衣的这个。
3: 就现在裁了以后呢，就定样子给他，到时候试衣。
6: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这个步骤就刚才我们用这个
7: 弹线
6: 的这个步骤，如果作为学徒的话，大概需要练多长时间才能出师？
8: 如果你说弹直线的话，就是蛮简单的。但是如果你说像师傅现在在画那个曲线的话，我们现在还在练，
6: 还在练。你们跟刘老师学了多长时间了？
8: 去年开始到现在一年了。
6: 当时为什么要想到学习旗袍的呢？
4: 那时候刚好我的大学理工大学他就有安排这个跟师傅学习的一个暑期班，然后那时候就上了十几课，跟师傅学了一个简单的一个香港的长衫，然后那时候学好了，就觉得挺有趣的，就有兴趣继续学。
6: 小琪为什么会想到要学习旗袍？
8: 其实我跟秋红类似，就是我也是在上学的时候就是有参加过一个暑期班，体验过做一件长衫，然后后面就开始有兴趣，然后再到毕业我到那个香港理工大学就是做男装的那个

0: 然后就希望把他的工艺学起来，然后可以传承下去这样。
1: 所以以前只是做这个理论研究，现在也要进入到实操阶段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2: 刘师傅是已经完成了吗？
3: 画好了。
1: 画
2: 真快呀、
3: 啊！现在要剪了。
1: 这边这个弧线应该就是下摆。
3: 这个是作为、
2: 嗯。这个弧线是怎么把握的呢？我刚刚看您就是，很快就画出了这个弧线。
3: 所以要
1: 尺寸了。哦，根据它的
3: 客户量尺寸。香港旗袍没得卖的，一定要做的100%贴身。
4: 就只能是定制，
2: 就定制，没有成衣。
3: 第二，你这个胸针一定要对着胸围。不对胸围，你送给人家不要。
1: 您说这个香港的旗袍又非常的合身，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那如果说身材不是特别的理想，他怎么想去穿这个旗袍又能够体现自己的这个美呢？
3: 没问题，没问题。总的一句话讲到底，像我们做这个窄的脚呢，很容易那个肚子凸出来。
1: 对。
3: 但是我们做的时候，如果真的那个人有肚子啊，我们就要放大一点。一定可以避掉。一般那个时候我做一件衣服三个月
2: 的时间啊。那需要反复试这个版吗？
3: 不，我们这试
2: 一次。
3: 如果你来拿的时候你不对，我们还可以又给你改，
2: 可以再修。
3: 反正一句话讲到底吧，就是改到你满意为止。
1: 就是、
3: 因为我是71年已经站在绸缎公司跟客人试身量尺寸，所以我那个时候老板跟我讲呢，你这个客户的身材你要看准了，他的肩膀是平还是斜，还是胸部大还是小，肚子大还是小，你要看准了以后量尺寸，你那个上面写明了，回去人家做的师傅一看就知道啊，这个客户有肚子，我鞋面做大一点。
1: 如果说我们看整个一件旗袍的这个制作过程，您觉得哪一步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3: 就是香港做旗袍要8腰。
1: 我想问两位同学哈、那现在让你们总结一下，就刘师傅在日常教你们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印象非常深刻，就师傅告诉你这一点一定不能错，特别重要的，
0: 就是刚刚师傅说的拔腰的步骤，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如果他就是腰比较低，坐位比较低，就是下腰比较低的话，拔腰的位置就是要准确在下腰的那个位置跟中腰那个、你就不能在小腰那边拔太多，就是这个位置很关键。
2: 拔腰拔得好，可以显得腰就没有那么长了，对吗？
0: 就是不会说那个布料堆在后面这个位置，然后你的、
2: 轮廓就更好了。
0: 对，所以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看客人的身材去衡量你要怎么去做这件长衫。
1: 所以就是量体裁衣的这个量体很关键。
0: 对，
5: 我的话，我觉得最难就是那个叉
1: 开叉，
2: 开叉，
5: 对啊，特别是烫那个步骤，还要那个带条、然后我每次做那个东西的话我就做得不好，然后我做出来的成品就会开叉。
4: 所以其实中式的这个裁剪和制作工艺里面，就刚才他们两位说到这个龟拔，这是我们旗袍里面特别重要、也是最有难度和技巧的，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用大部分丝绸面料，所以它丝绸面料它才有这种延展性，它可以把它拔开，有的地方需要让它更松一点，有的需要让它归进去，刚才说开叉的时候让它更缩紧一点，所以其实这个工艺特别难掌握，也是要师傅也是要几十年的这种训练之后才能够完美的掌握。
3: 这样讲吧，如果你要看一件旗

0: 工艺去学习和制作，但是当时就很可惜，我就只做了一件旗袍。那今天我觉得看到刘老师刚才的这些技艺，包括画这个线的，其实跟我学习的时候的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也又有一些不同啊。但是我还是有一种很怀旧的一种记忆又重新出来，就是我当学生年轻的时候的学习旗袍这个过程，真的我现在觉得特别好，就是看见香港的这些年轻人，他们也有这个意愿继续把刘老师我们这些传统的这些技艺，长衫的技艺能够继续的深入学习，把它传承下去，真的非常棒，非常支持大家继续
1: 加油哈，
0: 加油加油，
2: 谢谢谢谢。
1: 那刘师傅，我们您当年当学徒的时候，您学了多少年出师的？
3: 四年就出师了。
4: 嗯，那您绝对是有天赋的。
3: 也不是，你四年出来也没用，还要在外面学。
1: 还要再学。
3: 一边做一边学，真正的你要把一件衣服做得完美，起码要五年以外。
4: 还是要有实践的，这个时间。
3: 一定要有实践。我们那个时候呢，你到人家去，不是说给你一件一件衣服算的，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老板给你一个月多少钱，就是让你在他那学东西，那就看你了，你在他那有东西学你就学下去，没东西学赶紧跳，跳到其他店里去。
1: 那刘师傅，我们看到你还有非常多的这个漂亮的盘扣，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可以，我两个学徒学的做出来的。
1: 那这好漂亮啊。
4: 有不同的这个图案。
1: 对，还有不同颜色。
4: 黑色。
1: 是的。是你们两个做的吗？
5: 这是香港的海派花钮大师蒲明华老师做的。就是花钮会有单色跟双色的不同的种类，就是单色你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颜色的滚条去制作完成的，然后双色的话就是一些组合图案，或者是加入了两条或更多的一些滚条去制作完成，还有一些塞棉的工艺这样子。如果是说文化含义的话，它有一些吉祥图案跟一些花鸟鱼虫都有的。
1: 我们看到有中国人非常喜欢的这个竹，
5: 对，
1: 这应该是梅兰竹菊哈，四君子，
4: 还有这个龙，
1: 这个好可爱呀，
4: 可爱的龙，
1: 这个龙好可爱，
4: 很可爱的龙，
5: 对，还有凤，
4: 还有可爱的，这是金鱼。
1: 这个龙凤是放在我们那个裙挂上面的吗？还是长衫上也可以用啊？
5: 长衫也有人只放在大襟的一个焦点吧，
1: 它也可以做到一个装饰的作用。
5: 对，因为就是如果大的盘扣一般都不是有那个承重的那个功能性，通常都是点
4: 装饰性，
1: 装饰，
5: 对
1: 对。像一般一个比如多色的这个作品大概要多长时间能完成？
5: 如果是大师做的话，他3小时就可以完成。但是我们的话可能就是一天或者两天，就是分开做这样子。
4: 那这要提前画这个图案吗？
5: 我的师傅教的时候他就直接是在脑子里
4: 直接就成型了。
5: 对，但他给我们的笔记里面就他会教我们一些尺寸，
4: 包括这个弧度啊，排列的间距啊。
5: 对，是的。
1: 给我们介绍一下他大概比如说要制作这样的一个盘扣会有一些什么工序。
5: 首先是我们需要准备布料，然后要打浆，把那个布料变得硬挺以后你再裁那个斜纹，它就可以去烫那个滚条。然后我们还要在里面把它的直口回折，然后再加铜线，加入那个铜线以后再下那个浆糊，再把它制作成一条很硬的滚条这样子。
0: 加了铜线才能这些我们小小的尖角它才能掐出来，
5: 对，
0: 没有铜线靠丝绸它是不可能
4: 才能挺得住。
1: 所以我们看这样的一个纽扣的话，它有涉及到很多方面的，比如说我们要先设计它的这个纹样，当然有一些可能是传统纹样，但是慢慢的陆续我觉得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加入自己的心思啊，对这种时尚的这种观点加入到里面。楚老师，刚才我们看到这些盘扣全都是纯手工，包括刘师傅刚才介绍的长衫也依然是手工这样的一个制作技艺哈。您觉得在我们现在这么快节奏的生活当中，这个纯手工的服装还没有被机器化代替是什么原因呢？
0: 因为手工有机器所不能替代的一些人文价值，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手艺人像刘师傅，他在用心一针一线的在缝制这件长衫的时候，他的情感，他的这种经验，包括他的温度，他的智慧，其实都在这一针一线蕴含当中，所以这个不是机器缝纫能够所替代的。这也是今天我觉得我们很多人还愿意耐心的比如说等3个月等师傅一针一线的完成一件旗袍，就像好像妈妈做的饭它一定比餐厅里的那些快餐要好吃得多，它也是有温度的一个有情感。

0: 其实这里头也包含着设计师的一份初心。
1: 是的，是的。
0: 嗯，
1: 那在当下的话，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样更好的可以去传承它？
2: 当然，就像我刚才说的，非常的欣喜，有这么多
1: 嗯。
2: 年轻人还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跟着我们的老师傅去，慢慢的、有耐心的去把这些技艺学习出来。那么同时呢，也非常希望作为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这些古老的技艺能够焕发新生，把自己的更多的创意，甚至是跟国际上面更多的一些时尚资讯能够进行一些结合和碰撞，然后创造出更多的新的属于这个时代的长衫之美。
1: 所以这就是传承的意义哈。那我们也经常说要守正创新。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去认识一位长衫领域做创新的黄慧霞老师。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小片来认识一下黄老师。
3: 黄慧霞，香港长衫创新设计师，融中西文化与山水诗文意境，改良剪裁版型，以诗意设计赋予长衫日常化、多元化新生表达。
1: 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0: 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我们现在啊就来到了黄慧霞老师的创新工作室。黄老师您好，
1: 您好，我们一进到黄老师的这个工作室，和刚才在长衫协会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哈。您这边的这个服装明显有了很多这种新中式的创新的理念在里面，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您的这个设计理念。
4: 好，那我想先说说我的背景啊，因为我妈妈常常穿长衫的。如果说我们学校有见家长啊，这样他就
1: 正
4: 会
1: 式的
4: 换着
1: 场
4: 一个长
1: 合，
4: 衫，平常是穿这个大宽的衣长。
1: 衣挂，
4: 对，但是穿着长衫以后呢，他就觉得特别自信快乐。我姐姐呀，我的老师他们都穿，所以长衫对我是很重要的一点。后来我自学做衣服的，我用这个厚厚的教科书学做裁剪。最后一步，我觉得我一定要学会了长衫，我才算是完成了。这是我的一个路程吧，直到现在都是。
1: 所以可以理解为，您在制作长衫的这个过程当中，是在找自己，
4: 对，
1: 就找自己的文化源头，最后找到了中华传统文化对您的这个影
4: 对，也没找完，
1: 还在继续找，
0: 这是个毕生的课题。
4: 对，所以我说，我一定要提提这个。比如说，我为什么要用山水系列来做这个？因为山水画里面的线条啊，或者是山水是用书法开始的，那个书法的条，我看着长衫，我就觉得这个条啊，就是有一个长衫，这个开合，这些概念都在里面。那我就慢慢的用一个一个的步序来把这个概念发展出来。我的已故的老师也是，他是诗人，也是作家。他去世以前吩咐我要做一件长衫，在他大学的一个研讨会展出研究。那突然他就去世了，然后我的朋友说你做不做？我说做，我做一件去纪念他。然后我就一做就做了3件，做了以后一年有一个回顾展，那我再做3件。但3件就是它的连夜系列的诗为主题的，因为是用襄
1: 阳
4: 云
1: 纱
4: 嘛，襄阳云纱有这个泥土的，其实是泥土做出来的，所以
1: 数
4: 这个
1: 量
4: 特别好的，让它有一点神秘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现在的女性她不喜欢太
1: 拘
4: 束
1: 谨，
4: 的，
0: 也不喜欢被束缚。
4: 对对，所以就有一点不羁的感觉。但是这个叶呢，它的叶脉，我把它用手挑，手绣上去的。根据他的，就是他说的叶脉不清楚，人家看不清楚，误解了他，所以我就把它清楚的挑出来，然后把一朵花放在这，因为我要跟他说，你播的种子已经
1: 开花
4: 已
1: 了。
4: 经开花了，这样。
1: 您真的是非常好的理解了您老师的诗文的内容和内涵，就通过您的这个服装，我们是能够看到作者背后的情绪，以及他想通过诗作表达给我们读者的这样的一些理念，老师会很欣慰的。
4: 对，这个布料，特别是用不同的
0: 材
1: 质，
4: 料，
1: 多种文化的一个融
4: 对
1: 合
4: 对
1: 啊，这也是我们大湾区。

0: 区，包括香港的一个特点。
1: 是不错，就是你人呢、嗯、吸收那么多不同的文化、
0: 嗯、
1: 你怎么把它融合，但是在衣服上我就可以这样穿。
0: 嗯，对。楚老师，您也是这个新中式的开拓者和践行者啊。那看到黄老师的这些设计，您觉得在理念上，因为都是女性嘛，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不谋而合的地方，或者说相同的感受？
2: 就太多相同的感受了。我想说，其实我人生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发布的第一个系列，其实它的选用的主题也是莲，是八大山人的，就是水墨画的残荷。所以其实刚才黄老师一讲，我就觉得哇，这个果然我们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处啊。虽然都是从中国的水墨画、嗯、从中国的这个艺术当中去汲取灵感，但每个人的表达方式也是有很大的一些差异、嗯、包括刚才听到黄老师在介绍这几件衣服、嗯嗯、他的创作理念，其实都是不一定只是说从一个具体的所谓的中国元素是一个图案还是一个什么盘扣，但是可能就是从他的一个生命的觉悟、嗯、或者说是对师长的一片追思等等啊，就是他可以从很多人生感悟和这种人生经验当中去寻找灵感，然后去创作属于他的，就像对这个世界的一个认知和表达、嗯、我觉得都是特别有意思的。
0: 嗯
1: 嗯，长衫是一个很矛盾而复杂的结构，
3: 嗯，
1: 但是它很丰富也很多元化，
0: 嗯，
1: 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简约的，但是把它做成很复杂也可以，
0: 嗯，
1: 你加多一点少一点都可以，人家看见是一个长衫，长衫像一个磁石，会吸引世界各地的华人，凝聚我们的心灵的，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衣服。比如说平常呢，我就希望可以做多一点日常穿的衣服、
0: 嗯、
1: 所以日常穿的衣服呢就一定要追得上现代的
3: 节拍。
1: 节拍、嗯、对，因为女性是很活跃的、
0: 嗯、
1: 你不可以很宅宅的衣服，
0: 约束感太强不舒服、嗯、
1: 对，她一定要穿得舒服，而且这个织料啊要挺固一点，要经得起磨损、嗯、这样然后坐起来站起来都不会觉得很局促这样的样子，所以我就尝试把她们日常化一点，比如说有的女士她不喜欢剪入她的腰还是脚、嗯、那就可以
0: 穿这种长款，
1: 对对、嗯、松松的又漂亮又耐穿，
0: 嗯，
1: 因为长衫嘛其实像中国的丝瓷或者是山水画，我觉得它是同出一辙的，比如说丝瓷它是追求这个意境啊，
0: 嗯，
1: 山水画也是追求这个景外之意，都是用美丽的语言或者是说用宽阔的山村来表达这个意境，其实具体的是工具，最重要的是意境，所以呢女性你要定做一个长衫的时候，我觉得也有类似的功能，因为她挑了一个布料，她跟师傅说她要什么一个形制，都是她跟师傅的一个合作一个沟通，是很个人化的，他可以表达他的意愿他的喜爱甚至他的性格，
0: 嗯，
1: 别的衣服你可以扔掉，但是长衫跟你有特别的关系特别的感情，
0: 嗯，
1: 就是这样。
3: 你刚刚听了黄老师的这个分享，能够感受到长衫已经成为了您的一种情感的寄托，也成为生活的一部分、嗯、
1: 是。
3: 但其实我们看到您的设计啊，有传统风骨也结合当下的审美、嗯、那我想您在守正创新的过程当中一定也是有一些底线和原则的，那怎样的传统的精髓我们是一定要保留的、哎、坚决不能动的。
1: 我相信长衫来说有一些元素我们很小心的，因为长衫的规格是很简约，形式跟功能性是一样的，是同步的。如果我拿了它的领子，它就没有这个线条了，因为这个领子是包着它的下巴，那个面尖尖的才好看。我拿去了，就没有这个
3: 曲线了，
1: 对吗？然后呢，这个金子是功能性的，我要穿起来，我把它
4: 够上或者是脱的时候要靠它。如果我拿去了以后，我也很小心，我拿去什么，我一定补上什么。
3: 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穿着的这个功能性，
4: 因为功能

0: 近视跟这个设计一定不可以分开，
1: 是。
0: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长衫是女性穿起来，它又保守的，
2: 嗯，
0: 盖着你的身体。但另一方面，一举手一投足的时候，都会显露你天然的线条和曲线，所以它是一种内敛而含蓄的美感，是吧？所以一定要保留这个端庄的形制，但是又不可以太拘谨，要内敛，但也是要有一点直爽的现代的元素，要含蓄，因为含蓄是一个好的
2: 东方女性的这样的
0: 一个
1: 特质，嗯，
0: 对，但是也要保持一个真诚的态度吧，
2: 嗯，
0: 所以这些内在的内涵我们怎么动都要保留。
1: 其实创新的这个过程是万变不离其宗的，
0: 对对对，
1: 嗯，
2: 守正式的
1: 创
2: 新，
3: 是的，守正创新，
2: 嗯，
3: 我觉得跟黄老师这个交流的过程中其实有很多共鸣的地方，
1: 嗯，
3: 都是发自于对传统根脉的在这个追寻的过程中，然后得到我们的文化和美学的滋养，然后反过来又带着创新的精神设计出更多的能够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的我们的长衫，
2: 嗯，是的。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黄老师和我们分享了您的创新故事啊！那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呢，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名家访谈。这里是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特别节目《山城风雅，共织锦绣》，我是总台大湾区之声主持人朱红娜。
1: 大家好，我是总台文艺节目中心的主持人张哲。那坐在我们身边的呢，是香港中式长衫的资深匠人刘安庆。刘老师您好。
4: 你好。
1: 还有新中式领域的知名设计师楚燕，楚燕老师您好。
5: 你好。
1: 还有两位呢，是我们青年服饰文化研究者郑秋红和杨小琪，欢迎小琪和秋红。
2: 嗯，
1: 那今天可以说是几代从业者齐聚一堂来共话传承。
2: 是的，那说到这个传承的话题，我们想问一下刘师傅啊，我也是特别好奇，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像这种传统的手工艺它是特别讲究师承的，我想问一下收徒之后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4: 有时候就是看他们能学多少，反正我是全部的东西教给他们了，嗯，要看他们自己吸收能力。我教他们，你不懂你可以来问我，我会教到你会为止。但是他们现在也很好，学了一年多成绩还是可以的，男人的长袍女装的旗袍都可以做，
2: 对学生还是满意的哈。
4: 对，
2: 嗯，
4: 不满意我就不教了。
2: 其实我们觉得对于这些手艺的事情，我觉得技术还好解决，就如果说我天赋差一点，但是我是日复一日的努力不断的去重复，应该还是能够形成这个肌肉记忆。但是对于非遗的传承，可能更重要的是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两位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非遗长衫来说，它背后的这个文化内涵是什么呢？
4: 我们的内涵就是传统的东西。我在香港做了64年，一直到现在我就是对着这种，我们就是传统的，管一个边两个边三个边。
2: 楚老师您觉得呢？
3: 当然刚才我们跟刘老师在看他演示的时候，其实他的这些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手艺的一个传承，其实他本身他就有很多的这种文化内涵和这种工艺之美。但是刚才您提到的可能更难的不是在于这个技术本身，技术可能通过日积月累的不断的这种磨练可以达到一个熟能生巧的一个地步，但是刚才说的这种所谓文化的传承或者说一种美学的传承，这个是需要用匠人也好或设计师也好，像他们都是年轻的一代设计师啊，那怎么去用心的去体会，包括我们说我们的长衫或者说旗袍它的这种中正温和内敛的这种审美气质，那个气质其实它是一个好像更没有太多的技术指标，它是需要你自己去揣摩和体会，
2: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3: 对对对，像刚才刘老师也讲说，很多客人可能他根据客人的不同的体态以及他个人的喜好，你在归拔的时候所放的那个量，有的时候可能放1公分，有的时候是放2公分，那么这个放多少放多放少，可能每个人哪怕他体型一样但是他的性格不一样，有的人可能就喜欢更性感更能够突出他曲线，那么可能他放量就少一点，有的人他喜欢更含蓄一点更宽松一点，那么放量要多一点。这种人跟人之间的这种交流以及你对客人的这种理解，我觉得也是需要有很强的这种同理心，这个不是说简单的你日积月累的这种技术上马上能解决的，而是需要用心的去

0: 体会客人的需求，用心的去体会我们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内敛、含蓄、温润之美，这个是需要更长时间去浸润其中、去理解的。
1: 那其实作为两位青年传承人来说，其实对传承也有着自己的理解，我想先给我们来说一声。
2: 我觉得传承的话，我现在学的是那个工艺本身，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会，到要跟师傅一样要成功做出一件长衫，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挺长的。就是我成功做出一个长衫，也不代表我能出去接待客人，因为每个客人他本来的就是刚才老师说啊，性格不一样，他的要求不一样，然后他的那个身材不一样，那个是经验来的，就是师傅也是从他一次一次的经验，然后客人一次一次的反馈跟他说他的要求，然后他才能做得更好。我们的话现在学的那个手艺就是简单的把一件长衫做出来，不过要真的出去成功的让客人满意的话，我们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的。
1: 目前还处在一个模仿的阶段，模仿老师的阶段，
2: 对对对，
3: 就是听话照做哈。
0: 是的，就像秋红说，要就是现在是学习的过程嘛。然后长衫其实是以人为本的，就是师傅也说我们是要观察客人的那个身材有什么特点，他的身形再去做一个判断要怎么去做。那我们就是要在学习他的工艺的本身，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自己对客人的一个身形的一个看法，在这个长衫里面再做一个调整，去做一个就是比较好的身形这样子。对，
3: 你们两个都是年轻人啊，就是在学习了制作长衫之后，比如说和自己的亲朋好友啊或者同学在一起的时候，有没有会用什么特殊的方式去推介长衫、推介旗袍向他们介绍？
2: 我的话，我就可能我本身背景比较特别，我本来中学的时候我学校也是穿长衫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跟我朋友以前的同学我们聊长衫的时候大家都很熟悉这种东西。不过到现在大家都毕业了出来工作，也只剩下我还在穿长衫，他们基本上都不会再穿，或者是说起来都是一种回忆。所以我们现在我跟他们说长衫的话，我就跟他说交流工艺，他们就更加联合到，我那时候穿的时候我感觉那个擦高啊或者那个收身的那个感觉，他们就可以联想到，你说的这个工艺，原来是这样做，所以我才穿得更加舒服。所以他们会懂得这个背景啊，或者他们这个体验感会更强。所以我觉得挺特别，我正在跟我朋友说这件事的话，就是大家一种共同的回忆吧。
3: 小琪呢，会和周围的朋友用一种什么样年轻人喜欢的方式，或者说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推介长衫吗？
0: 我觉得如果要推荐给年轻人的话，还是要配合现代的一些方法嘛，就可能是社交媒体，就是有时候可能是发布一些穿长衫的衣服啊，让他们觉得原来长衫可以这么美，就是这么创新，或者是
3: 很时尚。
0: 对对对，就是不一定是一个很传统很刻板
3: 的
0: 印象。所以他们看到我们现在，其实我们也是年轻人嘛，我们穿上这么好看，他们也会想要试一下这样子。
3: 你之前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过这种宣传吗？
0: 有的，我们自己香港长衫协会也有宣传，然后我自己也有出去拍一些照片吧，然后也有发布过这样子。或者是如果是其他的年轻人，我们也会举办一些体验工作坊，让他们真正的亲手去尝试制作，那他们就会了解到里面的一个乐趣跟它的工艺的价值，然后才可以做到一个活态的传承。
3: 那刚才小琪提到一个活态传承，我们就想问刘老师哈，现在的年轻人虽然他们可能有了更多的途径去了解长衫、接触长衫，但是可能还是会觉得离他们的生活远一点。您觉得要想更好的让长衫走入到现代人的生活当中，我们应该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让它进行活态的传承？
4: 现在就要人有这个耐心学下去，
3: 年轻人有耐心先学下去，
4: 学下去才能传承下去。像是我做到现在还在研究衣服，
3: 活到老学到老。
4: 对，做这个行当你要做到客人满意不是这么简单。
3: 那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您忽然发现离不开它了，就这个技艺已经和您是人际合一的这个状态？
4: 有时候做的开心的时候也很开心。
3: 什么时候开心？
4: 客人到时候穿出去衣服回来跟你讲，师傅我这个衣服穿出去人家个个讲好看。那回来跟你讲，你听了这个话以后你就开心得不得了。
3: 是本身这个技艺带给您的这样一个自豪感。
4: 对，我做过一个客人做一件旗袍结婚，结了婚以后呢，我以为衣服拿走了人家穿了也没事了，对不对？过了大概一个礼拜，他来打我的公司的门钟，我说，哎呦，你干嘛？你有什么事啊？我以为衣服不对还是怎么？他讲不是，师傅，我那件衣服穿起，人家个个都讲我好看，我买个蛋糕送给你吃。做的这种客人呢，比吃什么东西都开心。
1: 所以当您看到一件衣服找到属于它的这个主人的时候，我想刘老师心里就会觉得这么几十年来的坚守是值得的。
4: 对对对，我们现在做的客人都是几十年
3: 老客人。
4: 对，
3: 那年轻人刚才也和我们分享了，就是你们现在也会有一些让你们身边的同伴来喜欢旗袍接触长衫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我们想问一下这个楚老师，您觉得香港的中式长衫也好，包括我们内地的一些非遗的传统技艺能够传承下去，并且和我们的老百姓的生活结合得更紧密，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进行这个活态传承？因为这方面您也是专家呀，做了很多的尝试。
5: 对，一方面我觉得就像刘老师刚才说的，一定是要有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进来，无论是体验穿着这个传统服饰，还是体验这个技艺本身。那现在其实有更多的年轻人，比如说不管是试穿旗袍还是我们说汉服这种中国的传统服饰，那么已经有看到更多的年轻人在各种不同的场合再去体验穿着了。那么同时他这个技艺本身他也是需要体验的，就像刚才我们二位已经通过不管是弹线还是布料的一些裁剪啊，这些工序当中其实是需要耐下心来慢慢的去体验它的工艺，也有工艺之美，工艺带给你的那种滋养，那种让你能够静下心来能够真的去体会中华美学的这种含蓄内敛的它的这种温润的力量，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工艺。所以我们可以未来也许有更多的这种工作坊，不光是让他试穿，让他去做一个盘扣或者是滚一个边儿，是吧，让他在这个细细慢慢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去感受我们传统服饰为什么它有这样的一个温度，一种力量。就像刚才这个刘老师也说，到了今天还有那么多老的客人，我就是要古法制作的这种旗袍或者说长衫，而不要这种快速的工业化生产出来的东西，因为它就是有它独特的魅力，而这恰恰跟我们中华文化的这种中正之美、中和之美有的非常契合的地方。包括咱们这么好的节目是吧，然后能够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我们的这些匠心工艺，然后更多的参与进来，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3: 那楚老师我想问您一下，您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想要做这种传统服饰的这种改良，然后更多的让现在人的生活当中能够穿上这样的服装？
5: 其实我走上这条路跟我在读书的时候，我研究生的时候我跟随我们学校的史丽萍老师，他是算是京派旗袍的传承人吧，然后也是完全按照古法，包括打酱子的手法，什么顺时针多长时间多少温度的水等等啊，就是从头到尾学习了一遍。虽然大概那个课程我印象里面可能有一两个月吧哈，但是这两个月的这个课程对我的后面的这个设计的理念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因为那是我第一次用传统工艺去制作一件服饰，而且是我自己穿，就跟刚才看的这个秋红和小齐一样，自己做自己穿，自己第一次真实的感受我们的传统服饰之美、工艺之美，上身以后东方女性的这种含蓄内敛之美，这个都是在我完全深度实践之后，那么让我对中国传统服饰的这种美有了一个更深入的认识，然后才会有一个激情。那我当时其实也是这样，在我上这个旗袍课之前，我对传统服饰仅仅是停留在理论层面上，服装史的发展，它的不同的款式的演变。当我第一次通过自己的手工的制作去感受它的手工之美，穿上之后，哇，我也可以像中国的古典女性有一种美感也出来了，原来是这样。然后后来正好有机会参加了一个国际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设计师大赛，就用这个做了一个创新设计的，完全是理念完全来自于这次旗袍课程，然后参加这比赛拿了这个第一名，然后去巴黎领了奖，然后就奠定了我后来的这个设计的道路，就一定是从传统文化传统工艺中去汲取灵感，去把它进行创新转化。
3: 所以这样看起来您跟旗袍还是非常有缘分
5: 的，非常有缘分。
3: 对，您也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叫滋养，您觉得传统文化的这个设计也好制作也好给您带来了什么样的滋养？
5: 我觉得这个滋养，一个是中国文化本身

0: 他的这种我一直说很强调这个和的力量，就是让你心气平和。第一，你看刘老师如果没有特别深的这个静心功夫，怎么能够把这个一针一针的这个针脚密密细细的针脚缝得这么好，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么娴熟的弹线的手艺啊，都是有一个非常淡定的沉静的内心啊，坚定的内心才可以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内心的力量啊，内心的宁静的滋养，这个也是从我们的传统服饰工艺当中可以得到的。那么当然还有从我们的色彩的搭配，不同的丝绸面料它的这种质感，它的这些工艺之美、色彩之美，包括这种造型之美，有的是直线条，有的是收线条，它各有各的这种美好的这种形态，那么它都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审美的这种品味，当然也同时也在美的东西都会愉悦心情，都会给人带来滋养，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你就自然而然的那么会对这份怎么说呢，我们的服饰之美开始升起激情，很有热情的去投入进去，最后可能就会带来很多回报。我们说来自于我们的客人的，来自于你的设计的对象，他能够通过你的双手，通过你的创造，能够给他带来非常美好的加分，他反馈过来的时候我们也很有成就感，那么这个力量会一直支持我们继续走下去。
1: 其实楚燕老师也好，刘老师也好，能够持续在做这份事业，其实也是基于对于东方美学的这份热爱。
0: 是的，是的，
2: 是的。那楚老师的作品也是多次登上国际舞台啊，在您的实践当中，这个香港中式长衫，您觉得它本身是不是就具备了一定这种国际传播的特质？
0: 首先我觉得这个位置决定了它就是一个我们中华文化走向国际的一个桥头堡，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连接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的一个据点。所以你就像刘老师的这个旗袍，通过很好的这种影视作品是吧，向国际上去传播，不光是中国人突然唤醒了，可能在21世纪初的时候，当时那部电影也是掀起了一个旗袍热，通过那部电影能让国际上的很多时尚界包括影视界也都去因为这个关注到了我们中国服饰，我觉得这个都是本身就是一个地缘优势，这是它最大的一个优势。那么再一个呢，也是还有很多像刘老师这样的坚守手艺的传承人，还有这么多年轻的这个学子，他们也带着自己的新的这个创新意识以及非常耐心的跟着师傅一块儿去学手艺的这一份耐心的精神，我觉得这都是能让我们香港长衫未来能够焕发新生力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机缘。
2: 说到这个焕发新生啊，我们看今天楚老师在现场也给我们带来了两件应该也是属于是新中式改良的这样的服饰。这两件衣服呢和我们的大湾区就很有渊源是吧，楚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两件服装的一个设计的灵感。
0: 可以啊，我们这两套衣服其实当时主要的灵感是来自于海上丝绸之路，所以我们把水的纹样、海洋的纹样，包括这件宝蓝色的旗袍裙的弹扣的这个胸针，其实它的造型就是来自于一艘在乘风破浪的一艘帆船哈。其实既有海上丝绸之路的这种开拓精神，它又有大湾区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方融合的这样的一个背景特色，所以你看我们的裁剪其实保留了一些旗袍的立领，包括斜襟，当然我们刚才说到那胸针也是结合了盘扣的工艺啊，然后加上了一些刺绣啊和金属的这种装饰工艺。那么它的裁剪其实身上的这些立体褶皱，包括袖口用 3D 打印打出来的中国传统水纹，其实都是用新科技新的结构，然后又保留了我们传统长衫也好或旗袍也好它的一些基本的这种核心要素，然后进行了一个创新的设计。
1: 其实其中有非常多的我们的传统的元素，比如说纹样里边像竹叶一样的，
0: 对，
1: 也是传统文化非常有代表性的，包括这种海水江崖和我们这个帆船的这种呼应，
0: 是的是的，包括这两件其实都是因为以海洋为题材嘛，所以都用了蓝色，那么一个是偏这种冷调子的宝蓝色，一个是偏这种绿调子的这种湖蓝色或者说孔雀蓝色，但是它基本上都是就是中国传统配色里面，就是我们说三蓝，就是三种深浅不同的蓝，让它这种递进的这种方式都是
2: 我们
0: 对形成一种层次感，这也是我们中国传统的服饰配色当中的一个重要特色，
1: 就是非常写意的这种美。
0: 我们看到这些海水纹，海水纹上面还有一些小海鸥啊，都是想表现这种海洋题材的，那么都是用了刺绣手工刺绣的方式，那么当然旗袍里面的一些基本的手工要素像

0: 箱滚滚条，你看它是双条滚的，然后包括一些小个的扣的盘扣都是用保留了旗袍的一些，但是你看袖子它已经不是传统的这种，
1: 而且袖长相当于七分袖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1: 嗯、其实也是考虑到了不同生活场景也可以用到这样的衣服，
0: 是的，是的、嗯、
2: 对，结合了这个中国传统的服饰之美，同时呢也兼具了它的实用性。嗯，那节目进行到这里呢，我们看刚才也提到了传统服饰可以和我们大湾区进行这样的一个结合和融合，我们最后呢想请各位老师啊用一句话来给我们的香港中式长衫以及大湾区未来的文化发展呢做一个祝福。刘老师先来吧。
3: 希望我这两个学徒把它延续下去，
0: 希望中式长衫的匠心之美不仅能够扎根香港，更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一张温润而有力的名片。
4: 希望这份工匠精神在我们新一代的加入可以长长久久的传承下去。
5: 希望我们香港长衫的技艺能够在我们这一代好好传承下去，也希望越来越多人喜欢和穿我们香港长衫。
2: 衣衫藏风雅，薪火永相传，百年技艺在时光里沉淀，在时代里绽放。那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谢谢刘老师和楚老师的做客，也谢谢两位同学的参与。再见，
3: 再见。
0: 再见。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特别节目《根脉中华文化名家走进港澳，山城风雅，共知锦绣》。愿这一次非遗记忆的精彩呈现，借助指尖与针线，让中华服饰之美在交融互鉴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收听节目的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了解节目更多精彩图文视频内容，请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还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及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编辑主持黄倩，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准时再会。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4: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3: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5: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6: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4: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

0: 真相。
1: 身临其境的演绎，
0: 深入人心的分享，
1: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2: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2: 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
3: 影片热印记，我们来听导演文牧野讲述他的新片创作的起点与归宿。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盛夏时节，位于福建福州的一家台式鸡排店里，年逾五旬的徐小白正麻利地制成一块块他最得意的产品爆浆鸡排，举手投足间仍藏着昔日媒体人的严谨细致。2008年以前，徐小白是台湾一家媒体的资深文字记者，离开媒体行业后，他到福建探亲时发现当时福州街头的地道台湾小吃选择极少，当即决定留在福州创业开店。
3: 徐小白笑着回忆说，我以前是媒体人，开店以后呢，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分享门店日常，发布新品动态，不知不觉我的店就成了福州早期的网红店。当时不少食客呢，特意跨过大半个城区慕名来打卡。
2: 十余年来，店里的菜单品类不断丰富，从早期的七种经典油炸小吃逐步拓展出奶茶、特调饮品等品类，如今菜单上的选品已达数十种。
3: 近年来，不少台湾青年登陆寻找创业就业机会，徐小白向准备投资餐饮行业的台青建议，餐饮行业从来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市场在变，产品、门店、经营思路就得跟着一直变，只守着老味道不主动升级，迟早会被市场淘汰。
4: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2: 各位听友，1997年10月，位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的一座古墓葬出土了一批金银器和织物，其中金银器制作精良，镶嵌大量红色宝石，品质贵重，工艺华美，织物中的坠金珠绣工艺繁杂，巧夺天工。
3: 这批珍贵的文物充分见证了古代东西方文化在丝绸之路上的交融与发展，对波马金银器的研究，对于正确认识新疆的历史文化，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具有重要意义。
2: 眼下由珠海博物馆和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联合主办的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正在珠海博物馆展出，接下来来听记者黄倩的报道。
5: 新疆伊犁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广东珠海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两地虽相隔万里，但同为中华文明对外交流的关键通道。此次展览的落地，也是希望让岭南观众在珠海就能直观感受到草原文明的璀璨瑰宝，实现海陆丝路文化的跨域互嵌与互学互鉴。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6: 伊犁州博物馆他们拥有非常丰富的文物资源，像这次呢，他们就专门借了给我们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镶嵌红宝石金剑鞘，还有那个隋唐的一个金箔护臂等等16件套的一个文物在珠海博物馆这边展出，而且他们都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集中展出。同时呢，我们珠海博物馆就自己在展览陈列设计还有观众服务上面也是有我们自己的经验，双方呢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可以说这次合作不仅是两馆之间的业务交流，也是一次海陆丝路的一个文化跨时空对话。 像这次展览策展理念呢，我们就是追求一个学术深度跟公众温度的平衡。展览它是以波马古墓的考古发现为起点，以黄金面具为核心线索，层层递进地讲述了一个关于发现、工艺、谜题还有传播的故事。这次展览的亮点呢，我觉得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吧。一个是国宝级的一个文物，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也是首次在珠海进行一个展出嘛。然后第二点，我觉得是我们展览进行了一个文物跟非遗的双展联动，因为我们是两个展览同期举办的，像跟黄金宝藏同时举行的，还有这个华彩和鸣、伊犁少数民族共生与非遗华章这个展览，相当于就是观众既能够在看到这个草原的一个黄金文化的同时呢，也能近距离的感受到现在草原他们上的一个非遗民俗，看到就是伊犁现在各民族他们活在传承的一个文化瑰宝。第三点，我们觉得是对一些考古学的争议的点进行一个开放式的呈现，不给出一个唯一的答案，希望让观众看完这个展览之后，自己能够进行思考。
5: 波马位于伊犁州昭苏县西南，地处天山山脉北麓的山前草原地带，南望天山汉腾格里峰，北倚伊犁河支流特克斯河。波马扼守天山峡谷，下塔冰岭道，是横贯欧亚的丝绸之路草原道的必经之地。在波马周围，沿天山山路直至特克斯河两岸的草原上，分布着上千座古墓葬，大型墓群有上百座墓葬，小型墓群也有十余座到数十座，均为土墩墓或石堆墓，构成伊犁草原独特的人文景观。此次黄金宝藏伊犁波马古墓出土金银器展览共分为四个单元，每个单元互为支撑，层层深入，既满足观众观赏国宝的视觉期待，也兼顾历史科普与人文温度。四个单元的关键词就是发现、工艺、谜题与传播。珠海博物馆陈列部主任张莹月介绍说，
6: 第一个单元，它的单元标题是《波马宝藏横空出世》，它讲述的是1997年波马古墓的发现与文物追缴的过程，重点是呈现了当时安英新先生作为亲历者第一手的一个叙事。他接到了通知之后，怎么样连夜赶路去到团场那边，然后团场的领导进行一个接待，并且对现场考古进行一个勘察等等的细节。这个单元主要是让观众直观地了解到一件国宝是怎么被发现的。那第二个单元是波马宝藏流光溢彩，这个单元是集中展示了波马古墓出土的一些精品，包括像镶嵌红宝石金面具、镶嵌红玛瑙壶柄金杯、镶嵌红宝石金盖帽等等的一些文物。当然，对于不能来现场的一些文物，我们也在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说明。那像这个单元呢，它就有两件代表性的展品，分别是这个镶嵌红宝石金面具，还有这个镶嵌红宝石金剑鞘。金面具呢，它的那个高是有17厘米的，宽是16.5厘米，重245.5克。然后它是根据这个墓主人的面容制作的一个覆面葬具，出土于新疆伊犁昭苏县波马古墓，现在就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馆藏了。它也是国家的一级文物。这个面具呢，它展现了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丧葬习俗，还有艺术风格，工艺上几乎集合了锤叠、嵌刻、焊接、镶嵌、抛光等等所有古代金银器制作手法。像面具呢，它是从中线分为左右两半，然后分别锤叠成型后再进行一个对合焊接，然后再以这个小柳钉柳合。最近的研究呢，也确认了像上面镶嵌的一个红宝石，它其实并不是传统意义上认为的红宝石，而是一种镁铝铁铝石榴石。然后像眉毛、眼睛和胡须等等的部位，是用晶片跟这个宝石进行一个镶嵌的。胡须部分它原来是有39颗心形宝石，以鼻梁为界，向右侧有20颗，左侧有19颗，心尖全部朝下，就非常的漂亮。当然现在因为脱落了一些，然后就没有那么多，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个嵌套的这个痕迹的。然后面具整体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对研究墓主人的真实容貌、还有族属、还有人种都有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这件金面具之外，它还有一个金剑鞘，也非常的精美，它也同样是一件一级文物。像它一面是有纹饰，另一面是素面。有纹饰的一面呢，它是用很多细金珠 点焊出宝石座，它这种金珠，它的制作工艺也是非常复杂，它是要用吹的方式吹出来的，很细的一个金珠。像伊犁州博物馆，他们官方推断这个其实是隋唐时期的一个工艺。当然，就随着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那业界的学者对此也是有一些新的评论吧。也欢迎观众朋友们到现场进行一个欣赏。
5: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疆文物考古部门在伊犁开展了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在波马及相邻的夏特等地发掘了一批古墓葬，取得诸多重要收获。但由于这批文物出土时遭到哄抢，墓葬遭破坏，缺乏地层和墓主人身份的直接证据，留下了重重迷雾。波马金银器的年代与族属成为学界争论的热点，观点主要有乌孙说、月班说、西突厥说等。张莹月介绍，
6: 像第三单元呢，它的单元标题就是抽丝剥茧佛成建经，其实就是关于它的那个年代呀，还有族属的一个探讨。比如说可能有的学者认为这个是乌孙，或者说月班，还有人认为是月支。像俄罗斯的一个学者叫阿尔金，他就觉得墓中发现带有菱形的一个军用箭头呢，它是在公元3到4世纪就在匈奴一带广泛使用的，而墓中出土的一些丝绸呢，是在东汉末年一个吐鲁番阿斯塔那里出土了一些古墓，找到也非常相似的一些展品，所以呢，他就推测可能是公元3到4世纪的一个文物。像我们国内的一个知名的考古学家王炳华，他就认为昭苏草原上呢广泛存在着这种土墩墓嘛，时代不可能晚于西突厥。然后像波马古墓的这种年代，他觉得应该是属于4世纪末到5世纪中期的一个月班。然后像伊犁州文物局还有中国人民大学的两位学者邓丽还有毕德广，他们就觉得这种土墩墓就是公元前1到5世纪的一个遗存，他们通过对出土的金银器进行一个对比研究，又觉得这些应该大体上是属于乌孙遗存。反正就是因为当时墓葬遭到了一个破坏，缺乏地层还有墓主人的一个身份的一个直接证据，所以呢，现在学界也是有一些争论。像这部分我们其实是将各种探讨我们都呈现在了展板上，然后观众朋友们可以根据这些探讨自己去思考一下，也可以有自己的一些新的想法。
5: 展览的第四单元为国宝出门趣闻轶事，讲述了金面具多次走出国门的故事，用轻松的叙事收尾，让观众感受国宝的魅力不分国界。张莹月表示，此次展览也特别注重向港澳台观众展示中华文明的多样性。
6: 像珠海它是一座口岸城市，也是连接港澳的一个重要枢纽，然后我们也非常的重视我们的港澳台观众群体。像这些来自天山腹地的黄金文物呢，它不仅仅是新疆的瑰宝，更是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一个文化遗产。我们就希望通过这个展览让港澳台的同胞们看到，无论是1000多年前的草原与中原的互动，还是今天陆上丝路跟海上丝路的一个呼应，中华文明始终是在各地区的交流互鉴中不断壮大的，尤其是对于生活在港澳台的年轻一代的人来说呢，这件金面具所代表的一个开放、包容、交融的精神，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历史记忆，也是面向未来的文化底气。那像具体的展览的方面，我们也做了一些方面的努力吧。像在展览推介的方面，开幕式上呢，我们做了一些巧妙的一个安排。我们呢就邀请珠海市的幼儿园的孩子们表演了一个粤语情景剧《立夏童年诗韵岭南》，同时也邀请了伊犁州博物馆的老师们呢，带来了伊犁非遗的一个歌舞的展演，一个呢是岭南风情，一个是西域风情，然后在同一个空间里交相辉映。本身呢，它已经是文化因交流而多彩的一个生动诠释。然后在展陈设计的方面呢，这次展览虽然不大，属于一个小型展览，因此我们就采用了一个精品展的一个展陈逻辑，就是以深色的展板配合重点的一个照明，让观众的视线呢聚焦于文物的细节本身。然后在文字的表达方面呢，我们也是力求深入浅出，既保持一个学术的严谨，又避免过于多的一个专业术语的堆砌。像这次有一些珍贵的展品没能展出的，比如像那个错金单耳银瓶、 然后镶嵌红宝石、金盖罐，还有一些丝织品，因为丝织品它是非常的难以运输的。那么像这种展品呢，我们也在我们的展板上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观众朋友们呢也可以通过观看介绍以及展板上高清的图片，然后进行一个了解。对于没有去过波马古墓的人来说呢，通过看这个展览，也能对这个波马古墓进行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认识吧。
5: 波马黄金宝藏既是草原工匠巧夺天工的手艺杰作，也是东西方文明在丝绸之路上交汇融合的生动见证。壶柄金杯上源自希腊罗马的酒神文化元素，织物当中来自西方的忍冬叶纹，以及金银器上融合了多种传统的装饰工艺，无不昭示着伊犁河谷并非文明边缘的边疆，而是多条文明大道的十字路口。不同的族群、信仰、记忆在此相遇、碰撞和交融，共同织就了丝绸之路的壮丽图景。张莹月表示，除了历史文物外，展览还同步精选了非遗刺绣、非遗乐器、非遗木刻版画等非遗展品，全方位展现边疆各民族守望相助、交融共生的生动图景，为岭南观众铺展一幅真实立体、多彩动人的伊犁文化长卷。而为了增加与观众的互动体验，此次展览，珠海博物馆也推出了丰富的配套活动。
6: 像文创方面呢，我们一楼专门开设了伊犁文创商店，然后推出了像新疆小羊玩偶、薰衣草等等的系列产品，还有哈萨克族的刺绣、特色冰箱贴、伊犁果丹皮，还有熏马肠等等的美食文创。那游客呢，也可以亲手来现场 DIY 新疆手工小羊玩偶。另外，我们还有就推出了专业讲解的一个服务。展览期间，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讲解员还有专家志愿者的带领下，沉浸式来听这个展览的讲解。包括我们的展览呢，其实是有定时讲解，而且都是免费的。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社交体验活动，像博物馆的踏青体验室、模拟考古还有修复室呢，都会在展览期间开展多样化的一个文化体验活动，就配合这个展览面向不同的年龄段推出不同的一个教育活动吧。观众朋友们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预约进行一个参与。然后这个展览呢，也是会持续到10月11号的，就欢迎大家来珠海博物馆体验。
7: Thank you.

0: 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1: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的时空。
2: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3: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4: 我觉得昆曲的那希望在年轻。
0: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5: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吉谷很远。
6: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7: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了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8: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你想。
0: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A 咖，乐时光。
9: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近日，电影《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8月11日在大陆公映，此前三天点映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纪录。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累计票房表现抢眼。
10: 作为近年来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与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记者孙鲁进专访导演文牧野，来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起点与归宿。
11: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2: 嗯，你也是。
13: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1: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3: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1: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

0: 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挣不挣东西，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因为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比如说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1: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0: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1: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0: 是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的，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1: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0: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的，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2: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0: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1: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0: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它就不成为故事了。
1: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1: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0: 谢谢。
3: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4: 从一而终啊，
5: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6: 我要你活下去。
7: 你死了我怎么活？
3: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5: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7: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0: 丢了什么？
3: 用声音描摹影像，
5: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101集，幽香绮罗仙品。看着唐三背后八蛛毛的变化，独孤博心中杀机更盛，他心中暗道：来得正好，四个一起杀了，省得老夫再跑一趟。此时独孤博甚至不去多想唐三为什么能够在冰火两仪眼那儿生存下来，他只想立刻将眼前的问题一次性解决掉。就在独孤博杀机涌动准备动手的时候，唐三又开口了。他并没有和大师弗兰德柳二龙说话，而是看着独孤博：
7: 独孤前辈，您不是说要替我做三件事吗？第一件就是以后不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伤害和我们史莱克学院有关的任何人。
3: 独孤博愣了一下，他没有想到在这个时候唐三竟然还会对自己提条件。唐三微微一笑，这才向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行礼：
7: 老师，让您担心了。其实独孤前辈把我抓过来并没有恶意，只是查看了一下我那八蛛毛内蕴含的毒素的特性而已。独孤前辈看我天赋出众，决定教我一些有关毒武魂的知识。你们怎么和独孤前辈起了冲突了？
5: 听了唐三的话，别说是大师他们，就连独孤博都愣住了。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唐三居然会这么说。大师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从自己弟子脸上的神色中他看不出任何破绽。
7: 真的是这样吗？可是刚才独孤前辈说他已经把你杀了。
10: 那只是独孤前辈和您开个玩笑吧，以独孤前辈的身份地位怎么会向我这个小辈下手呢？
5: 独孤博看着唐三的背影，心中各种情绪纷纷出现。高帽子谁都愿意戴，唐三的话反而替他做了掩饰。听到唐三说的最后一句话时，独孤博那张老脸也不禁有些发红。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来为难唐三这样一个小辈，确实令人耻笑。唐三转身看向独孤博，一脸微笑：
10: 对了，独孤前辈，您昨天说要给我讲讲独孤雁身上那蛇毒的特点，我发现他的蛇毒还是有办法解除的，回头我和您探讨探讨，您看如何？
5: 独孤博听到唐三提到独孤雁，心中顿时一惊。他知道这是唐三在告诉他已经找到了治疗他孙女身上剧毒的方法。随着唐三这番插科打诨，独孤博的情绪渐渐冷静下来，权衡利弊之下，他将心中的杀机缓缓收敛起来。因为他发现杀了眼前这四个人对他自己不但没有任何好处，恐怕还会带来不小的麻烦。先不说柳二龙和大师背后的蓝电霸王龙家族，单是他们所说的唐三的父亲就是令他头疼的大麻烦。从唐三的天赋以及大师他们之前的语气当中，独孤博自然猜得出他们是不可能欺骗自己的，毕竟那个时候他们都以为唐三已经死了。而如果他不杀他们，有了唐三这番掩盖，这份仇恨自然会化于无形之中。要是这小子真能把他和燕燕身上的毒素给解除了，那反倒是一件好事。独孤博是何等的老奸巨猾呀，想清楚这些之后，脸上的阴寒之色顿时收敛起来，很自然地说：
11: 好，稍后我们就讨论一下。没想到你这几位师长对你还挺关心的。 刚才老夫试探了一下他们的实力，险些吃亏呢。
5: 弗兰德三人面面相觑，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之前他们都能够清楚地从独孤博身上感受到强烈的杀机，可这老怪物怎么摇身一变变成了试探他们呢？独孤博走到唐三身边，抬起手亲切地在他头上揉了揉，向大师三人说，
11: 你们的这个弟子确实很出色，坦白说，老夫想收他做传人。老夫从来没有向人解释的习惯，今天为了这个小子，老夫就破例一次。刚才老夫只是想试探一下你们是否有做他老师的资格。你们很不错，虽然实力并非顶尖的，但甘愿为朋友而死的这种感情，老夫看得上。
5: 独孤博后面说的那几句话倒并非虚言，尽管他一向心胸狭窄，只凭自己的好恶做事，但对于大师三人从容赴死的精神还是很钦佩的。弗兰德看着一脸平静的独孤博，突然有点啼笑皆非的感觉，再看看独孤博对唐三那亲切的样子，一时之间他也搞不懂这是怎么回事。唐三说，
10: 老师、院长、二龙阿姨，你们先回去吧，独孤前辈在用毒方面的造诣非常高，我的蓝银草也拥有用毒的能力，我想和独孤前辈学习一段时间，可以吗？
5: 大师疑惑地看着唐三，他当然知道独孤博在毒魂师中的地位，如果他真的愿意教导唐三，那么对唐三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但他始终觉得有些奇怪，这独孤博前后之间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人都是有些怕死的，既然独孤博已经解释过了，现在他们也不好再去质疑了。独孤博淡然一笑，
11: 怎么，你们不放心把小三放在我这里吗？还是怕老夫抢了你们的弟子啊？放心好了，老夫已经知道你们有做他老师的资格，就不会再和你们去抢。这孩子的天资令老夫很吃惊，少则半年，多则一年，老夫还你们一个全虚全影的弟子就是。虽然和他接触的时间不长，但老夫真的有些喜欢这小子。
5: 弗兰德向大师使个眼色，向独孤博微微施礼。
12: 独斗罗一向一言九鼎，既然您这么说了，那刚才的一切都只不过是误会而已。我弗兰德代表我们三个为之前的冲动向您道歉。小三能够和您学习一段时间，那是他的福气。只是，这孩子跟随我们多年，就像我们的亲生孩子一样。不知道我们在他向您学习的这段时间，能不能过来探望他？
5: 独孤博淡淡地说：“
11: 当然可以，不过不要太频繁。”
5: 听到这句话，黄金铁三角才算放下心来。大师向独孤博点点头，
12: 既然如此，就麻烦前辈了。
5: 独孤博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淡淡地说，
11: 不麻烦，一点都不麻烦。
5: 他抬手一甩，三颗药丸分别落入黄金铁三角三人手中。
11: 含着此药离开，不会受到我毒阵的影响。此药可重复使用，今后你们再来的时候，别忘了含。
5: 弗兰德微笑。
12: 那好，晚辈三人就此告辞，改天再来拜会前辈。
5: 独孤博点点头，也不阻拦，任由三人离去。大师在临走之前，眼含深意地看了唐三一眼，终究还是什么都没说，在弗兰德的帮助之下向山下行去。三人虽然耗损了不少魂力，但只要小心一些，走出这落日森林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看着三人离去的背影，独孤博

0: 收回按在唐三头上的手，冷冷地说：
1: 小子，你为什么要替老夫掩饰？老夫需要吗？
0: 唐三扭头看向独孤博：
2: 这是我们的交易，您答应要替我做三件事，难道忘了吗？
1: 那是要在你能替我和燕燕解毒的情况下。不过老夫越来越怀疑，你真的只有13岁吗？简直就是个小怪物。时间差不多了，如果你不能通过老夫的考验，一样要死。
0: 唐三突然笑了一下：
2: 老怪物，你不是说自己一向信守承诺吗？刚才你似乎对我的老师们说过，你会把一个身体完整的我交给他们。
0: 独孤博横了他一眼：
1: 老夫是说过，不过尸体同样可以有完整的身体。
2: 你……
0: 唐三惊讶地看向独孤博，独孤博却已经向山上行去。其实在独孤博收敛杀机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放过黄金铁三角和唐三了。他在将唐三抓过来的时候，没想到在这个人背后还有那么多连自己都会感到麻烦的势力存在。真的杀了唐三，对他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带来大量的麻烦。尽管他做事全凭喜好，也并不是没有任何顾忌的疯子，所以独孤博已经决定，就算唐三通不过他的考验，不能替他和自己的孙女解毒，他也不会再向唐三下杀手。他之前说过，他有些喜欢唐三，这句话并非作为。唐三在短时间内表现出的一切，令独孤博真的生出了爱才之心。大师三人下了山，并没有急于离开。这座山有独孤博的毒阵保护，出去之后就是魂兽的海洋了。三人的魂力都消耗了不少，此时在山脚下休息最为保险。弗兰德压低声音向大师问：
3: 小刚，你说那独孤博是真的要敲小三吗？
0: 劫后余生的感觉终究还是不错的，只要能活着，没有人愿意死。但此时冷静下来之后，弗兰德明显感觉这件事情有些问题。大师摇摇头：
3: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但是以独孤博的身份，如果不是有特殊的原因，又怎么会和小三那么亲密呢？而且他似乎对小三的话真的有些忌惮。
1: 是啊，不过不管怎么说，小三暂时应该还是没有危险的，否则的话独孤博也不会放过我们了。他已经知道了小三的来历，如果再向小三动手，那就是他自找倒霉了。能够成为封号斗罗，他自然是聪明人，这种大麻烦应该谁也不愿意轻易承受。现在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此了。这件事回去以后不要和大家说，就告诉他们小三被我们安排潜修，不要影响其他孩子修炼。另外弗兰德，我们要暂时把这件事保密，除非能够找到唐三的父亲，否则我们不能再轻举妄动。封号斗罗果然不是我们能对付的。
0: 柳二龙眼中冷光闪烁：可惜，要是我们的实力再强一些，达到魂斗罗境界之后再施展武魂融合技，说不定刚才就把那老怪物给击杀了。
3: 没那么容易，你们难道没有发现独孤博之前与我们战斗时似乎有所顾忌，并没有用出全力吗？否则的话，我们撑不了那么久。小刚说的对，回去后我们立刻发动人手去找唐三的父亲，只要能够把他找来，那么不论独孤博有什么目的都无所谓了。
0: 三人的魂力此时已经恢复了一些，口含独孤博给的药丸，朝着落日大森林外面走去。
2: 独孤博来到冰火两仪眼旁，唐三凭借着八蛛矛的帮助
1: 并未落后，此时天色已经渐渐亮了起来。经过一晚的折腾，独孤博苍老的面庞上流露出一丝淡淡的疲倦。尽管他的实力要远高于黄金铁三角，但他们三人来临之时，正是独孤博每天生不如死的那段时间。之后的战斗，黄金铁三角又给他带来了不小的压力。此时独孤博的魂力虽然依旧充盈，但体力有些下降，毕竟年老不以筋骨为能。独孤博瞥了唐三一眼，看着他背后发生了变化的八蛛毛，说道：
4: 小子，你是不是吃了什么？别怪老夫没提醒你，这里的药草药性要比普通药草大得多，哪怕是补药，说不定也会致命的。
2: 哼，老怪物，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关心我了？你不是巴不得我死吗？
4: 不错，通不过老夫的考验，你依旧要死。时间已经到了，你准备好了吗？
1: 唐三顺着泉眼横跨三步，站定身形，淡然道：
2: 你放马过来吧。
1: 独孤博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4: 你真的准备好了？
1: 唐三再次点头，做出一个请的手势。独孤博冷哼一声，右手的中指朝着唐三轻弹而出，一股淡绿色的烟雾悄然袭去。独孤博不愧是毒魂师中的一代宗师啊，动作看似简单，那绿雾却在顷刻之间已经散开，正好将唐三的身体笼罩在内。唐三站在那儿，动也不动地看着他。
2: 老怪物，这就是你的第一次考验吗？你赶快来第二个吧，你这碧鳞蛇毒如此精微，没用的。
1: 独孤博愣了一下，眼前的情景明显不符合他对毒物的研究。唐三根本没吃什么解药，只是谈笑自若地站在那儿。绿雾散去，唐三的身上毫无变化，一点也看不出中毒的迹象。独孤博释放的绿雾只是试探性的攻击，随手就可以解除，但被唐三这样轻易化解，还是独孤博没有想到的。尽管他已经决定不杀唐三，但他对自己用毒的能力一向自视甚高，此时独孤博不禁激起了几分好胜之心，眼中碧光闪烁，他手掌一翻，一条碧绿色的小蛇已经出现在他的掌心之中。
4: 第二个考验，你让他咬你一口就是了。
1: 说着，独孤博已经将小蛇甩向唐三。唐三之所以能够轻易挡住独孤博的第一轮毒物，其实十分简单，因为之前他横移了几步，正好走入了幽香绮罗仙品的保护范围之内。别说独孤博并未全力出手，就算他拿出自己最厉害的毒进行攻击，也根本伤不到唐三。从独孤博茫然不知的情况中，唐三就能看出来，这位毒斗罗对这里的药草并不完全认识。但是独孤博这第二个考验可就不那么好抵挡了。幽香绮罗仙品只能阻挡外在的剧毒，可一旦毒入血液，就不是幽香绮罗能够抵挡的了。唐三手腕一翻，那碧绿色的小蛇已经落入他的掌心之中。只见那小蛇的身体几乎是透明的，长约五寸，里面有氤氲的绿光流转，一双赤红色的小眼睛看上去分外可爱。在他绿色的身体上一共有九条竹节一般的横纹，他落入唐三掌中后轻轻地游动，毫不客气地张口就咬。小绿蛇的身体扭曲了一下，这一口下去他竟然没咬动。小绿蛇虽然是剧毒之物，但唐三的玄玉手专克各种毒物，而且坚韧无比，显然不是他的蛇牙能够破坏的。唐三用两根手指捏着小绿蛇的七寸，将它提了起来。
2: 老怪物，你可真够毒的， 这是竹叶青中的极品九节翡翠，中了它的毒，一时三刻就要化为脓水。它看上去体积虽小，却是最毒的蛇类之一，而且本身坚于金刚，利刃难伤。
0: 独孤博看唐三竟然轻易地提起了自己的九节翡翠，不禁暗暗惊讶。九节翡翠速度奇快，攻击性也极强，落入圣人手中根本没有不咬的道理。可这小子怎么看上去一点事儿都没有？其实这九节翡翠进入幽香绮罗仙品的范围之后，受到了幽香绮罗仙品的压制，所以速度完全被限制。再加上唐三的玄玉手，自然是无所作为了。
4: 这就是老夫对你的第二个考验，让他在你身上咬一口，要见血，你敢不敢呢？
0: 九节翡翠在旁人看来是剧毒，但对于独孤博来说并不算什么。他的武魂碧灵蛇已经修炼到了碧灵蛇皇的境界，可以说是万蛇之祖，想要化解这九节翡翠的剧毒再容易不过了。唐三微微一笑，
2: 我让他咬一口毫无问题。不过独孤前辈，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如果他咬了我没事的话，你就把这条九节翡翠送给我怎么样？
4: 什么？
0: 独孤博实在有些无语了。其他人面对他的毒物无不是惊惧交加，极度戒备，可这小子不但不怕，还向他讨要。
4: 你不是叫老夫老怪物吗？怎么又叫我前辈了？
2: 这不是有求于您吗？怎么样怎么样啊？
4: 我看你才是个怪物。好，你让他咬上一口，要是没事的话，老夫就把他送给你。
0: 独孤博怎么也不相信，面前这个只有13岁的孩子能够承受住九节翡翠的剧毒。这九节翡翠是极为珍贵之物，他对其信心十足，心中暗想，
4: 只要这小子一毒发，我就过去给他解药，这九节翡翠自然也就物归原主了。
0: 唐三的脸上露出了几分谨慎之色，深吸一口气，体内的玄天功悄然运转，将九节翡翠缓缓凑到自己的小臂上。九节翡翠在唐三的玄玉手上咬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反而弄得自己牙齿生疼。终于遇到了软肉，这九节翡翠哪还会客气，一口就咬了上去。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20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4: 啊，这是个巨型的蛋！
5: 它会唱歌哎！
6: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3: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也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来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9: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10: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11: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
12: 潮流最前线。
8: 在两岸的流行乐坛，许多的流行曲创作出了独特的文艺元素。那今天这一时段挑选一组这样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首先听到陈鸿宇的《来信》。

听过的歌曲来自新裤子乐队的写给小王子的，关于童话代名词小王子主题的影视音乐作品已经不在少数，而这首歌曲是以全新的视角出发，诠释了当文艺青年变成了文艺中年后对小王子的全新注解。音乐人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心有希望，相信美好。接下来送给大家的歌曲来自房东的猫，秋酿。

这一时段为台湾听友挑选的是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涂玉麟演唱的《梦或梦》，通过梦境和梦想的交叠，展现了对梦想的坚持和思考。歌曲的旋律优美，歌词富有深意，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在追梦过程中的迷茫和坚持。接下来听到李健的《贝加尔湖畔》。

0: 听过的是来自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告五人的歌本身透着浓浓的文艺气息，而这首歌通过丰富的意象和深刻的情感，描绘了一个人在面对生活、爱情和自我时的复杂心理的状态，以及对未知世界的无限向往和探索。接下来一起来欣赏《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来自韩角九和陈红礼。
1: 或许传播要的只是渡口，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刚刚听过的是啊，谁的人生尽是圆满，由韩小九和陈鸿礼共同演唱的一首歌曲，通过歌词传达了对人生遗憾和不完美的深刻的感悟，也表达了即便人生充满了遗憾，但正是这些遗憾构成了我们丰富的人生。接下来要一起分享的歌曲来自阿云嘎演唱的《一梦》。

听过来自张杰演唱的一首《轻舟》，张杰用音乐诠释了对梦想和初心的坚持。这首歌曲充满了诗意和力量，通过描述在风浪中紧握船桨、乘风破浪的场景，传递出勇往直前、坚持不懈的精神，以及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对初心的坚守。接下来马上送出来自周蕙演唱的《酿月光》。

刚刚听过的歌曲《没那么简单》是由卢靖姗重新翻唱的一首歌曲，她以柔和且充满力量的嗓音重新诠释了这首经典的歌曲，唱出了对爱情的深刻的体悟。编曲上是以钢琴和弦乐为主，辅以轻柔的鼓点和贝斯的线条，营造出了一种淡淡的温暖成熟的情感氛围。接下来要送给台湾听友的歌曲《忘不了》，来自陈楚生的演唱。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来自胡歌演唱的《给我一个拥抱，你就永远不会老》。这首歌曲表达爱一定要趁早，流的眼泪也不必掩饰，不必敷衍，不要诡辩，除了生死都是小事，请珍惜每一个呼吸，每一个拥抱。那这一时段呢，是为两岸听友挑选了传递着温暖气息的流行曲，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相
2: 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经典的老歌往往会唱出浓浓的相思，对听者来说也是美好的回忆。那今天这一时段挑选的是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首先听到来自张学友的《遥远的他》。

被遗忘的时光是由蔡琴演唱的一首经典的歌曲，收录在她的专辑《出塞曲》中。这首歌曲深情而怀旧，讲述了关于回忆和时光的感慨，旋律悠扬动人，歌词富有诗意。接下来听到《旧欢如梦》，来自李克。

听过的是《我是真的爱你》，是张信哲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在编曲方面使用了古筝、琵琶、二胡选作伴奏的乐器，配合上张信哲动情的歌声，得到了许多听友的喜爱，也直击听众的心，一种极致的忧郁美学扑面而来，甚至能够温柔听者内心的躁动，莫名其妙的就引发了灵魂的共鸣。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区、淡之流行、也沉淀，继续来送出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听到陈慧娴的一首《归来吧》。

林峰演唱的这首《记得忘记》，仔细听你会发现，这首歌曲的歌词非常的柔和，曲调同样也很柔软，也是特别有港乐的味道。这首歌曲唱的是人要学会长大，成熟后该放下的就放下，一定要学会向前走。感情纠缠人心，爱情永远都是那么缠绵而美丽。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蔡国权的《不装饰你的梦》。

喜欢老歌的朋友应该都有着温柔感性的心，因为我们听的其实是一种情怀，听的是往事，听的更是人生的阅历。这首来自童安格的《花瓣雨》，重新感受一下感情深沉，曲调暖心。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们继续来听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送出温兆伦的《随缘》。

听过的这首《伤痕》，从编曲到制作都十分的完美，这样的经典不需要再被修饰，整首歌也延续了大多数李宗盛情歌的一语道破女人心事的特点，又少了以往的戏谑的成分，仿佛只是一个离心的老朋友的轻声的耳语，给伤情的女人一些最简单直接的安慰。林忆莲用温婉的歌声也成功地表现出了歌词蕴含的一种意味，她刻画出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年轻女性留下爱，抛开纠结的自我觉醒过程，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王杰的《谁明浪子心》。

这首《说好秋天就回来》诞生于1994年，编曲是以钢琴弦乐为主，营造出了萧瑟而温暖的秋日的氛围，旋律舒缓，突出了王子明清亮温润的嗓音。整首歌情绪克制却深刻，也被称为上世纪90年代最会写秋日遗憾的一首作品。接下来送出的是周慧敏的《痴情换情深》。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这一时段共同分享的是唱出真挚情感的经典老歌，最后来送出的是一生何求，来自陈百强。这首歌曲是一首忧郁空灵的歌，从歌词对照出来的那份对人生匆匆无奈的感叹，相信也是这首作品一直以来让人百听不厌的原因。就用这首好听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0: 之声 AM 六八四九空九一空八九，
1: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幺零八九。
2: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进入一段休息时间。
0: 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音时间，每天5:55到第二天0:05。下面我们对神州之声的主要节目做一个特别的介绍。
2: 追根溯源，传承文脉，每天早上6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道，
3: 快点归着当阿位嘎嘎
4: 永合，让咱更加有活力。
0: 以通促融，以会促融，以情促融，每天早上7点，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行，
4: 欢迎收听永合到底行。
5: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2: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每天早上8点，新闻资讯类节目朝闻两岸，
5: 迅速的事件追击，
0: 每天8:30新闻评论类节目两岸开讲，
6: 两岸开讲，
5: 尝不一样的味道。
2: 每天早上9点，与您分享旅游体验和旅游服务信息，感受地道中华文化。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3: 真的很好听，
5: 真的很好听。追梦、圆梦、尽心力，
0: 解读惠台政策措施，服务台胞工作生活。每天上午10点，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6: 好生活，
7: 好生活，
2: 感受酷炫潮流。品味流行经典，每天上午11点，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0: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3: 兰祖熊健杠。
0: 每天中午12点，闽台文化类节目《咱错上正港》。
4: 我被委屈，被倒租。我对这个
2: 分享两岸民生热点话题，每天13点，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8: 有才又有料，
0: 讲述两岸融合交流故事，传递生活服务信息。每天14点，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2: 讲述人物、民俗故事，体现家国故土情怀。每天傍晚18点，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3: 爱爱转爱转屋卡。
0: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每天20点，根脉中华。21点，一文两厅院。22点，音乐小巨蛋，与您不见不散。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播出频率是中波684-909-1089千赫，短波6165-9420-11905-15710千赫，福州马祖地区调频106.2兆赫，厦门金门地区调频107.9兆赫。
0: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这一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祝您万事如意，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
1: 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2: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3: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神州之声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4: 说不完的家乡话，道不尽的故乡情，国事家事两岸事，事事关注，
1: 乡音乡情故乡人，声声传情。
4: 每天5:55到第二天0:05，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的节目，现在开始播音。
1: 下面我们为您预告今天的节目内容：5:55开始播音，
4: 6: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5: 咱错上正港；
1: 7: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
6: 欢迎收听《用客到底行》；
4: 8:00普通话节目《朝闻两岸》，
7: 朝闻两岸。
1: 8:30普通话节目《两岸开讲》，
8: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4: 9:00普通话节目《去旅行》，
9: 我们的《去旅行》真的很好听，
10: 真的很好听。
1: 10:00普通话节目《两岸好生活》，
11: 聆听两岸好生活。
4: 11:00普通话节目《流行乐歌单》，
12: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1: 12:00闽南话节目咱错上正港。
4: 13: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
1: 14: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13: 有菜又有料，
14: 剩饭有蜜桃。
4: 15: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
15: 爱爱转爱转屋卡。
1: 16:00闽南话节目融合斗阵型。17:00闽南话节目两岸斗相共。18:00客家话节目雅爱转屋卡。19:00客家话节目有味生活。
4: 20:00普通话节目根脉中华。
8: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
1: 21:00普通话节目一文两厅院。
8: 一文两厅院。
1: 22:00普通话节目音乐小巨蛋。
8: 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4: 0:00结束曲预告节目。0:05休息。
1: 聚焦热点新闻，传达乡亲信息，为您翻开实用便捷的大陆生活百科全书，
4: 传播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与您相约走进两岸融合发展的共同家园。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神州之声收听频率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福州马祖地区调频 FM 106.2，厦门金门地区调频 FM 107.9。
1: 更多神州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红砖古厝，丽园南音，少林迎春。阿公阿嬷熟悉物件，咱已经道道生分。百年的祖地故乡，阿祖的乌拿废料，不过是一张故乡的相片。咱厝上正港，伫这块看着灰杂当后的家己。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咱厝上正讲。那乡亲呢，那是讲啊，都用心机来收听咱的节目，也未够赶开，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仔日的节目呢，首先这部分啊，是一个新的单元，单元的名呢叫做阿熊讲道故。今仔日要来开讲的即句闽南的俗语啊，叫做“江湖一点诀”，讲破无半撇。那具体是安怎呢？看我咱再斗阵来讲。第二部分是美食单元，六月天七月火啊，应该讲真侪人拢感觉呢，嘴破破吼，无想要食物件。不离个袂要紧，咱跟着美食调查员孙神啊，来感受一下。咱暑期的这美味，有真侪咱美食吼，予咱看到啊，就会当讲按这个真该热的这天气啊，该放袂记，看我咱斗阵来研究。那第三部分啊，是讲天说皇帝。今仔日上啊是刷到顶一期的节目吼，要继续来开讲吼，要来开讲的这段故事啊，叫做《神坛教风》。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开始今天的节目。

闽南讲话有功夫，日常生活是出处，人间百态藏俗语，来听熊啊讲道句。乡亲大家好，那今仔日啊，熊啊要来跟咱乡亲啊来分享的这句俗语啊，这句道句的话吼，实际上啊，有两种讲法，但意思是相款的。比如讲咱伫咱福建的这厦门啊。尤其在岛内这地吼，咱经常会听到一句话啊，叫做江湖啊一点诀，迄讲破唔值钱。那实际上呢，上啊，因为经常伫咱闽南各个所在咧活动啊，所以讲也捌听到另外一种讲法吼，这种讲法叫什么啊？叫做江湖一点诀，迄讲破是无半破吼。啊，这句话呢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这真正是包含着吼，咱真侪这为生活实践啊，来总结出来经验吼。比如讲，想啊问咱乡亲吼，是毋是真侪乡亲吼，咱做各行各业啊，拢有家己的一挂这经验。也即马咱阁想倒转，过去啊，咱迄阵咧做学徒啊，初咧学的时阵吼，可能会感觉讲，我伫时有法像迄个老师傅遐厉害啊，有法做甲呢。真轻松的哦，来达到啊，这个真好的成果。啊，可能你经过真侪年哦，啊，真侪研究哦，啊，再去找到内面的一个秘诀哦，比如讲要安怎哦，把什么款的分寸啊，渐渐就会讲达到一个正解理想的效果。那这个时阵啊，再个想倒转，原来要为这个一开始啊，做出来物件较粗暴，

到路尾走出来较幼路，实际上啊，这关键的因素是有一个两个呀，这叫做闭关。那江湖一点关呢？就是讲咱老师傅啊，咱知影讲这内面主要要来把握的这物件是啥物？也一寡少年家呢，可能你要做的这物件，这个产品吼，要到甲这老师傅相款啊，你就需要真侪年的摸索，真侪年的思考，去向这个老文的来请教，最后啊，才总结出讲，原来这个物件要做好，需要的秘诀是啥物？那有一种家庭啊，就讲较简单嘞，就讲，咱少年家，咱后壁来的这学徒啊，咱向师傅来请教，像师傅那是讲按这个秘诀甲你讲啊，你慢慢的你就当讲减行真侪弯路。那有的老师傅笑啊笑就咧讲啊，讲江湖一点诀，迄是讲破无半破，其实这个秘诀讲起来是真简单的一个物件。只是讲啊，你阿未摸索出来哦，你若摸索出来啊，其实也是一个咱讲做起来并不是遐尼困难的代志。那这句话呢，想安尼想吼，其实也是咧教咱乡亲啊，一个道理哦，就是讲咱啊，作为这个晚辈哦，作为这个初学者，咱应该不断的吼，向老师傅啊来请教，安尼先啊，咱才会减行真侪弯路。也无一定讲哦，向老前辈来请教。咱身边啊，比咱做较好的人，咱拢会使来请教。啊，那是咱啊，这心意有够诚啊。对方按这秘诀甲你讲啊，你就会当讲减行真侪弯路。咱今仔日呢，这句话啊，咱过来讲一遍，叫做江湖一点诀，迄讲破无半破。乡亲爱为这句话来对吼。来领悟咱做工课真侪吼，快速进步的办法，这就是啊，不断的向比咱较知识吼、比咱较内行的人啊来请教吼、来提着这个闭关。好，那今仔日关于这个单元啊，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咱厝上正讲。那下面呢，咱就进入今日节目美食单元。六月天七月黑，哦，真正迄是热噶吼，真艰苦啊。不过不要紧哦，咱的美食调查员啊，有好食物，尤其适合这暑期的好食物，要甲咱分享。下面咱就带着美食调查员巡巡啦。伊带咱去一个正街特别的所在吼，来体会咱暑期的美食吼，咱到底来去。
1: 化州市位于广东省西南部，闷热的天气让当地人有了吃宵夜的习惯。
2: 平时经常过来，
3: 我一周会来一两次。2010年吧，最老的一批客户。
1: 街头巷尾的牛杂店是很多化州人的集体记忆，一边听着剪刀的咔咔声，一边已经在吞咽口水。靠近牛心脏旁的胸口油看上去就像一团白花花的脂肪，但当它进了锅就会瞬间变得硬气，油腻的印象被爽脆的口感一洗而空，咀嚼之间的汁水令人无比满足。牛粉肠中的脂肪粒被当地人视作宝贝，只需5分钟沸水的拥抱，粉肠就变得光滑紧绷，肉眼可见的宝贝显摆着自己独特的口感。
3: 我最喜欢吃牛面肉，因为它口感软绵绵的。
4: 我最喜欢吃的那个是胸口捞，比较脆，然后呢还有一点黄油的味道。
1: 虽说每种牛杂都能找到自己的忠实拥趸，但化州宵夜的江湖可不是牛杂一家独大。能让人吃到忘乎所以的烧烤摊档不甘落后，爽口鲜嫩的牛肉小串，蒜香扑鼻的烤生蚝。化州人的夜晚让味蕾接受一轮又一轮的刺激，仿佛没有结束的到来。到了凌晨2点，兴奋的人们还在街头徘徊。这副拳击手套也许是能让他们乖乖回家的最后一击。
5: 这个真的可能打破了我对一般烧烤的认知啊，这个味道我觉得太特别了，就是嚼在嘴里口感呢是那种很有嚼劲，也比较脆弹。
1: 这副拳击手套的真实名字叫做烤猪小肚，外表棕红焦脆惹人食欲，但却装了一肚子猛料。就凭那中药般苦涩的味道，我直接可以将它拉入暗黑名单。不过在化州人眼里，它却是妈妈的味道，就像在这身

0: 我叫梅飞，平时发灶台也配追逐个小号。梅姐可以算得上是化州烧烤界的知名人物。在多年前，烧烤还没完全兴起的时候，梅姐就开始摆地摊儿。拳击手套就是从那时开始收获粉丝的。
1: 从小我妈妈就喜欢吃猪小肚，所以我也吃猪小肚。
0: 小时候呢，可能就经常都是吃点那个发源包猪肚啊，就是胃比较好嘛。
2: 觉得很好吃啊，
0: 习惯了。为了破解这副拳击手套里藏着的秘密，我决定跟着梅姐和她女儿阿玲一探究竟。走进化州菜市场。 每个角落都凸显着广东人对新鲜食材的极度渴望。
2: 梅姐，昨天我吃的到底是什么呀？
3: 这个
2: 猪小肚，我们叫猪小肚，猪小肚。
3: 对，
2: 这猪小肚
3: 就是猪膀胱。
2: 那梅姐，这个膀胱应该怎么挑呢？
3: 这个厚一点的是吧？
2: 哦，确实是手感比较新鲜，比较厚。
3: 应该啊，
2: 就是软的。
3: 跟公猪的不一样。
0: 这个公猪的膀胱跟母猪的不一样啊，这个要粗一些是吧？这个很脆，所以公猪的要好吃一些，脆的粗一点的好吃。哦，还有这个讲究呢。是的，你没有听错，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猪膀胱。梅姐跟这种食材打了几十年交道。
2: 如何处理这种独特食材？梅姐自有妙招。尿管旁边这些油给去掉是吧？
3: 对，
2: 剪开。把尿管剪开，这样方便它清洗是吧？现在是给它翻过来。
3: 我们要拿生粉跟那个盐来冲，
2: 要抓一抓哦。
0: 清洗干净的猪小肚需要用一种当地人非常喜欢的浓烈味道来入味。春沙仁是化州人日常煲汤的调味品，将其磨成粉末，与生抽、花生油、蚝油、胡椒粉一起用水搅拌均匀。那么调制好的水料会如何放到猪小肚里呢？
2: 这个味道不容易散发，
3: 需要灌满吗？
2: 不用太满，
3: 3勺子就可以了。其实，感觉一半都没到哈。太满的话，缝的时候不好缝。
2: 所以现在是要用签子给它封住是吗？
3: 对，
2: 像缝衣服一样，用针给它缝住。
3: 这个间距还是比较小的，然后这段管儿怎么？
2: 等一下再拿竹签。
3: 哦，发现
2: 两个。
3: 这根竹签跟刚刚那根比的话要粗一些。
2: 烤这个要很久的。
3: 你不够大的话，它容易断。
2: 这个就是间距大一些，然后再跟那个头上那连在一块儿。对，剪好了再下针，因为它不能拔出来，拔出来的话它就会流掉了。
3: 汤汁就流掉了。
2: 你知道吗？这个手上啊滑，然后呢，这个针又比较粗，所以啊，针不是想象那么简单的，你得小心，要不然戳出来就直接扎到你的手上。
3: 来，直接捅过。好，这回就可以了。
0: 穿在签子上的猪小肚有点像个泄气包，急需炭火的鼓励。梅姐说，当木炭被银色炭灰包裹，就到了合适的烧烤温度。猪小肚在接受火烤的同时，里面的水料也在发挥加热作用。当表皮逐渐泛白，冒出气泡，就可以刷上花生油，保持滋润，避免烤糊。
3: 这个过程不能
0: 求快，每隔3-4分钟就要将猪小肚翻个面。炭火让猪小肚逐渐膨胀，感觉随时都会有爆裂的可能。
3: 这个猪小肚它不会漏汤吗？放在这儿烤？
2: 不会，
3: 不会啊，不会。
2: 因为它比较厚嘛，有韧性
3: 啊。对，还真的是啊。但是它会不会烤着烤着就裂开？
2: 这个情况很少。
3: 哦，就是其实咱们穿的到位了，它就不容易爆裂，是吗？
2: 是。
3: 哎，你看这烤了一会儿，就觉得它开始鼓起来了，像一个圆球一样的，是不是？
0: 沿着猪小肚最鼓的地方剪开，料汁喷涌而出。 蘸着春沙仁水料，一股治愈性的家乡风味充满整个口腔。
1: 我们花泽人就是喜欢吃春沙，春沙春沙猪肚是出名的，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美食。
2: 春沙猪脚肉好吃，春沙好吃，猪脚肉也好吃。
0: 梅姐的深夜食堂供应着直击灵魂的烧烤滋味，让化州人恋恋不舍，沉浸在美妙的夜色中。在河北省的沿海城市秦皇岛，当地人将五花肉和鱼子撮合在一起，烤出了新花样。再来一碗大冷面，让这一天过得心满意足。

0: 好，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节目的第三部分，讲天说皇帝，吼、哦，同款由熊仔来开讲。要来开讲的是《神坛教坊》的第二集，咱斗阵来听。
1: 讲天说皇帝，讲古讲家里，乡亲大家好，我是熊仔。今仔日呢，咱就继续来讲。

终生是有了一定的进展，知影讲死者是啥人啊？死者，这是一个啊，做樟木生意的人，哦，伊的名叫李世宽。迄当年啊，咱节目吼、哦、开头有讲啊，交锋平时啊，就安尼四国啊，穿着便装，哦，去探访，也不敌吼云南的这地官啊，听讲李世宽这个人啊。还李世宽这个人呢，阁是一个好人啊。平时呢，做出来这樟木的相关的这物件啊，质量拢真好。啊，介绍啊，哦，就讲平时人要来买啊，介绍也真公道。所以讲，大家人啊，对拢是真该学路。讲虽然知影死的人是李世宽，但是为什么死啊？哎，为什么头无掉去啊？线索迄一点拢无。有的人啊，就咧猜啊，讲这可能啊是山贼所为啊。迄山贼吼，哎，为了要贪李世宽，一身躯只五十两银啊，啊，佮有迄只白马，应该有法卖袂少钱啊。迄就佮刣死咯。但是你讲山贼啊，杀人劫财啊，哎，杀人劫财何必苦？一个头啊，会要佮错去，啊，佮一个山贼啊，功夫拢真好呢。为什么凑一个头就凑遐侪个啊？这拢是一团搁一团的这疑雾啊！喺教坊呢，这个暗暝啊，想这件代志，想来想去，想去想来，袂困的呀！啊，就伫这阵呢，咱讲同款袂困的是啥人啊？是关老爷，关老爷，伊就来找教坊啊！哎，班头啊，我知影你可能还袂休困。诶，本官呢，啊，真久吼，也是困袂去啊，啊，不如吼，诶，我带你啊，诶，来食一点心啊。咱讲教坊呢，即满甲关老爷两个就斗阵咯，哪行哪咧参详啊。迄关老爷有话讲话，无话讲假咯。临暝时啊，迄冒出一句话啊，诶，啊，毋知恁夫人吼，你平时定四过咧破案，四过去啊？恁夫人啊，伫厝内吼，啊要怎样办呢？迄咱讲灵感这款物啊，迄有时阵啊，讲无就无啊，讲有就有啊，啊来无张持，去无消息啊。迄关老爷也是凊彩的一句话啊，好教坊啊，临暝时，迄就亲像啊，哎、欸、一顶一顶的雾啊，拢给拨开啊，看到希望咯。讲是安怎？讲这日啊。教坊带着李世宽引导的人来认尸，哎，也这个阿狗吼，还是看得出来。阿狗这个人啊，看到因主人啊，去用害死，还是屁伫遐吼，目屎流目屎滴啊，看得出来，伊甲因主人的感情啊，还是真好。但是这可是夫人呢，哎，讲唔对。黄面的哭啊，敢若注意看，迄是有哭的声，无目屎啊，这就是一个疑点。迄教坊呢，也无按这件代志啊，甲关老爷讲，只是第二日啊，一透早，哦，就甲伊啊，这个下骹手啊，叫来，啊，你着安尼，安尼，安尼，知无？哦。好，老爷你放心，这代志啊，小来去办。交代好以后呢，迄教坊啊，想唔叮当，迄这两日雨已经停咯。哦，顶摆啊，因为这山神庙落雨，哦，啊有水，啊一开始，哦，迄发现新事的人啊，唔知影保护现场啊，逐来逐去，所以讲已经无什么线索咯。但是教坊啊，伊唔甘愿，头一边无线索。不代表第二遍啊，就无新发现。迄个拖着伊个下骹手啊，杨班头这人啊，搁上山，搁去看现场。迄咱毋是讲这伟大的领袖也捌讲过一句话啊，讲世界顶个代志啊，迄就惊人真之能力啊。迄昨日人噩耗，雨阁还袂停啊，看较袂清楚。迄今日搁看啊，找了三人啊，尤其教坊吼。伫这地棍的这。

个所在啊，去发现一块砖啊头。这砖啊头顶面啊，迄个无细腻啊，确实看未出什么啊，只是淡薄这个黄土啊。但注意看呢，这黄土啊，迄是一个围岩呐。哦，这个围呢，哦，有淡薄这个、看得出来是草围，而且这个草围啊，搁正宽。嘿，你讲啊，山神庙这所在平时就无啥人来，啊，这青草鞋的正常啊，嘿，就是咧做粗重伫城内咧做粗重的，伊要来食面袋呢，嘿，无人知。拄啊，教皇感觉讲啊，哎，今仔日好歹有淡薄修行咯，嘿，下骹的车驾啊，走来汇报啊，哎，老爷你看，这是我吼，伫差不多。离这个山神庙啊，四十几米的迄所在啊，找到的一块红布，看到阁是新的呢。嘿，你讲山神庙这个所在啊，看这块布，迄是富人人咧穿的物件。即半刚才出现伫遮咧，可能是迄个富人人啊，因为啥物代志着急，啊去跪着，伊家也毋知影，留落来。嘿，教皇呢，心内家咧讲啊，就顺着这个草围。也够哦，这块红布的算数，咱伫咱旧郡啊，一个村一个村，一个社里一个社里，咱来探听，看有这款人啊无？咱讲啊，下骹的车家呢，还是明察暗访哦，探听，一直查了三日啊，迄大个人呢，有诶讲那亲像是捌看过，啊有诶人啊。直头讲无，讲直头捌看过呢，唔知，反正就是捌看过袂记啊。迄教皇即个啊，也是真有经验。伊讲啊，无恁吼，阁换一个方向去查啥物啊？查看是毋是有人喺较早时啊，无钱，迄几几日吼，钱正百，吼四界乱开，有一款人啊无？车家呢，就我继续去找咯。嘿，这个呀，真实是找出线索咯。就讲城外，城外，嘿，有一户吼，迄个最苦力的邻家呀。当然讲最苦力啊，这个张三的最苦力吼，迄是三日啊抓鱼啊，四日的爬网啊，啊三时有准啊去做淡薄哦，啊只要有淡薄钱啊。就爱去跋筊，啊跋筊呢，自然就加黑料。讲这个人，一个探听了才知影，这个张三呢，还是靠氏夫人啊，就是这个细阔因牵手的。这是老乡啊。较早时是安怎？原本这靠氏呢，哦，甲这个张三，两个人咱讲。自细汉斗阵一个社里大汉的，互相吼也有淡薄介意，但是柯老爷看这个张三讲袂按算的呀，张三规日要食唔济，从细汉就安尼啊，下摆我查某囝互你，我敢会放心啊？所以讲落尾啊，柯氏夫人则嫁互李世阔，柯老爷也真放心。啊，这个张三呢，即马娶袂着啊。另外去带一个富人人啊，富人人姓田啊，叫田氏。迄即满吼，只是讲安尼探听啊，有淡薄啊线索，啊无啥物啊，直头的证据。嘿，教皇呢就叫人啊，还偷偷去探听。喺云南城即、这个班头啊，喺因兜牵手的，也是真熟啊。咱讲云南无害啊。偷偷去问，偷偷去探听，讲啊，家己手内有一种红布啊，看到真水啊，想要做衫，但是唔知要去倒做咧，有啥人捌穿过这款衫呢？一个探听啊，就听讲啊，这个张三因兜牵手的，这个张氏夫人啊，捌穿过这件衫，哎呀，恁这个呀，就有淡薄线索咯，这日，都好是要吃日头的时阵啊，咱讲古早时吼，伫云南这所在，迄无亲像咱即满有快餐啊，日头时真侪做工课的人啊，拢着倒去。

厝内啊，哎，去食日头。哎，这个车呀，来到张三因兜啊，张三无着呢，邓氏夫人啊，迄伫遐吼，也是安尼啊，大粒干，细粒干啊，拄咧看物件，看这细个啊，亲像要走路。迄车呀，一个大声话，大胆邓氏，恁人犯代志咯，你啊，跟阮行一撮。我阿犯什么代志啊？阮阿去做工课，犯什么代志啊？你唔行啊，就行，来行。

0: 风霜也无情，漂泊不归人。
1: 讲一个啊，这个地势吼，就看到了厦门啊。哎，教皇就甲问啊，但是夫人啊，恁翁张三可能是杀人犯，这个代志你知啊唔知？
2: 大人啊，冤枉啊，无这个代志啊！
1: 我问你，你有一领红布做的衫，这个红布你敢会认呢？
2: 大人啊，你记唔对啦！我无红衫啦，我哪有红衫啦？
1: 无红衫，本官甲你讲啊，恁兜灶卡内底迄火炭啊，一个爬出来，发现甲这个啊相款的布料，相款的布料啊，你要承认也唔承认？
2: 哦，可能是我未记的啦。啊，一领衫，我衫穿久，我就连衫咯。
1: 看谁啊！我跟你讲吼，你即摆那是唔承认啊，本官阁提出证据啊，嘿，你是包庇杀人犯啊，你是甲杀人犯同罪，你知无？嘿，电视伫遐呢，大粒官、细粒官、草草地啊，嘿，难讲啊，教皇这个人啊，阁想下药呢，这个时阵啊。佫甲下了一贴名药，鸡卵白白也有香啦。张三，我甲你讲，即摆已经伫要掠来路顶咯，已经掠着咯。你要招也毋招？咱讲富人人毕竟是富人人啊，较少出门内外。即摆袂堪安尼，又佫喊哦，又佫摕证据伊看，但是富人呢？这个就交代了，讲交代啊，原来是安怎呢？因这个红衫啊，哦，这个张三，平时就要吃唔多，吼、哦、啊，厝内有淡薄钱啊，迄就要去跋筊，啊，跋筊呢，十跋九输啊，一跋了功夫，爹爹嘛输噶，甚至连衫煞烫哦，这个筊场啊，迄时常呢？咱讲跋筊啊，已经写的啦吼、哦。我先甲你写几两文啊，我先来跋。啊，若输啊，我倒去阮兜摕啊。所以讲，经常啊，因兜是互人争门打虎啊。啊，袂堪的啊。伊若讲甲因翁家讲两句啊，哦，这张三个会个争盾啊，会个拍。即日啊，讨债的人啊，还是夹刀啊，争门打虎，放刁二五顿啊。张三的钱若唔行啊。到时我就是给你人抓厝拆，抬到无半只。你这个某啊，看到老是较老啊，啊就归阮啊。迄张三这个着急啊，嘿嘿着啊，要怎办呢？咱讲想来想去，还这个张三啊，咱讲逼到无法度了。还这个啊，那无冒淡薄风险嘛。嘿，富贵是伫险中来追求的呢，富贵险中求啊！即日就夹着因兜的茶刀，哦，外口啊，用一张粗布小包一下，互人看袂出来。嘿，那咧落大雨啊，滴着一顶雷啊，伫城外，嘿，出西门五六里路迄地咧等，迄地咧等呢，这个细块呢，坐着马啊，啊就兜兜过来咯。张三赶紧甲讲啊！李老爷，我到位那边过来呢。那边遐有山贼，嘿，你这个去啊，你这个去，千千拄着门槛啊，准准下着暗棍啊，你也食亏啊。啊，咱讲细看这个人啊，这人是一个老实人啊。嘿，一个听，哦，啊，若有山贼，嘿，阁是晦气呢。无我倒转。李老爷，你放心，我跟你讲吼，为这爬去啊，啊就。一两里路啊，有一个山神庙啊，啊，咱来去遐休困淡薄久，哦，啊，听候下晡可能山贼伊就走咯，下咱再搁行，啊，无你即种个我倒转啊，你搁过来你嘛真车盘呢，啊，咱就讲啊，讲做即个上木的即细块吼，即人袂歹啦， 啊，故意故意啊！听讲有山贼个人的斗步吼，啊，赶紧就带去咯。两个人一前一后啊，来到山神庙，嘿，细看伫头前吼，啊，无啥物啊，封闭啊。这个张三呢，也是头一摆抬人啊，哎，有淡薄紧张啊。这张茶刀就跳出来，哎，迄位后壁一刀落去。

0: 细看无准备啊，吊颔骨啊劈落去啊，人就死去啊了。迄一个啊，看到安尼倒落去，血钻出来啊，迄张三也是惊个，伫遐正惊，落尾想想唔叮当呢。迄这个人啊，这个人阮咱大家人拢捌啊，下摆找到啊吼，啊孙田啊，墨西哥啊，到时我唔知会破空啊未？啊，不用啊，不用啊！我这头就给灭杀。喂喂喂！讲将伊迄张茶刀啊，嘿，带了几落带，按细块头戳落来，哦，又搁用。迄、那个头前就有准备的，嘿，迄只布袋啊，白白的，哦，就推去一个无人走的所在啊，就抬起来了。啊，较紧呢，按白马啊，牵去一个山洞无人知。细看迄五十两银呢，摕来啊，扎伫个家己啊，个胸坎内，啊就走了。
1: 出征入朝翘厝角，食袋化纤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个声音上好听。
2: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1: AM 六八四，九零九，一零八九。
0: 讲这日到来啊，哎，尽管讲所有的代志拢创好了，但是啊，愈想愈唔定当。迄电视也知影讲，伊去做这色德代呢。啊，毕竟啊，讲翁是家己的啊。迄这个啊，报官，迄这个就代志大条啊。电视落尾呢，啊，假意啊。哦，假意出城，讲要去走亲戚，嘿，来到这地啊，哦，来小整理者，啊，伫个这个慌乱之中啊，咱讲唔捌做过这款代志啊，城外山神庙边头啊，哎，有一片这个竹啊拿，竹啊拿这竹啊，会较来，哎，这着急啊，这行过迄个群啊，哎，去挂着这竹木，啊，就留落了啊，哎，迄块红布，这是。到到厝内啊，迄愈想愈唔定当，啊想想的啊，不如我这件衫啊，我跟两位走卡落去啊，个烧了了，下摆就算人发现啊，也无代志。咱讲代志的经过啊，就是安尼先。警方呢，注意看这个人啊，又阁继续问落去，张三米伫倒一位，你照实讲，会当减轻啊你的罪行。迄电视夫人啊，即马都已经拢讲了哦。张三是伫倒一个山洞啊，秘伫遐。乔峰呢，马上派人啊去找，就正个顺利的按这个张三抓到来了。抓到来以后呢，张三这个啊，听到讲因某啊啊拢交代了，家己也无法度啊，顿头坐啊，好啊。一人做事，一人担当啦，就是我做的啦。啊，怪老爷你为难我啦，和你臭头啦。啊，你唔通为难阮某啦。啊，讲这个张三平时啊，看到无什么气质呢，今仔日阁是正大业啦。怪老爷呢，咱讲当当时的这个相关的律法啦，咱就按律法来。吼、哦，张三杀人啊，判什么罪？邓氏夫人呢？哦，也算讲啊。在边头的倒卡手，啊，就受到相应的这处罚。也这件代志啊，就要结案了。但是啊，教方呢，咱讲教方不愧啊，是一顶一的这个破案的高手。嘿，伊讲啊，大人，咱哩小办的，小办的，啊，搁有一寡代志啊，就需要来料理。既然你细看，因刀啊，可是夫人。甲叫来，也咱讲寇氏夫人呢，这个呀、啊、也是细细错啊，细细错啊。来到厦门啊，这个就跪落去啊，哎，低头的磕头啊，低头的磕头啊。乔峰呢，问这寇氏夫人啊，寇氏，你为着一个外人来害死恁翁，你敢要承认？哎，大人啊，哎，冤枉啊，冤枉啊！你有什么话要讲无？讲这个考试啊，哎，两蕊目睭乌噜噜啊，迄看起真侪，你困袂去咯。这个总算啊，也是一个解脱。 讲代志是安怎？少年时代，裤是甲长衫，两个人就互相依赖。啊，只是柯老爷唔同意。那时常呢，虽然讲两个人啊无结做翁阿母，时常有咧来往。迄个柯氏夫人呢，啊知影长衫爱跋脚，迄有时三时有准，会偷入咧一两银两两银啊，互长衫。但袂堪诶，即摆啊，输太侪，也加上吼，你若银两摕伤侪啊，迄细块也会发现啊，所以讲就无法度咯。啊，就伫即日啊，张三咧进无步、退无路诶时阵啊，迄柯氏夫人啊，也是看甲真毋甘啊，真毋甘，伊就偷偷诶，甲张三啊，迄讲了一件代志，讲家己诶翁婿啊，即晚要炸着50两银。要出门，那这柯氏夫人呢？伊阁惊讲张三做甚物出嫁的代志啊？伊就讲啊，你会使甲抢去50两银，但是你啊，一定唔通互伊知影讲你是张三，吼、哦，你着用乌布啊，塌壳白白的，互伊看袂出来。啊，银两你做你提起吼，哎、哦，你啊，一定唔通伤阮翁婿的性命，你知无？迄柯氏夫人家己心内咧讲啊。啊，是17个水桶吼，咧舀水啦，吼、哦，别人是7上8下，伊是8上9下，心内啊也无把握啊。迄张三一个听呢，50两银啊，倒是我迄娇小啊，娇小有20几两，迄20几两行了，我还有20几两，但是袂堪的即日呢，还要装山贼也无成山贼，啊，临时啊，才去想到这个办法啊。哦，讲把这个细块骗去山神庙啊！啊，一个啊，代志咱讲有时阵啊，咧发生吼，无法当咱家控制啊，则产生了落尾悲剧。好，等咱今仔日啦，故事就先讲到这。听讲过，那食补，心情一个好，咱百病啊就会拢照无。有闲呢，咱再过来连线，卡壳。

0: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1: 乡音乡情，两花一家。
2: 乡音乡情，两岸一家。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
1: 神州之声，
2: 神州之声。
3: 这个时阵，福建正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4: 落来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3: 融合，予咱感受温暖；
4: 融合，予咱搁较有活力。以通笑容，以回笑容，以情笑容。
3: 两岸一家亲，
4: 万代亲塔亲。欢迎收听《融合到底行》。
5: 各位心机情的乡亲，大家好，我是熊啊，欢迎大家收听今仔日《融合到底行》。那乡亲呢，也会当伫网络顶头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神州之声，随时来收听阮的节目。那今仔日的节目啊，应该讲内容是真够丰富。首先是资讯报你知啊，咱来关注万大岩博物馆伫两岸设立14个找军的联络点。伫西北的赛上啊，两岸青年是斗阵来上一堂课。2026湖台青年校园篮球交流活动顺利来举办。福建厦门的一笔搭建两岸青年实习平台来助力成长成才，也有2026两岸上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伫西太湖来举办。那伫融合家园呢，咱来了解第四届山海杯青少年卡球赛伫福建厦门来举办，也看见新大陆呢安排三条的内容。首先是缀着村长吼透早来练跑步。儿童透早跑步团吼，为一个人发展到上百人。一走一靠的这个乡村司机方案啊，是按怎来创好这个假期的看护地板？也过来关注变化微博吼，江苏做的所在是解锁鸡团供应的新的模式。也过物业超市啊，应该讲为大家人来提供一个比较的机会。按市场无愿意来接的这个线号啊，拍包来管理吼、哦。记者是探访啊，伫上海甲成都真侪所在吼，来破解城镇的这老破小物业管理难的这相关问题。好，乡亲，那下面咱先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好听的歌以后，咱就继续来开讲。

0: 好，乡亲，欢迎回来，我是熊啊。这台是神州之声，用核道顶行。那下面要来讲的这条消息，是记者最近为中国万达园博物馆举办的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捕蝶文化交流大会了解到。万达园博物馆现主持在两岸设立的找军联络点啊，达到14个。万达园博物馆呢，就设置在福建省的泉州市。是一座以反映大陆和台湾历史关系为主题的国家一级博物馆。那这个场馆呢，2025年七月建成万达找军溯源服务交流中心，江埔伫厦门、漳州、泉州来设立，包括台北立万首站、中清、中熟、石台、名林故居等四个类别，拢共六个找军点。那这摆呢，博物馆为八个新设立的这找军联络点来授牌，包括金门、澎湖、高雄、屏东、台中、台北、福州，也个有泉州的晋江。也这个是万达园博物馆吼，头一摆按找军联络点啊，向台湾延伸设立，标志着万达找军溯源的服务网络啊，为祖地福建啊向台湾的岛内来拓展。那有关部门是介绍讲吼，即找军联络点是包括祖地诶，即源流电地，也个有石台名林的历史遗迹、文化研究机构、中青服务平台，也个有祖地婚龄庙宇等多元的载体。也即摆博物馆吼，为18名头一批找军联络员啊，也来颁发了证书。万达园博物馆2013年头一摆举办海峡两岸民间捕蝶文化交流大会，也每两年啊来举办一届。今年第六届海峡两岸民间捕蝶文化交流大会以捕蝶文化甲两岸融合发展作为核心，海峡两岸中青代表、专家学者、青年代表，拢共150人是斗阵做会，共同来探讨捕蝶文化的价值，来讲两岸的军情文脉。共同来讲，融合发展来创造美好未来。
1: 出征立招翘厝角，食茶化仙爽几百。
2: 两花一家亲，斗阵拍拼搁创新。斗阵拍拼搁创新。
1: 神州之声，咱厝的声音上好听。
2: AM 6849091089。
1: AM 6849091089。
0: 这摆伫个宁夏的汶川啊，台湾世新大学的大二学生沈英婷是看见万宁戏剧村落，这个是生动的演绎啊。伊是安尼讲啊，伊讲为较早时吼，拢是这个黄沙的这正界青的这所在吼，就讲伫这地啊小秘密啊，到即满吼，互人叫做塞上江南。翻天覆地的这变化的后边是宁夏甲福建两地一代搁一代、一文搁一文吼，正界多的人的坚守也搁有奋斗。那今年吼都是万宁合作的30周年。最近呢，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甲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的48名老师学生，跨越2000多公里来到宁夏，共同来见证这段延绵了30年的山海的亲情。行程的过程当中呢，两岸青年是来到宁夏博物馆、万宁镇新茂电视中心、河南山的东北等所在，亲身来体验宁夏的这黄河文化、西夏历史，也够回族风情，亲目来见证万宁合作30年来，这个大的沙滩啊变成做金的沙滩的这个正界伟大的工程。那在福建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大二学生林俊诺的这个看法当中啊，这份触动吼，真正是正解真切。伊讲学校未少校长吼，拢是来到宁夏来这地吼来祈祷。那伊之前啊，也甲因伫山顶来连线，甲当地的囡仔来开展文课堂的这个活动。那伊之前吼，是隔着屏幕啊来了解万宁合作，即马亲自来到这地啊，看到这地。这真怕远的这赤壁滩吼，才真切的体会到守望相助四字啊，真正是偌介厚重。那这摆吼，就讲啊，其实讲到1996年的时阵啊，万宁两地正式建立对口帮扶的这结对关系，一百年的时间已经是30年了。 万能协作是跳出单一的扶贫帮扶的局限，那延伸到产业发展、劳务输出、教学助学、医疗卫生等全领域、全方位的这款帮助。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啊，一守就是30年。那这摆呢，吼，就讲2020年开始，研究生机构啊，每年都是来到宁夏的高原，哦，这是福建师范大学诶，即个优秀的学子，那引领青春啊，来写这份山海情。学校前后甲宁夏师范大学、宁夏大学新华学院，也有北方民族大学来签署合作协议，发挥综合性学科布局优势，持续来推动科研甲新合作。那即摆吼，就讲伫即看到西北的即个沙漠，诶，即个日月落的时阵啊，诶，伫即个正界阔的即空间内底，大家人拢来发表家己的意见建议，为旅途当中拍猎到的美好风景啊，到家己所看的物件，两岸的青年吼，真正是就亲像真侪年的好朋友，愈讲啊愈投机。那两岸青年伫行程当中啊，也来听即个相关的故事来做感悟。这堂行走的课吼，真正是慢慢的浸润到每一个青年的心。更加感受到互相之间的真挚的情感。来自台湾世新大学的大四的学子陈武前，伊是第二摆来到大陆，也伊讲啊，看到这么多的变化吼，真正互伊感觉真感动。这个是万宁两队用心助力、共赴前路的坚定的信念。在伊看来，万宁协作吼，这是互帮互惠、并肩前行的这个真介好的内心动力。会当成做两岸青年增加了解、拉近心理距离的一个真好的参考。那这场跨越千里的山海实践研学啊，更加是一种用心的布景吼，两岸青年啊，到底来见证这段沧桑的变迁，来看这块好风光，来讲时代的发展的真大的变化，更加按动观动员吼，这条道理啊，读个真够深。

0: 好，乡亲，欢迎回来，下面我们继续来开讲。那所下来要来讲的这条是2026湖台青年校园篮球交流活动，在湖州职业技术学院顺利来举办。那来自湖州职业技术学院、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湖州中学、湖州市第一中学、南太湖篮球协会、台湾德瑞克工作室、台湾太白高中等单位的两花青年，拢共160多人是斗阵做伙。那这摆交流活动啊，是设置女篮、男篮两大竞赛组别。十队两花青年篮球队员吼，是以球为媒，共台来比赛，来做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个活动宗旨吼。那赛场顶面呢，精准的传球，快速的抢断。顶空投篮吼，顶顶的精彩动作是轮番来上演，现场氛围是又够热烈，又够特殊。那女篮运动员吼，应该讲拢是安尼敢拍敢拼，按这军国风采啊，显示甲正个水亏。男队呢是攻防换来换去，节奏愈来愈紧，这个高光的瞬间吼，不断的来涌现，全方位来展现两花青年啊。正界有朝气，吼，积极进取的良好的精神风貌。那赛场边呢，两花队员甲观众啊，也是互相来助威，吼，热烈来加油，共同来营造出团结融合、活力满满的观赛氛围。那这摆活动吼，应该讲，两花的这老师、学生，也够青年问题的从业者吼，应该讲这资源吼，拢是整合做伙。融合校园队伍甲社会青年的球队力量，有效来拓宽两队青年的交流渠道，进一步来扩大两花青年交流的覆盖面。
1: 熟悉的声音，故乡的味素，大心的服务信息，
2: 故乡的味道，贴心的服务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4: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5: 神州之声方言服务频率 AM 684 909 1089。
0: 好，乡亲，那下面来关注一条厦门集美方面的消息。2026年的暑期呢，乌鸟两花青年文路基地的42名大学生啊，以职场新人的身份走入到厦门市集美区，来开启一段充满修行的实习旅程。也因呢，应该讲参加的主要是这个新媒体方向的实习的台湾大学生，有真多吼是头一摆来到大陆实习。那对大陆的发展的好奇，甲对新媒体专业的这热爱，因是按镜头对准集美的街路头巷啊尾。以少年这一代的这独特的这视角来挖掘甲记录万代动员文化的鲜活魅力，有拍摄，有写稿，有剪辑，有这对接需求，每一项工作吼拢是充满了全新的挑战。那伫老师的这指导下呢，反复啊来做相关的磨合，吼，因是快速来掌握短视频内容所创作的这个相关的特殊。按万代动军动员的文化故事，用少年家的这个视角接地气的创新来表达传递给更多的受众，也成作两花文化交流当中的正解了不起的青春书籍。那讲到这个吼，应该讲其实这个两花青年融合发展啊，伫集美这块啊，一直拢是做甲正好势吼。那未来呢，集美会持续来深化创新服务的这相关措施。不断来完善两花青年的这召集服务体系，来搭建更加多高质量的交流时间，实地吼来按两花青年的发展啊，铺路，互因发展更加好势，互因同心共行，共筑梦想，助力来打造吼大包休闲旅游、就医康养、居住就业的第一目的地，吼为两花融合发展持续啊来贡献青春力量。好，乡亲，那最后一条吼，咱要来讲的是2026两花上州大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伫上州西太湖畔来举行。那作为2026海峡两花青年创业创新大赛的重要活动之一， 对接会的目的就是搭建两岸大健康产业交通合作的桥梁，在生物医药、精准医疗、细胞技术、健康管理等前沿领域深化合作，推动更多优质项目来落地上手，来扎根西太湖。那这摆吼，咱讲台湾大健康产业联名协会理事长王国安伫致辞的时阵就讲啊，讲两地伫卫生健康领域拢有家己的优势甲特色，希望双方聚焦技术落地甲市场对接，深化伫医疗、生物医疗、细胞技术等领域的合作。联名协会吼是要来发挥桥梁扭大作用，建立常态化交通机制，来推动两岸健康事业的不断的发展。那会定呢，海峡两岸上州健康产业合作区专题推介，作为头一个以健康产业作为核心主题的两岸合作平台，这个合作区2016年经过国台办的这个批准，落户伫西太湖。同年是得到两岸企业家峰会授牌，两岸上州健康产业交流合作基地。到即满年，这个基地啊，已经是聚集医疗类的这个相关企业超过500家，产业的规模啊也突破100亿，还有真多这台湾的医疗健康企业啊也是前后入驻。为2014年开始吼，唔可是连续举办最届海峡两岸上州健康产业合作对接会、海峡两岸青年创新创业大赛，6届赛事吼累计是吸引946个优质的项目参赛。62个项目啊，是落地上周。好，乡亲，那这条消息咱就讲到这，下面咱休困淡薄久，来听一段好听的歌。

0: 来展开七十多场的对决。那赛事以山海相连、港心两花作为主题，赛事的规模呢是创造历史的新纪录。那这场啊，应该讲已经不是一场单纯的卡球的盛会了，更加是深化两花交流、推进山海合作，按咱民族团结的这精神啊来筑牢的重要平台。那具体情况，咱到店来听报道。开幕式现场，心意满满，温情满满。智能机器人、赛事吉祥物轮番登场，与小球员趣味互动，气氛热烈。闽南语经典金曲轮番唱响，地道乡音拉近四方少年距离。童声领唱的赛事主题曲《童心童心》逐梦丽音响彻赛场，前场大合唱的动人画面，生动诠释了两岸一家亲、山海心连心的深厚情谊。金门球员蔡成燕已是连续世界参赛的全勤选手，经常往来下金两地的他，对赛事有着深刻的感触。蔡成燕
1: 来参加的感受，我觉得环境很好，就是吃的也很好，然后比赛可以交到很多的朋友，跟学习到蛮多的技巧。这次是我第四次，大概从金门到厦门要40分钟。搭船平时蛮长的，来这边那个吃东西玩游戏，希望这次能赢更多场比赛，希望可以交到更多的朋友。上回有些朋友没有加到微信，希望这次可以补到这个遗憾。
0: 以球为媒，跨越海峡，连接山海，四年坚守山海杯早已突破单纯的体育赛事范畴，成为两岸青少年交流交往的常态化平台。众多像蔡成燕一样的两岸少年，在赛场竞技中切磋成长，在朝夕相处中结下深厚情谊，让两岸同胞同根同源的情谊深深扎根青春沃土。厦门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南：
2: 历经四年的探索与实践，从首届的两岸三地八支球队扩容到今年的两岸17地32支球队，山海杯的品牌效应与辐射带动作用日益凸显。那这个赛事促进两岸融合，赛事充分发挥了厦门市对台交流的独特的区位优势，以青少年足球为切入点，常年邀请台湾等多地的青少年球队来赴厦参赛。
0: 赛场之外，文化交融同样精彩纷呈。主办方精心策划鼓浪屿研学、厦门大学参访、闽南文化沉浸式体验等特色活动，让各地青少年沉浸式感受闽南文化魅力，在文化浸润中深化同根同源的身份认同，厚植家国情怀。厦门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南：
2: 赛事推动定点帮扶，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协作的30周年，山海杯呢是福建省厦门市落实定点帮扶、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实践活动。赛事精准对接了新疆昌吉、宁夏米林、重庆万州等帮扶地区，邀请当地的青少年走出家乡，以赛为媒，深化山海协作，丰富了定点帮扶的内涵。
0: 除了专业赛事比拼，本届赛事创新设置了多重暖心环节，营地专属山海游通，让少年们以明信片寄递鹿岛祝福，传递山海情谊；专属拍立得球星卡，定格每位小将的绿茵萨兹，留存专属青春记忆。同时挥于嘉年华、集体生日、功夫女足主题观影等特色活动，让青少年在竞技之余加深交流，凝聚情谊。厦门市体育局副局长陈南：
2: 山呢是加深民族的团结，赛事打破了地域的界限，汇聚了新疆、宁夏、青海、贵州黔西南等多个少数民族地区，共计15个民族的足球青少年跨越山海汇聚在厦门，通过多民族文化的交融与碰撞，深化了赛事的文化内涵，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
0: 一粒足球连结山海情谊，一场赛事点亮少年梦想，这一赛事将持续书写山海同心、两岸相融的动人篇章，让青春力量助力两岸交流、山海协作与民族团结持续升温。

0: 乡亲，那下面咱就进入今仔日的看见新大陆。咱讲即满六月天七月火啊，迄真正是真够热。那传统的即个空调啊，一个是零效管，一个是声音也袂衰，也佫加上吼，即个城市的即个热岛效应啊，应该讲有真侪即个无好的所在。那即满立着讲独特的即个资源吼。江苏的徐州、常州、也有苏州三个所在啊，根据无相的情况，按这个废气的控制，也有再生的这中水吼、城市综合能源等绿色的资源呢，打造三种会当落地、惠民生、低排放的集中的供冷的模式，为长三角甚至是全国城市加摊转型来提供生活的样本。那具体情况啊，咱到底来听报道。
1: 在一众供冷项目中，徐州矿泉水集中供冷是极具特色的资源转型样本，也是当下大众认知度最高、落地最成熟的标杆项目。该项目落地于徐州荣盛城五期，是全国首个依托废弃矿井资源打造的规模化集中供冷工程，开创了资源枯竭型城市绿色功能的全新路径。居民王庆美告诉记者，他们在家无需开启空调，室内温度便可稳定在26度以内，地面辐射供冷带来干爽柔和的体感，
2: 很柔和，很干净，没有响声，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这身上一点汗没有。
1: 这份清凉源自当地官亭的卧牛山废弃煤厂，井下巷道积水常年恒温19度，是天然优质冷源。当地热力集团联合深地科学与工程云龙湖实验室创新研发供冷技术，复用小区原有地暖管网，实现夏季辐射供冷，冬季热泵供暖，真正让矿山黑色遗产变身绿色民生资源。取冷后的矿井水全部回注井下，全程不破坏地下水生态环境。负责运维的热力公司科研项目负责人张涛：
3: 我们是从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啊，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这也符合我们国家目前的一些主要政策。
1: 依托五次设备迭代升级的水冷除湿系统，室内湿度维持稳定在人体舒适的50%左右，彻底解决南方供冷反潮截路难题。该系统能耗较传统空调降低50%，单小区每年可减排2氧化碳50吨。供冷季为每年6月至9月，前两月免费体验，收费阶段每平方米仅4元，惠民属性突出。张涛。
3: 根据反馈的意见，再进一步的完善，最终呢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最终呢，希望我们通过这种技术的尝试和试验，能够普惠更多的这个百姓。
1: 不同于徐州依托工业资源，常州立足高铁新城片区开发，聚焦城市水环境利用，走出了片区规模化低碳供冷路径。当地高铁新城供冷项目以市政污水处理后的再生中水为核心冷热源，通过水源热泵技术提取冷热能量，搭建子母能源站与全域输配管网，全面覆盖片区内住宅、写字楼、商业、政务场馆等多元场景。苏州则立足新城全域统筹规划，打造现代化城市级综合功能标杆。在苏州高铁新城居民家中，集中供冷系统精准控温除湿，有效破解江南梅雨季闷热潮湿难题，全年体感舒适恒温。小区业主王先生：
4: 是从今年5月份开始的。苏州的话，黄梅天比较多，以前住的小区呢比较潮湿，然后自从开了这个供冷，不光是温度，还有湿度也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1: 片区功能核心是长三角国际研发社区地下综合能源枢纽，通过高效离心机将水温降至7至12度，依托地下管网全域输送。苏州高铁新城某能源公司工作人员顾家顺：
5: 我们公司在苏州高铁新城28.9平方公里呢，规划建设了23座能源站，目前已建成是6座，然后我们的覆盖面积在200万平方米左右，目前涵盖的区域有2个住宅小区，然后包括多个办公楼楼宇啊，咱们的几个学校，还有一些我们一些地标性建筑、文体教育类的一些办公楼，居民大概2个小区加起来有3000户左右。
1: 该项目每年提供5个月供冷、4个月供暖，多能源协同调度。自运营以来，年节电超1.4亿千瓦时，减排2氧化碳超12.7万吨。 从废弃矿井变绿色能源，到再生水循环利用，再到城市全域智慧功能，江苏三地的探索打破了传统空调功能的单一模式，在护航双碳目标、缓解城市热岛效应的同时，切实降低民生成本，提升城市人居品质，为全国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苏方案。

0: 好，鄉親，那所落來要來講的這條呢，咱講老城區的這個物業管理啊，一直攏是城市治理當中的這個硬骨頭啊，加上吼，有真多這個相關的情況啊，需要緊急的去解決。那針對這個痛點呢，有一寡城市就開始出現了新的探索。在上海中正區的周家橋街道啊，一間特別的物業超市吼，是正咧用因的办法来破解难题。伫物业超市内底啊，会当买到什么？咱斗阵来听记者发来报道。
1: 走进位于上海长宁区周家桥街道的虹桥新城小区，道路两旁贴近居民楼的大树被修剪得清爽利落。小区老居民吴仁仲说，小区建成已经有20多年，不少大树长得枝繁叶茂，绿化虽好，但影响采光。最近低楼层的居民找到了定期处理的解决方案，很快对小区里21棵树木进行了修剪。
2: 原来呢，管道的改造、绿化的修缮、设备的维护，不知道找哪一家，都是通过熟人介绍，这个选择的范围呢比较窄，对吧？价格也不透明。通过这个超市的平台，让我们找到了专业的修剪树木的公司。
1: 吴仁仲所说的物业超市是周家桥街道推出的一项创新举措。这里的货架上不卖商品，而是把辖区内21家物业服务企业的综合测评等级上墙公示，还把物业、业委会、加梯、换梯、护梯3大类治理需求和10多项个性化的服务项目集中呈现。不仅有传统的保洁、保安、绿化，还拓展了物业加养老、房屋安全检测等明码标价的增值服务，供居民和业委会货比3家。上海市长宁区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说，这样一来，过去靠熟人打听、口口相传的老办法变成了清晰透明的标准化选择。
3: 那我们设立这样一个物业超市的排行榜以及我们的一些服务呢，主要是为了消除一个信息差，来加强对物业公司的监督和管理，形成一个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也督促他们完善自己的服务，给居民提供更加清晰的治理的方案以及可以挑选的资源库。
1: 上海市长宁区长宁新城业委会主任马林告诉记者，物业超市不直接提供服务，而是扮演平台方的角色。通过整合资源，建立公开透明的评价和介绍机制，小区业委会也告别了过去两眼一抹黑的困境。选哪家物业，找谁修东西，现在都有了可参考的依据。
4: 我们业委会大多数也不是很专业的，比如说墙体的脱落，比如说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要换梯，我们就通过这个超市介绍了一些的换梯公司，给我们有了一些非常的专业的指导。前不久我们的小区顺利的召开了业主大会，97%的通过率，我们的电梯换梯成功。
1: 不过新模式也面临现实挑战，比如不少居民对物业超市这样的新事物还缺乏了解，急需相关知识的普及。居民吴仁仲
2: 建议物业超市能够经常的走到小区进行这个政策的讲解和这个现场的咨询答疑的线下活动，让更多的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福利。
1: 周家桥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高嘉文则认为，一些老旧小区居民长期习惯了低物业费甚至政府托底，对市场化服务的接受程度也不一样，这一新模式还需要时间磨合。
3: 居民对于专业服务的一个付费的意识，还是物业企业他要主动来提升服务质量的这个动力啊，都需要有一个培育的过程。那另外呢，物业服务企业它的综合评价标准是否科学，过程是否公正，也直接关系到整个模式的公信力。我们也在和职能部门啊共同努力来完善这样的一个测评体系，来提升社区居民的满意度。
5: 楼道杂物堆积、物业服务空白等问题是全国老旧小区普遍存在的治理难题。在崇州，初步统计，这类缺乏专业物业管护的老旧院落就有828个。今年6月初，四川省首个全域大物业治理试点在崇州正式启动。崇州市重庆街道同心社区同心家院是首批6个试点院落中居民人数最多的小区。社区党委书记龙小琴说，过去长期依靠社区自治兜底，治理压力巨大。
6: 我们采取的是自治管理体系，也导入了信托制物业。
7: 那这个小区有会计这些吗？
6: 没有。 没有，所以说我们社区的话要投入大量的精力去做一个财务的一个监管。
7: 它的这个日常维保也是咱们社区在辅助进行管理。
6: 对，以前最多的一次就是我们的干部为了跑这个6楼的房屋漏水，一天爬了100多层楼。
5: 大物业模式入驻后，聚焦小区的核心痛点，配齐标准化物业服务，同时推进院落硬件设施提档升级。如今的同心家院，楼道堆物、飞线充电等顽疾得到整治，小区安保实现24小时在岗值守，生活垃圾日铲日清，老旧路灯、破损井盖完成更换，规范划定了便民车位和专属晾晒区域，居住环境和安全水平大幅提升。
8: 以前那个保安呢是执勤了，就是2个，一个白班一个夜班，要不现在的话，就是我们看到平时白天都是2个，然后还有其他的外边巡查的。
7: 那咋没得呢？
8: 没有，价格没涨，没涨，还是我们3角。
9: 因为他们有管理，他们有经验，也比我们这儿原来我业主管会丰富吧。对这小区治理是相当到位的。
5: 重阳街道永康社区雄心乐序园小区是一个仅有24户的小型老旧院落，也是崇州老旧小院的缩影。此前因为体量小、收益低，无法引入正规物业，长期处于失管状态。永康社区党委书记蒋敏说，大物业统一接管后，小区面貌焕然一新了。
10: 你可以看见墙也白了，摄像头也安装起了，然后我们的灭火器也配备得很充足。
5: 服务品质全面升级，物业费标准却保持不变，这笔赔本买卖企业凭什么愿意接？记者了解到，针对老旧小区物业费低廉、市场化运营亏损、民营物业不愿承接的行业难题，崇州市属国企物业运营平台主动兜底，分批承接这类市场不愿覆盖的老旧院落，目标是将全市失管老旧院落全部纳入全域统管。通过创新运营模式破解盈利难题，物业服务公司总经理侯佳说，他们的杀手锏是把挑肥拣瘦变成肥瘦均衡，
11: 全域肥瘦搭配，统筹核算，打破原有小区就是单个核算这种模式，将优质的连片小区利润去补贴单一的零散的或者是这个高维保的老旧小区，实行全域一盘账平衡盈亏，实施规模化的集中采购，将我们的人员跨区域跨片区协同调动，大型的设备我们进行共享使用，整体来降低我们的运行成本。
5: 崇州市住建局副局长谭丽娟介绍，下一步大物业模式还将探索多元化增收路径，通过盘活小区闲置车位、公共广告位，打造便民服务驿站，提供居家便民服务等方式增加收入，运营过程中仅留存微薄管理酬金，其余收益全部反哺小区日常运维，形成良性循环。
12: 群众的意愿呢，也取决于我们大物业公司的这种成效，只要我们做得越好，它的带动效应就越强。像我们这第二批已经有16个了，马上进入第三批，就滚动期开始了。未来如果全域铺开了这个大物业，它可能通过我们的民生服务来带动我们的群众的资产增值，是我们的长效治理。
0: 好，乡亲，那以上就是今日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主持人阿雄，感谢乡亲半工来收听，下期节目咱再会。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致电祝贺鲍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3: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2: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3: 服务业扩能提质，助力中国制造提升全球竞争力。
2: 国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回应近期两岸热点话题。
3: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推进改革开放的重要战略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一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管委会金融贸易处副处长林鹤：
4: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3: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南开大学中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研究中心副主任盛斌：
5: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